0: 在科植入物领域，生物基材料国际标准空白，具体情况来关注录音报道。
1: 重组胶原蛋白和丝素蛋白属于生物基材料，可以广泛应用于骨科、心血管、医美等各类外科植入场景。
2: 与传统外科植入材料相比，重组胶原蛋白和丝素蛋白均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与人体组织和细胞的亲和力强，无明显的免疫排斥反应，无毒性，可以减少炎症反应和材料不耐受等并发症，既可在修复期间提供稳定支撑，又可以在修复完成后逐步降解，无需二次手术的取出，从而减轻患者的痛苦和医疗负担。
1: 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进一步加速，骨关节退行性疾病、心脑血管等疾病植入治疗需求持续释放，尤其生物基材料市场需求持续提升。而我国牵头制定重组胶原蛋白、丝素蛋白国际标准，不仅完善了全球医用生物材料标准体系，也将助推国产医用生物基材料开拓海外市场。此前，外科植入物领域国际标准长期由国外主导，近年来，我国深耕生物医用材料、组织工程、高端植入器械等前沿领域，技术实力与产业化水平跻身世界前列，已先后牵头制定心血管植入物、心脏封堵器、胶原蛋白检测等多项国际标准。
0: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昨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据测算，今年夏天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此前，据国家发改委介绍，从全国看，今年夏天用电最高负荷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约9000万千瓦。经综合研判，今年夏天全国能源电力供应能力总体能够满足高峰需求。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昨天印发通知，正式启动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大赛为一类职业技能竞赛，每2年举办一次。今年设置养老护理员、孤残儿童护理员、殡仪服务员、遗体防腐整容师4个竞赛项目，均为单人赛项。大赛分为全国决赛、省级及以下选拔赛。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企业可以依法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具体情况来关注录音报道。
3: 据了解，目前全国外商投资电信企业超3100家，其经营范围已覆盖电信业务分类目录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或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的相关企业可依法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为我国消费者带来更加多元的电信服务和产品。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持续推动电信领域对外开放，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进入我国电信市场。
0: 2026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出口增速稳步上升，行业效益显著改善，行业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8.4%和高1.4个百分点。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昨天对外发布消息称，2022年迄今，西辽河地区红山文化考古发现先秦时期遗存1487处。为全面掌握西辽河流域先秦遗存的分布格局、规模特征与历史演变脉络提供了重要资料，进一步印证了西辽河流域史前文明在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进程当中的重大价值。近日， 中国科研团队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自然》上在线发表

0: 了一篇研究论文。该研究通过克隆野生玉米当中的高蛋白基因，助力缓解中国蛋白饲料原料大量依赖进口带来的压力。未来，团队希望探索构建从基因挖掘、种质创制到新型饲料加工的全产业链模式。据新华网此前报道，计划于6月26号正式上线的新华语点是新华社重点打造的权威 AI 时政资讯智能体，依托新华社全域权威新闻报道作为纯净语料与可信信源，由主流价值观引导驾驭，专注传播主旋律权威声音，面向党政机关、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以及国有企事业单位用户，有着权威、安全、高效三方面的显著优势。甘肃省人民政府网站近日更新后显示，此前担任甘肃省副省长的王兵已任甘肃省委常委。2022年12月，王兵出任中国建设银行党委委员，后出任建行副行长，直至2024年11月赴甘肃担任副省长。昨天，中国游泳队公布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跳水项目选拔赛参赛名单，全红婵因伤缺席此次选拔赛，意味着全红婵有可能无缘出战今年九月举行的亚运会。日前，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赛决赛，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 U12 年龄段通过点球大战5-4战胜英超劲旅埃弗顿 U12， 成功捧起了冠军奖杯。
1: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连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2: 新闻深度评析，观点洞察时事，今日观点。
0: 好的，今日观点，我们来关注电车养路费惹争议，以油解思维面对油电之争。近期，新能源车是否应征收养路费的话题引发热议，甚至从政策探讨演变为油车、电车车主之间的唇枪舌剑。理性讨论可以，但对立拉踩没有必要，任何问题不妨以油解思维来面对。表面看，这是税费征收的争议，本质却是产业迭代带来的格局调整。长期以来，我国道路养护成本主要内嵌于燃油税费，适配燃油车时代的发展模式。如今，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展，最新数据显示，我国能源乘用车的用车零售渗透率已经突破了60%大关，油电比例进一步发生变化，原有平衡被打破，也就难怪油电同权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是要清醒看到，这不是单一的收费问题，更涉及我国能源转型、汽车产业壮大、新质生产力培育等全局性的议题。相关政策是否调整、如何调整，不能拍脑袋一刀切，需要专业测算、全局统筹、多方协调。一直以来，我国重大公共政策出台与修改都会充分酝酿、稳步推进、循序渐进，各方呼声和利益都会受到重视，我们需要多一份耐心与信心。放眼全局，新旧业态的碰撞博弈是经济发展的常态，并非无解的矛盾。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会冲击既有的利益格局和规则体系。电商兴起对传统线下零售产生深远影响，移动支付普及改变了现金交易习惯，也重塑了传统金融安全体系。网约车入局深刻改变了巡游出租车等传统业态。每一次产业革新都会伴随着短暂的磨合与阵痛，所谓油电之争也只是其中的又一个缩影。

0: 而中国发展的可贵之处正在于拥有极强的调和新旧矛盾冲突的能力，既全力呵护创新活力，又为新业态留足成长空间，又稳妥地守住了传统业态根基，实现平稳过渡、有序更替，避免断崖式转型与剧烈动荡。发展本就是一个不断预题、不断解题的动态过程。中国经济活力足、创新多、场景丰富，就如同蓬勃向上的青少年，身形成长越快，旧衣服、旧鞋子总会不合身。面对适配性不足的问题，既不能削足适履，为了迁就旧的而束缚新动能，也不能莽撞冒进，一竿子打翻旧体系，引发剧烈波动。最优解从来都是循序渐进、动态调整，根据发展节奏不断适配新的尺码，在迭代中寻求平衡，在平衡中促进发展。面对成长的烦恼，最忌制造撕裂、拉踩引战。所谓油电之争，本质不是车主间的矛盾，而是产业转型与制度适配的时间差问题。对立不能解决问题，包容看待发展，共促制度完善才是正解。
1: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 FM 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连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0: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5，新闻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要闻资讯。黎巴嫩、以色列、美国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在当地时间3号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当中，德国落选。在此次选举当中，德国和奥地利、葡萄牙竞争西欧和其他国家集团的2个名额，但以104票首次落选。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伊朗外交部已获得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具体情况来关注录音报道。
2: 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伊朗外交部曾致函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请求其允许成立一个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制度。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同意了这一请求。尼克扎德称，伊朗外交部起草的草案长达17页，议会要求外交部将他们经最高领袖批准起草的草案提交联席会议，并与议会的相关草案进行整合。当前美国和伊朗持续相互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重开问题是美伊谈判的主要分歧点之一。
0: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当地时间3号在法国国民议会表示，以色列应停止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和结束对黎巴嫩的非法占领，称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作战没有正当理由，破坏本就脆弱的停火不可接受。他说，黎巴嫩问题直接影响到当前的美伊谈判。据西班牙方面当地时间3号消息，为应对持续升温带来的健康风险，西班牙政府已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数据显示，受近日持续高温影响，西班牙5月共计有101人死于高温，其中大多数为老年人，主要来自西班牙北部地区。

0: 丹麦新一届政府3号成立，上届内阁首相、社会民主党主席弗雷泽里克森继续出任首相。名单显示，新内阁成员中女性人数过半。据韩国媒体4号报道，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当中锁定胜局，赢得多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1: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 FM 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连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今日提示，
0: 好的，节目最后来关注今日提示。据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最新消息，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门户网站发布的成品油价格调整信息，我国汽油、柴油零售价格将进行调整。我省的汽柴油价格将从2026年6月4号的24点起执行。江西省最新油价调整如下：92号汽油每升下调 0.41 元，95号汽油每升下调 0.44 元。根据本轮调价，92号汽油最新价格为每升 8.31 元，95号汽油为每升 8.92 元，与用户查询信息一致。此次下调之后，加满一箱50升的油箱可以节省大约20.5块钱。在柴油方面，0号柴油每升下调 0.43 元，重型卡车等物流运输成本也将相应的降低。好的，再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贴士。2026年全国高考将于6月7号开考，近日高考前千万不要吃榴莲登上热搜，引发广泛关注。高考升学规划师以及营养师专家提醒，榴莲的热量和糖分极高，食用后易引起血糖的骤升骤降，导致考生犯困积食，进而影响考场发挥。除了榴莲之外，考生考前饮食还需要避开以下雷区：一是切勿尝试新食物，避免过敏或不耐受；二是少吃生冷及隔夜剩饭菜，降低肠胃炎的风险；三是忌服补脑保健品以及滋补的汤药，以免神经兴奋引发失眠；四是远离浓咖啡、功能性饮料等刺激性的饮品，防止心慌、手抖及尿频。科学备考饮食应以安全、熟悉、清淡为原则，三餐主食需要定量，建议每餐2两米饭，可掺入玉米、山药等杂粮，依靠复合碳水持续功能，避免血糖的波动导致走神。适量补充优质蛋白，多选鱼肉、鸡胸肉、瘦牛肉等，采用清蒸、少油、快炒等烹饪方式，减少油腻食物的摄入，以减轻肠道消化压力，防止脑部供血减少，反应变慢。同时，适当的摄入绿叶蔬菜、西兰花、番茄等蔬果，补充维生素与膳食纤维，缓解久坐引发的便秘与上火。此外，晚餐宜吃8分饱且口味清淡，睡前一小时不再进食了，以减轻夜间的肠胃负担。家长在后勤保障上应该求稳不求新，为孩子准备安全、熟悉、可口的家常饭菜，确保考生以最平稳的身体状态迎接高考挑战。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听天下的全部内容。主播哲斌代表编辑刘冲，责编施禅，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将为您带来在线说法节目，再会。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0: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2: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3: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2: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0: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1: 妈妈，这题我不会。
4: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3: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4: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0: 小时候的事儿她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3: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2: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0: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5: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0: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3: 哎，怎么又回来了？
4: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3: 好。
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 妈妈，我最爱你了。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3: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几区899元。今年报名1万再抵3万，立省超5万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四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2: 福彩3D好玩给力，6月6日起，江西福彩 3D 游戏1500万元派奖活动欢乐来袭。本次活动规则清晰，福利实在，只要您的单票投注金额达到12元及以上，参与单选不含三同号及豹子号，组选3、组选6、2D 投注4种玩法，中奖后即可参与本次派奖。活动期间各项玩法奖金加码，单选玩法单注奖金最高可达1500元，组选3单注奖金最高可达500元，组选6单注奖金最高可达248元，2D 玩法单注奖金达150元。理性购彩，快乐参与，让我们一起助力公益，邂逅专属惊喜。
0: 古往今来的经典案例，
3: 矛盾背后的人情冷暖，
0: 当真实呈现后，是否还是你想象中的模样？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我是祥子。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讲述有关法治类的故事、法治类的新闻事件，通过节目一块了解法律常识，让我们懂

0: 如何在生活当中用法律来捍卫自己的权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法律有的聊。
1: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欢迎来到法律有的聊。高考就要到了，广大考生呢已经是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这个时候，一些不法分子也在伺机而动，散布高考相关虚假信息，制造贩卖焦虑，组织实施诈骗，甚至诱导考生作弊，严重损害考生和家长切身利益，严重扰乱考试招生秩序。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相关案例。首先呢，就是高考组织作弊必受法律严惩。2020年高考的时候，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那么陈某呢，负责统筹安排，联系考生及家长，收取费用，承担开支，提供试题等。那谢某呢，负责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信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的时候，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陈某自动投案。在此提醒，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向考生提供试题答案的，都不属于违法行为，参与者将面临有期徒刑、罚金等处罚。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那广大考生呢，要严守法律法规底线，切勿一时糊涂触碰法律红线。第二个就是替考代价太大，莫让自己出现。在2024年五月的时候，曹某、王某在互联网平台发布高考有偿替考相关网络信息，引发网民的关注，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该地公安部门发布通报，曹某、王某分别受到了法律的严惩。在这儿提醒大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都属于违法行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手段被用于国家教育考试管理，严防替考等舞弊行为，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更不要让心存侥幸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来参加考试，以身试法，终将会让自己身陷绝境，付出惨痛的代价。第三，携带违禁物品影响未来前途。在2022年高考期间，某考生呢故意避开入场安检，违规携带手机进入考场，开考后拍摄试卷啊，然后呢发到 QQ 群寻求解答未果，并被公安机关第一时间依法查获。依据相关规定，违规考生被严肃处理。提醒各位，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明确规定，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其所报名参加考试的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等进入到考场，就构成了作弊。近年来呢，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呢已经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提醒广大考生务必要遵守考场规则啊，这个违禁物品呢一旦携带进入到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啊这个考试作弊的行为，千万不要因小失大，自毁前途。第四点呢，就是迷信高考押题啊，扰乱备考的节奏。随着高考的临近，押题试卷啊，这个也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啊，
是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一些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经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够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啊、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之后就被拉黑。提醒各位，近年来呢，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靠 AI 或所谓的专家押题来获取高分是不现实的。考生呢，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就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得不偿失，也容易被不法商家所骗，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第五点，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李某高考之后收到一条短信，说您的高考成绩已经可以查询，点击链接输入准考证号就可以提前查看。那李某呢，没有核实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入，随后呢，页面提示系统异常啊，需要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验证码。那第二天呢，李某发现银行卡被盗刷了20000余元。在此提醒各位，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呢应该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同时相关数据经过多重加密备份，系统啊这个防入侵等级是非常高的，所谓的什么黑客改分啊、内部操作呢，均为骗局。考生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提醒广大考生要遵守考试纪律，千万不要相信谣言，也祝大家一切顺利。

机动车在道路上因开门导致他人损害的事故呢，是时有发生。这种情形俗称开门煞，往往因为行为人的疏忽引发，造成的后果呢，却可能是非常的严重。乘客乘坐网约车的时候，因为开门煞造成他人损害，承保网约车的保险公司应该如何承担赔偿责任？法律有得聊，我们来关注到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公布的一起涉开门煞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2025年3月的一个早上，陈某照常驾驶着电动自行车上班，行驶到东城区某大厦门口的时候呢，恰逢夏某某驾驶的网约车停车，乘客王某没有观察后方就打开车门，把途经此处的陈某撞倒，那陈某呢连人带车摔倒在地，电动自行车受损，陈某呢也因此摔伤。当日陈某被医院诊断为指骨粉碎性骨折、肘关节扭伤啊，还有这个胸部损伤。此后呢，他多次前往医院就诊，并且请假数月治疗。交管部门认定网约车司机夏某某存在违规停车、放任乘车人随意下车的过错行为，乘客王某存在疏于观察、开关车门、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的过错行为，夏某某、王某负事故同等责任，陈某无责。涉案网约车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因与夏某某、王某协商赔偿没有达成一致意见，陈某将二人以及涉案车辆承保的保险公司起诉至东城区人民法院，要求三被告共同赔偿其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等损失，共计34万元。庭审中，夏某某辩称事故呢系王某突然开车门下车所导致，应该由王某承担相应责任，且涉案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险，相关损失呢应该由保险公司先行赔付。王某则辩称自己准备下车的时候呢，夏某某并未阻止，也没有提醒自己注意来往车辆，事故责任应以交管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为准。陈某主张的损失应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范围内先行赔付。法院审理认为，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213条的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先由承保机动车强制保险的保险人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仍然不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由侵权人赔偿。那么本案当中呢，夏某某违反规定停车，王某开车门下车，这个时候呢没有尽到安全观察义务，二人的行为共同造成了陈某人身及财产受损的损害后果。那对于受害人而言，机动车一方系一个整体，王某与夏某某同属机动车一方，王某的责任也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此外，夏某某以家庭自用车性质为涉案车辆投保，却擅自将车辆用于网约车运营，且该事故发生在其接单的时候，夏某某的行为显著地增加了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故对于某保险公司拒绝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保险责任的意见，法院予以采信。综上，某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对于超出交强险赔付范围的部分，由驾驶人夏某某、乘客王某各自承担50%的赔偿责任。
那最终呢，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陈某医疗费18000余元，误工费18万元，夏某某、王某各赔偿陈某医疗费7400余元，误工费5600余元，营养费1000元，护理费3000元，交通费500元。目前该判决已经生效。开门杀呢，往往是由于驾乘人员疏忽大意导致。驾驶员作为机动车的操控者，应该选择合适的停车地点，不应该影响其他车辆和行人的通行。那么在乘客下车之前，通过后视镜观察路况，提醒乘客打开车门的时候呢，要注意后方来车。那乘客呢，也应该听从驾驶员指挥，养成安全的下车习惯。可以采用两段式开门法啊，就是先开一段

希望各位能够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如果说婚姻是爱情的果实，婚礼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丰收节。但是如果甜蜜的婚礼变成一场闹剧，
1: 这婚没这个数真结不了。
2: 爸爸
1: 爸什么爸，我这都是为你好。
3: 我们一起想办法，我会说服他们的。
4: 从20万到40万，再到现在，我们分手吧。
0: 抵制高价彩礼，弘扬文明新风，让我们一起为爱情去掉浮沫。
5: 亲爱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我是您的朋友丁丁。
6: 这越来越长的白天呢，咱们都知道，那个热气腾腾的、粽子飘香的端午节马上就到了呀。
5: 说到端午节呀，咱们老传统里啊，有两样东西不可缺少，一呢是吃粽子，第二就是挂香囊。
6: 嗯，
5: 哎，我记得小时候啊，一到这个时候呢，家里的老人就会亲手缝制几个花花绿绿的小香囊，给我们挂在脖子上，闻着那股中药味儿啊，就觉得心里特别的踏实，蚊子也不敢靠近了，整个夏天都是清清爽爽的。
6: 那其实啊，咱们古人聪明着呢，您要知道啊，这个夏天佩戴香囊的习俗啊，早在2000多年前的《礼记》就写得明明白白的，里面装上艾草、兰草这些香香的这个药材啊，就是为了驱散夏天的浊气和蚊虫。到了这个唐朝、宋朝，这更是成为风雅事儿了。
5: 是啊，从以前皇宫里的娘娘啊、达官贵人，到现代呀、咱们的普通老百姓，几千年来呀、一到夏天，身上都是少不了一个小香囊。夏天呢，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挂个香囊，既能够清清爽爽地赶走蚊子，那种气味呢，又能舒舒服服地安神养心，让自己不烦不躁。这可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绝不是什么赶时髦的瞎讲究。
6: 今天呢，我就要把一款真正有来头、有讲究，让咱们闭着眼睛都敢买的香囊礼盒端到您面前。它就是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出品，拥有150多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皇室御荣草本香囊礼盒。哎，
5: 这一听名字呀，心里就觉得踏实。你看呀，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出品，那是咱们最早的中国医药高等学府呀，由他出品的香囊，至少咱们在用料这方面是可以放心的了。再看这中华老字号皇室御荣，要知道能称得上老字号的，至少也得有个50年的历史吧。咱们皇室御荣啊，它是从清朝同治年间就开始了的，有150多年的历史了。
6: 我看着这盒里啊，有4只呢啊，分别是安睡香囊、避蚊香囊、扶正香囊、疏肝香囊，这就是给咱们都想周全了啊，好好睡觉，不被这个蚊虫叮咬，心情愉悦，这都是咱们夏天梦寐已久的健康生活状态呀，那真是太好了，有品质保障，那真的是值得买来试试。
5: 是的，今天推荐的南中医皇室御荣草本香囊礼盒，在专柜呀、在高档礼品店，它的市场价是299块钱一盒，价格呢，说实话不算便宜的，但是物有所值啊。它里面的每一种原料都是道地选材，每一个组合呢都是反复论证的，再加上老字号的纯手工制作，成本呢本来就高，但是今天厂家说了，咱们做的这款香囊呢，是为了让更多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能够真正用上咱们地地道道的好东西。市场价格很多人呢其实是舍不得买的，这次呢咱们就直接拿出1000盒，按照成本价走，就当呢给咱们的父母长辈呀送一份夏季安康。到手价呢每盒只要99元，这算下来一支才20多块钱。订购热线已经

0: 为大家开通了4007102874 4007102874。
1: 今天呢，这个机会就是给咱们台的听友的一份特别福利，您拿到的不仅仅是四个香囊，您拿到的是皇室玉容老字号真心实意为您健康着想的一份心意。咱们买回去那用处可多了啊，孩子身上挂一只，在楼下小公园里玩耍不用担心蚊虫袭扰了，哎，床上枕边放一只，烦躁的夏夜也不再是难熬的了，食欲不好心情差，那就在包上放上一个，拿出来闻一闻，没什么放不下过不去的烦心事儿了。今天每盒四只，到手价只要99元，订购两盒呢再送您两只，马上过端午节了，送给办公室的人，送给街坊邻居，给家人都是非常好的礼物。再次提醒大家，优惠福利备货只有1000盒啊！订购热线4007102874，4007102874。
0: 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可能就会问呢，这香囊不就是闻个味儿吗？夏天啊，真的是咱们必备的吗？我跟您说啊，咱们这香囊它可不是简单的香包，它里面装的每一味材料呀，那可都是中医方面专业团队精心配伍的，通过佩戴在衣服上，让草药的香气通过鼻子吸收，温和地帮我们调理身体。你想啊，咱们中老年人很怕什么？晚上睡不好，翻来覆去像烙饼，夏天的蚊虫多，咬一口呢是又红又肿，换季的时候身上总是沉沉的，有时候心里还闷闷的，高兴不起来。咱们这个香囊啊，它不用内服，只是闻一闻，不伤肝不伤肾，心情愉悦了，很多事儿就会迎刃而解。热线呀，您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咱们这套礼盒呀，它把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所需要的四种帮助都给您装在一个盒子里了，一个关心睡觉，一个关心心情，一个关心防护，一个关心驱蚊，白天用哪个晚上用哪个，根据您自己的感觉来换，特别方便，每盒四只，到手只要99块钱，订购两盒呢就会再送您两只。订购热线赶紧拨打起来吧，4007102874，4007102874。
1: 有人说呀，主持人呐，晚上我躺在床上，脑子就跟过电影一样啊，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啊，全都想起来了，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其实啊，您可以闻闻这个香囊，里边有薰衣草的淡淡花香，还有白子仁啊、石菖蒲这些药材的草本香。睡觉前，您就把它放在这个枕头旁边，闻那个温和安宁的味道。哎呀，整个人就松弛下来了，心也静了啊。所以今天一个电话99元就能体验一盒，订购两盒呢还能再送您两只。订购热线电话赶紧拨打啊，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是的，您可别小看了这个香囊，里面呢避蚊香囊里面有荆芥、薄荷、艾叶这些味道呀，人闻着是清新的草本香，但是蚊子闻了那是要掉头就跑的。您傍晚去散步，去跳广场舞，或者在楼下小花园里坐着乘凉啊，往腰上一挂，或者要挂在您的电动车呀、买菜车上，那些个花蚊子、毒蚊子闻着味儿就不敢靠近您了，比咱们平时用的蚊香喷雾啊安全多了。马上过端午了，送给办公室的朋友呀，送给街坊邻居，给家人，真的是非常好的礼物。订购热线4007102874，4007102874。
1: 无论是年纪大的还是年轻人呢，这梅雨季节里呀，总是因为这个潮湿病菌，或者是忽冷忽热的天气，突然就感冒了啊！躲在这空调房里，一吹空调就头疼脑热，总感觉关节酸酸的没劲儿。这个时候，您就拿出咱们的扶正香囊，里边有苍术广藿香，您就把它挂在胸前，或者挂在这个包上，每天都能闻到。那股醇厚的香味啊，就好像给您的呼吸道穿上了一件看不见的防护衣，您感觉呼吸都顺畅了，身上也轻快了。所以今天一个电话99元就能体验一盒，订购两盒还能再送您两只。订购热线电话赶紧拨打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我要特别说说咱们这四款香囊里的疏肝香囊。我们很多叔叔阿姨都退休了，儿女呢不在身边，有时候难免会觉得孤单，心里闷闷的啊，高兴不起来，连着吃饭都不觉得香。那有些工作了的朋友呢，压力大，孩子要考学，心情呢是七上八下的。这个时候啊，你拿出来闻啊，它就是一股淡淡的玫瑰花香气，

0: 一点橘皮的甜香，挂在客厅里呀，那个香气就能帮您把胸口的这个闷气呀给揉开了，心情舒展了，胃口也就好了。所以啊，今天您一个电话99元就能体验一盒，订购两盒呢还能再送您两支。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1: 叔叔阿姨啊，今天在咱们节目里头订购这款男中医皇氏玉容草本香囊礼盒，您得到的不仅仅是一个香囊，您得到的是中医药学的专业配方，是中华老字号皇氏玉容的百年匠心。咱们这个香囊里头的每一味原料啊，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您打开一闻，就是那种纯正清香的草本香，沁人心肺，让人神清气爽。一个香囊您贴身佩戴，味道还能持续整整一个月呀。如果您感觉味道淡了，您就拿在手里头轻轻一揉，哎，放在太阳底下一晒，味道又回来了。
0: 夏季来临，挂一个小小的香囊，闻着天然的草木香，少受蚊虫的侵扰，少得换季的毛病啊，这就是花钱都买不来的省心。再次提醒，节目就要结束了，热线最后开通3分钟，400-710-2874，400-710-2874，
1: 400-710-2874，400-710-2874。
0: 祝您订购成功。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家是温暖的港湾，需要我们用心守护，把易燃易爆品妥善存放，把应急物资准备齐全，定期检查燃气电路，及时排查隐患，居家防灾从不起眼的小细节开始。愿每一个家庭平安相伴。
5: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104.4，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0: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哲斌。在节目开始，首先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进入1044气象站。
1: 一路听资讯，1044气象站。
0: 1044气象站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吉安、抚州、鹰潭、上饶五市阴天转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市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早晨局部地区有雾。今天的风向全省为偏北风，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0到32度，局部33到34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3到25度，局部22度。明天赣北南部、赣中、赣南北部阴天转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
1: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0: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我是主持人哲斌。接下来的一路听资讯，首先来听省内资讯。

江西省省级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近日印发，重点支持文化产业链优化升级、文化科技深度融合、特色文化 IP 培育、文旅业态创新、传统文化传承创新、文化企业培优壮大、重点文化产业项目建设等七大领域，集中优质资源扶持重点文化项目、骨干文化企业以及文化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昨天，省教育厅召开江西省2026年高考期间考生应注意事项新闻发布会。发布会公布了一组数据，2026年江西 56.93 万人报名高考，全省共设100个考区、263个考点、17215个考场，5万余名工作人员为高考服务。2026年中国好书青少年专榜近日公布，共有102种图书入选，江西出版的《带着诗歌过童年》等6种图书榜上有名。我省近日下达2026年中央及省级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资金14.14亿元，专项用于生态修复、塌陷区治理、棚改基建、社保兜底等历史遗留与民生短板项目。近日，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公示第三批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竞争性评审结果，确定全国30个社区市纳入试点范围，我省赣州市入选，最高可获中央补助资金3亿元。江西高速通行费发票自助打印服务近日在宜春收费站上线，24小时对外开放，可解决货运司机等特殊群体急需通行纸质发票无法便捷打印的问题。日前，鹰潭市人民检察院举办“简爱40载，携手向未来”检察开放日活动，邀请市人大代表及师生代表走进市青少年法治教育实践基地，系统了解了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发展历程与相关法律法规。近日，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发布《中国教师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报告2026》，南昌市青山湖区 AI 教育实践入选国家级成果。全南县人民政府近日发布通告，自今年6月1号起到2031年5月31号止，将全县行政区域划定为禁猎区，期间全面禁止捕猎野生陆生动物。

0: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没落。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1: 我连这个东西生活的条件好多了，就说咱们究竟学好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它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0: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不知道您发现没有，中国古人造字儿啊，还真有点门道。你看，两点叫冰凉，这是两点水；三个点啊叫三点水江河，但是四个点啊就变成了四点底了，这是为什么呢？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我们古人造字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在文字里来表达温度这个含义的呢？两点水的都表示温度很低，温度下降到低于人体的温度，并且在人们感到不舒服时候的一种体验。相关的汉字呢有冰、凉、冷、冻、寒、冬、冽、凌等等。形容寒风用凛冽，形容寂寞冷落呢用凄凉，寒冬凝结在树枝上的白色冰晶叫雾凇，气体遇冷变液体，液体遇冷变固体叫凝结凝固。可以发现两点水啊大多和冷有关，那么这类字表示的都是低于常温的含义，这个时候人们几乎是不会出汗的，所以只用两点水来表示。那么三点水的时候啊就暖和了，你看温暖的温字，它是水呢保持液体的常态的条件，是人们对水的一般认知与感觉。还有这些字，江河、湖海、泊、虎、源、瀑布、沉浮、浩瀚的汪洋、溪水流淌、波涛汹涌澎湃、海浪滚滚等等。当水温气温达到不冷不热，正适合人的体温舒适度的时候，人们可以对水啊从事一些活动，你像游泳、沐浴、洗澡、洗涤、清洁、喝汤等等。由此可以看出，凡是三点水为偏旁的字呢，大多和水有关，但是到了四点它却和水没有关系了。四点水啊其实是火字的简写，都是和火相关的，而且呢这个火呢还有另外一个读法，念标，就是烈火的意思。那这个四点水为什么表示火呢？咱们来看看这个字儿啊它的演化过程就懂了。火在甲骨文当中啊就像是一团火焰字形，是三个小火苗。在小篆当中啊它会用三根竖线来表示这个火苗，这种火字的撇捺呢就很像两个点儿。而当这个火用部首写在字的下部的时候呢，就会像汗滴一样的低矮扁平，它的温度呢是超过人的体温的，上升到人不舒服的一种感觉。你看这些字，热浪、烈日、熊熊烈火、烧焦，人们利用热来从事的活动还有煮、烹、还有熬、煎、蒸、熟、焦等等。因为汉字的熏、黑、焦、熬、煮、蒸、热、烈下面呢都是四点水，其实它原本是个火字，后来呢就逐渐的演变成了四点儿。但是这个四点底啊作为偏旁，它也包含几个意思，你像热、烈、煎、熬、煮等等字，四点底它表示火；熊、马、鸟它指的是脚；鱼、雁它指的是尾巴；照、熄指的是光。当然有些呢也可以说成是象形字。
1: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生活家。
2: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主持人哲斌。1044生活家，我们来关注夏天穿这些长裤不仅防晒还很凉快。夏天到了，又到了穿短裤短裙的季节，不过有些卖长裤的商家会说长裤比短裤更

凉快，这是真的吗？如果夏天穿长裤，要怎么选才能更凉快呢？人体的散热方式包括热辐射、热对流、热传导和汗液蒸发，这些散热方式决定了在绝大部分情况下短裤比长裤更凉快，但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比如环境湿度很高，穿短裤和长裤区别可能就不那么大了。虽然大部分的时候穿短裤更凉快，但是有时候我们也不得不穿上长裤，比如在有蚊虫的地方徒步，或者长时间在户外工作，还是需要穿长袖长裤，避免被叮咬晒伤。那么有没有穿起来比较凉快的长裤呢？还真有，不过购买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些参数。一、接触凉感系数。市面上能看到一些商品说明使用了冰丝之类的降温黑科技面料，这些面料主要是粘胶纤维、涤纶、尼龙等材料制作的，在接触皮肤的瞬间，以热传导的方式将热量传递到衣物当中，从而实现了冰凉的感觉。虽然这些黑科技并不能长时间的持续降温，但是冰凉的触感确实也会让人感觉凉爽不少。在购买这种裤子时候需要注意，仅仅是声称有凉感是不够的，在选购凉感材料的时候，建议看一下是否有相关的检测报告以及具体的数值。二、速干性能。很多夏凉裤往往也是和速干联系在一块儿的，好的夏凉裤应该有很好的吸湿性，能够快速将皮肤表面产生的汗液吸走，同时又有很快的速干效果，让吸收的汗液蒸发带走热量。对于这种吸湿速干性也是有专门标准的，选购时需要注意看商家的宣传页面上是否有相应的检测报告。三、宽松和透气性。有的人可能会关注裤子颜色，认为夏天穿浅色系更不容易吸热更凉快，但其实相比颜色，宽松程度更重要。研究者发现，穿黑色、白色在太阳下对人体温度影响并不大，宽松衣物有利于空气进入，加强空气对流带走热量，同时也有利于汗液的蒸发。四、防晒。普通材料的衣物在太阳下也能够起到一定的防晒效果，但是如果想要有更好的紫外线隔绝效果，还是需要选购有紫外线防护性检测报告的。总之，只要不是湿热的桑拿天，短裤短裙肯定比长裤要凉快。如果要想穿长裤相对凉快一些，可以选择接触凉感系数高于 0.15，吸湿速干性级别高于三级，宽松透气，防紫外线系数大于40的裤子。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些参数性能会伴随着衣物的洗涤有所衰减，有的商家会提供多次洗涤之后这些参数的检测报告，如果有这种报告当然是更加分的了。

想象一下，你站在一座峭壁上，俯瞰着碧海蓝天，感受着拂过面颊的海风。突然，一个浪花打来，你脚下的石头滑了一滑，你的身体瞬间失去了平衡。别怕，这只是想象，在现实中，旅行应该是快乐的，而不是惊险的。为了确保你的旅行安全，我们有几个简单但重要的安全常识要告诉你。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不要轻信陌生人。记住，你的安全是最重要的。其次，无论你是在山间徒步，还是海边度假，都一定要告知他人你的行踪。现在，让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个峭壁的场景。如果你不慎滑倒，应该如何应对？答案是，保持冷静，不要惊慌失措，这样可能会使情况更加恶化。如果你无法站稳，尽量让自己滑向一侧，试图抓住一些稳固的东西，同时大声呼叫，寻求帮助。最后，一定要遵守每个旅游景点特别制定的安全规定。文明旅游，好风景，安全出行记心间，安全旅行从你我做起。

0: 妈，您怎么不吃啊？
1: 哎，我把养老钱啊都投到那个理财项目了，说好了这几天分红，现在啊连人都找不到了。
2: 咱们老百姓赚钱不容易，投资前多想一想，真有那么高的收益，人家干嘛找你呀？
3: 所谓内幕消息，稳赚不赔，都是骗你本金的把戏。想要不添堵，防非忌心投。
4: 投资理财要走正道，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全民防非，主动拒非。
5: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9:31，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听资讯。接下来和您关注一组热搜新闻。首先来关注，中高考临近，多地开通考生办证绿色通道。中高考临近，为了保障各大考生的顺利参考，开辟证件办理绿色通道，为考生提供高效便捷的身份证办理及开具应急证明服务。在浙江湖州市，省内户口考生可以通过自助机人脸识别快速申请，审核时间缩短至最快次日完成，同时提供电话预约、延长服务时间及新增临时办理点，全力保障考生的应试需求。在江苏无锡市，省内户籍考生临时身份证可以全市通办，3天内取证。再来关注，河南一乡政府连续4年开放晒粮。近日，河南安阳，河南一乡政府连续4年开放大院给周边村民晒粮，农机手还可以免费就餐。工作人员表示，我们没有门禁，没有门岗，只要村民有需要可以随时进出。再来关注，官方回应神农架被指圈国道收费。据中国交通广播报道，多位听众反映，湖北神农架林区存在涉及违规封堵省道收费、限制社会车辆通行等情况。记者采访了湖北文旅集团神农旅游投资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忠林，他表示可能有个别存在这种现象。湖北神农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发布关于神农顶景区过境车辆通行的说明称，我们对此表示诚恳歉意，并对过境车辆实行全天候无条件自由通行。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我们平时会听到一句话叫宁做鸡头不做凤尾，他说的是啊，宁愿在一个等级低一点的环境里头崭露头角，锋芒毕现，突出自己，也不愿意在高等级的圈子里默默无闻。他告诫人们呢，不能为了权力和财富来出卖自己的自尊，就算自己的能力强，也不能去依附强者，要独立自主，勇敢上进。其实这句话呢，它是从古代的宁为鸡口，勿为牛后这句话演变过来的。那这句俗语起源于何时？那它背后又发生了什么故事呢？好，我们今天一起来了解一下。大家都知道，战国时期呢，整个中原大地是烽火连天，狼烟四起，很多诸侯呢都想兼并其他的国家来称雄天下。这些诸侯国里实力最强的就是齐、楚、燕、韩。

0: 赵魏秦七国，合称战国七雄。那么七雄当中，秦国在西，从秦孝公继位之后，任用了商鞅为相之后呢，他实行变法，国力啊是日渐的强盛了，成为了最强大的国家。这样一来，秦国的野心呢也不断的膨胀，已经不仅仅是满足于占领邻国的几个城池这样的一些小胜利了，他的目的呢是要兼并六国统一天下。其他六国分布在秦国的东面，他们也看清了秦国的野心，就以楚国为首，南北联合，西向抗秦，战略上呢称为合纵。秦孝公的儿子惠王当政之后呢，他采纳了宰相张仪的连横的外交政策，他四处游说，破坏六国的合纵的政策。当时有个极力主张各国联合抗秦的政治家，名叫苏秦。他得知啊，韩王准备接受秦国的条件，投靠秦国，他立刻呢就去见韩王，劝说他呀。他说：“我一直认为韩国是个实力雄厚的国家，因为韩国地理条件优越，东南西北呢都可以凭借天然的山川地势做屏障，易守难攻。韩国又有几十万英勇善战的精兵良将，锐利的武器，还有装备天下第一的强弓劲弩。那么韩国还有您这样一位贤德爱民的圣主，如果和另外六国争雄啊，是完全可以立于不败之地的。您为什么要向秦国低头呢？大王，您要知道，韩国一旦和秦国结盟，就要屈服于秦国。你看，以秦国贪得无厌的个性，他们一定会提出各种无理的要求，还会要求您呢，把韩国的主要的地方像宜阳啊、成皋啊划给他。大王，您今年给了他这个地方，那么明年呢，他还会有新的要求。韩国的土地是有限的，但是秦国的贪欲啊却是无止境的。那个时候啊，大王就只能把自己的国家拱手让给垂涎已久的秦国了，这不是要让天下人耻笑吗？俗话说，宁为鸡口，勿为牛后。如果现在大王屈膝向秦国称臣，那么和甘居牛后又有什么区别呢？以大王的贤能，再加上韩国的精兵良将，而落得个牛后之名，就连我都替大王感到羞耻啊。苏秦的这番话啊，是提醒了韩王。韩王激愤地拔剑而起，仰天大喊道：“韩国宁可做一个独立的小国，也绝不当秦国这个大国的附庸，哪怕是战死，也绝不屈服于秦国。”就这样，张仪策划的秦国连横策略，在苏秦的努力之下呢，是宣告破产了。听众朋友，这个故事里，苏秦呢用“宁为鸡口，勿为牛后”来劝韩王，宁可做小小的韩国之主，也不要跟着强大的秦国后面唯唯诺诺，使韩王呢终于下决心与各国合纵抗秦。在商业竞争异常激烈的今天呢，小企业与其跟着大企业后面盲目的模仿，还不如自己啊另辟蹊径，更容易开创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说不定呢还能成为新潮流的领导者呢。这也是宁为鸡口，勿为牛后的道理。
1: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主持人哲斌，接下来和您关注国内资讯。记者从工信部了解到，自去年二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企业可依法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等增值电信业务。民政部、人社部、全国总工会昨天印发通知，正式开启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决赛计划于今年的10月中下旬在河南郑州举行。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协会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

记者昨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今年夏天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端午假期第一天，也就是6月19号的火车票今天开售。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昨天对外发布消息称，2022年迄今，西辽河地区红山文化考古发现先秦时期遗存1487处，为全面掌握西辽河流域先秦遗存的分布格局、规模特征与历史演变脉络提供了重要资料，进一步印证了西辽河流域史前文明在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进程当中的重大价值。好的，换个焦点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资讯。当地时间3号，有美方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私下告知其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当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与此同时，美方官员坚称，尽管近期小规模冲突频发，但已经持续数周的空袭暂停状态依然维持不变。据了解，特朗普的态度表明，为了避免在中东地区发生更广泛的冲突，他或许愿意容忍那些较小规模的摩擦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之久。截至目前，美国官方暂未做出正式回应。在当地时间3号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当中，德国落选。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表示，即使没有获得席位，德国仍将继续致力于维护全球和平与安全，也将继续支持一个能够有效发挥作用的联合国。在此次选举当中，德国和奥地利、葡萄牙竞争西欧和其他国家集团的2个名额，但以104票首次落选。黎巴嫩、以色列、美国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地时间3号说，近几个月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谈判陷入停滞，局势存在着升级风险。卢比奥当天在美国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一个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双方似乎都尚未准备做出达成协议所需的让步，因此前景并不乐观。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当地时间3号在法国国民议会表示，以色列应停止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和结束对黎巴嫩的非法占领，称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作战没有正当理由。丹麦新一届政府3号成立，上届内阁首相、社会民主党主席弗雷泽里克森继续出任首相。名单显示，新内阁成员当中女性人数过半。据韩国媒体4号报道，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当中锁定胜局，赢得多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一路听资讯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播哲斌，责编施禅，监制杰华。欢迎您继续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稍后为您带来的其他节目内容。再会。

0: 清晨，一滴水唤醒城市，厨房里它温润三餐，田野间它滋润万物，河湖里它孕育生机。
1: 水是生命之源，是干涸大地的血脉，是万家安宁的底气，守护一泓金泉，守住河湖安澜，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惜水、爱水、护水、节水，让碧水长流不息，让幸福代代相传。
2: 北京时间10:00，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4: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6: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播佳琪，欢迎收听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00至11:00，下午14:00至15:00重播。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今天我们迎来第55个世界环境日，也是中国法定的六五环境日。今年六五环境日的全国统一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6月1号至7号，全国各地同步开展美丽中国宣传周活动，聚焦污染防治、绿色低碳、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关键领域，呼吁全民行动。每一次低碳出行，每一次随手关灯，每一次垃圾分类，都是对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最生动的践行。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为大家安排了以下内容，首先是新闻热点，这里我们关注省内外最新民生热点新闻。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带您看透新闻背后的深意。在热线互动环节，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问题反馈。您此前向我们反映的问题啊，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在记者调查环节，咱们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观点评论，解决老问题当有新思维。如果您在生活当中行车路上遇到了需要咨询求助或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节目当中为您开通两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您可以随时拨打反映诉求或对节目的意见建议。或在上班时间呢，也就是每天上午的9点至下午5点，您可以拨打0791-8818-1306以及16679095736，手机微信同号。您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可以随时发送给我们反映问题，当然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白鹿洞见来参与。

0: 节目的互动，还可以关注微信、抖音或者快手公众号江西新闻广播。我们正在抖音平台江西新闻广播账号上为大家直播本期节目，大家也可以就我们聊到的一些话题呢跟我们公屏互动。
1: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正在直播，首先进入热点新闻，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最新消息。江西与科大讯飞3号在南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省长叶建春会见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一行。叶建春对科大讯飞长期以来看好江西、深耕江西表示感谢，希望科大讯飞更好对接江西的产业资源等优势，加大在江西的投资力度，深度参与江西人工智能加场景建设，带动更多人工智能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来江西投资兴业，助力江西构建更加完善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刘庆峰表示，科大讯飞将加大在江西的产业投资力度，深化与江西在人工智能产业创新、重点行业示范应用、智慧城市建设、教育医疗智能化等领域的合作，助力江西孵化更多创新型企业。会见后，叶建春、刘庆峰共同见证双方签约，副省长夏文勇参与会见并代表江西签约。江西省省级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近日印发，重点支持文化产业链优化升级、文化科技深度融合、特色文化 IP 培育、文旅业态创新、传统文化传承创新、文化企业培优壮大、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建设等七大领域，集中优质资源扶持重点文化项目、骨干文化企业以及文化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昨天，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的2026年六五环境日江西省主场活动在九江举行，全方位展示赣鄱大地生态文明建设丰硕成果，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生态保护践行绿色发展。作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近年来我省持续纵深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生态保护治理成效显著，全省生态质量指数连续3年稳居全国前二，大气、水环境等生态环境指标多年保持中部领先，全国前列。如今的赣鄱大地，天蓝水清，岸绿景美，江豚逐浪生态和谐，美丽江西的生态名片愈发亮眼。昨天上午，我省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高考有关温馨提示，指导考生和家长做好考前各项准备工作，安全顺利参加考试。今年我省高考报名人数56.93万名，实际参与六月统考考生47.49万名，全省共设100个考点、100个考区、263个考点、17215个考场。据介绍，今年我省高考成绩预计6月25号对外发布，继续分2次集中填报志愿，高招现场咨询会将于6月26号到27号举行。此外，今年开始，省教育考试院不再公开发布在赣招生高校各专业组最低投档分数线和最低位次，有关信息将在江西省普通高考综合管理平台中发布。记者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中国南昌国际龙舟赛将于本月13号至14号在红谷滩区九龙湖水域鸣锣开赛。本届赛事以龙马奔腾、舟行万里为主题，共吸引47支海内外高水平代表队近1200名选手报名参赛，包括8支国际友人俱乐部代表队、8支省外友好城市代表队。

0: 队、八支省外高校代表队、十支省内各社区市代表队以及13支南昌本土代表队，真正实现全民参与、全域联动。赛事期间，红谷滩区、九龙湖核心区将同步推出特色游园会、红谷集市、主题促销等系列活动，打造可看、可玩、可吃、可买的一站式体验场景。2026年中国好书青少年专榜近日公布，共有102种图书入选，江西出版的《带着诗歌过童年》等6种图书榜上有名。我省近日下达2026年中央及省级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资金14.14亿元，专项用于生态修复、塌陷区治理、棚改基建、社保兜底等历史遗留与民生短板项目。2026年第四届全国攀岩冠军赛昨天在全南县落下帷幕。本次赛事吸引全国20支代表队、140名运动员参赛，选手们在难度赛、攀石赛、速度赛等多个项目中展开了激烈角逐。
1: 正风航空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正在直播，我是主播佳琪。接下来咱们共同关注一则国内最新消息。工信部日前发布通知，提出到2029年通过实施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进一步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培育一批前景可观的新型业务应用场景，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国家发改委消息，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折合每升92号汽油下调约0.41元。以普通家用车50升油箱为例，加满一箱油可少花约20.5元。中国汽车工程学会负责人昨天表示，预计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车型在乘用车新车销量中的占比将超过70%。昨天，河北固安县遭遇强降雨，并伴随大风冰雹，密集的冰雹落地声如放鞭炮，持续近半个小时。此前，当地已发布冰雹橙色预警。国际学术期刊《自然》3号在线发表西北大学早期生命研究团队张志飞课题组最新成果。该研究在陕南汉中寒武纪早期仙女洞组地层发现一批保存高真度的微型胎藓动物化石。那首次以确凿的矿化骨骼证据证实胎藓动物起源于寒武纪早期，并相关的化石记录啊，也前推至少5000万年。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说，他将提名其前私人律师、现任司法部副部长托德·布兰奇担任美国司法部长。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4号发布的消息显示，美国把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及其妻子、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子等人列入制裁名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说，他已看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致俄总统普京的公开信，表示如果泽连斯基愿意举行会谈，随时欢迎他来俄首都莫斯科。泽连斯基当天早些时候发布这封公开信，提议与普京在第三国举行会晤，并为之确定日期。泽连斯基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

0: 德国三号在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选举中失利，这是德国首次未能获得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在西欧两个席位的角逐中，葡萄牙和奥地利得分更高，两国将于明年起出任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世界经济论坛四号发布报告称，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影响，地缘经济碎片化在2025年和2026年加速发展，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到3070亿美元的损失。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一所高中的校园停车场三号晚上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三人受伤。国际油价四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8亿美元，收于每桶93.04美元，跌幅为3.10%。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78美元，收于每桶95.03美元，跌幅为2.84%。一个由多国科学家组成的考察队三号宣布，在安哥拉东部利西马高原发现了数十个可能是科学界未知的新物种。利西马高原拥有沼泽、湿地、草原和林地等多种地貌，由于地理环境复杂，加上内战影响，高原人迹罕至，当地生物没有得到科学界充分记录。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正在直播，我是主播佳琪。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两路互动热线，大家在生活当中行车路上遇到了需要投诉或者是咨询的一些问题，欢迎拨打热线电话，直播为您开通0791-883-2003-2 883-2009-07。您也可以在工作时段拨打0791-888-1303-6。如果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给我们的，可以添加上微信，搜索1667909-5736，1667909-5736。接下来进入今日热评，我们首先来关注江西老表啥时候能扫码飞？别急，64.71%的空域啊已经备好。
2: 6月1号，全国开始推广扫码飞，一键查空域，一键报备，一键导航，一键投保。四川、上海已经开跑，江西老表坐不住了。我们啥时候也能掏出手机，扫个码就能让无人机上天？别急，我先说句大实话，江西的家底其实不薄。2026年5月刚启用的试飞空运占了全省64.71%，比去年多了1/4。南昌景德镇造飞机的老底子在，早在2024年，航空产业营收就达1766个亿，还有全国首个低空气象中心，全年护航6500多架次，听起来挺牛，对吧？可为啥老百姓感觉不到扫码飞呢？问题出在三道坎上。第一道，目前江西呢还没有正式接入全国扫码飞体系，跨省飞行还是一省一策。你在江西报了备，那飞到了湖南就不认了，像开车过了省界突然换了交规，谁受得了啊？第二道，基础设施还在补课，通用机场布局还不够密，但已经在加速了，景区想飞还得先找块平地。第三道，老百姓怕呀，怕黑飞被罚，怕买了无人机不会申报，怕飞上去撞了赔不起。天上不会掉馅饼，但扫码飞掉下来的是真机会。所以说江西能不能接住这波红利，不看翅膀硬不硬，看跑道铺没铺。好消息呢，是江西自己也在发力，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里第一次写了赣鄱空中走廊，沿着赣江鄱阳湖串起600多公里，要搞白点牵线的起降网。低空气象中心呢已经跑起来了，下一步就是把扫码飞平台跟本地的空运数据打通。我估摸着啊，最快呢要今年底，南昌、九江、赣州的核心景区呢能率先试点扫码飞。到明年春天，或许你站在庐山寒坡口，掏出手机扫个码，选个时段，无人机就能带你飞上云端看日出。不是画饼，是四川已经跑通的路，江西照抄作业就行。江西要做的就是赶紧把堵点变成通点，让老表们想飞就飞，飞得放心。到时候那句江西风景独好就不止在地面看了。
3: 敏捷
1: 犀利
3: 专注，
1: 话题超强追踪，
3: 全力捕捉资讯焦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正在直播，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两路互动热线，大家在生活当中消费领域如果有遇到闹心想吐槽的，或者想咨询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拨打0791-883-2003 0791-883-2907。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如果有一些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给我们的啊，就可以添加上我们的微信啦，您搜索166-7909-5736166-7909-5736。今日热评，我们继续来关注游客160万，收入2000万，于都潭头村把穷窝子干成了联合国示范村。
4: 这两天赣州的老表们都在刷屏一件事，于都县子山镇的潭头村拿下了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国际认证，入选了乡村认定倡议示范村。很多人第一反应可能跟我刚看到这消息是一样，潭头村这个偏远的小山村凭啥被联合国看上了？别急，在这份含金量颇高的名单里，潭头村不仅是江西唯一入选的村庄，更是赣州首个获此国际权威认定的村庄。潭头村靠的是红、绿、西三字秘诀入选的。首先咱们得搞清楚，联合国粮农组织这次评选看中什么，它不是看你楼建的有多高，产值标的有多猛，而是紧跟更好生产、更好营养、更好环境、更好生活四个维度做了一次综合体检。说白了就是不光要看你口袋里钱多不多，更要看你碗里的饭香不香，头顶的天蓝不蓝，脸上的笑容真不真。FAO 总干事屈东玉说得更透彻，乡村是撬动全球农业粮食体系转型的核心支点，人家真正看重的恰恰是中国乡村那种不动一刀不推平一切，在保住青山绿水和农耕烟火气的同时，还能把日子越过越红火的硬实力。潭头村打的正是这张不拆不废却惊天动地的好牌。村里的大棚里种的不是一般的菜，是富含微量元素的富硒菜。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潭头村，留下了一定要把富硒这个品牌打好的殷殷嘱托。6年过去，村里人死死记住了这话，硬是把土里的金疙瘩充分利用好了。2025年，村里接待游客超过16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突破2000万元，村集体经济从2018年不足8万元飙到了355万元。富硒更富民，致富有好戏，守着好生态才能吃上旅游饭。坚守这朴素的理念，潭头人把昔日的空心村变成了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一元村。联合国那边给潭头村颁了个农旅融合型示范村的名号，说白了就是对他们富硒产业加休闲农业加红色研学三驾马车的权威盖章。小村庄既有看头更有嚼头，才能让全世界竖起大拇指。 更让人感触的是潭头村的翻身仗。谁能想到当年还是晴三天挑烂肩头雨三

0: 天水浸灶头的穷窝子，一群年轻人怀着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闯劲，硬是把长征精神发挥在了富硒大棚里，将红色文化遗产与绿色的生态农业完美结合，谱写出了新时代的乡村崛起样本。这已经不仅仅是江西的骄傲了，这分明是在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发展路子不是复制粘贴的千篇一律，而是各美其美，因地制宜的万马奔腾。最后也想给潭头村的乡亲们和所有扎根基层的奋斗者鼓个掌。乡亲们，一个村子里能同时踩出通往国际认可的足迹，留下可歌可泣的英雄战歌，长出通向繁华未来的丰硕果实，这本身就是让山河动容的大国底蕴。渝都河畔再出发，世界看到了属于中国乡村的另一种活法。
1: 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
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正在直播，您在生活当中行车路上遇到了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的问题啊，都可以跟节目组来联系。直播时段为您开通0791-8832-0032-8832-0907。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如果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要提前发送的，可以微信当中添加上166-7909-5736166-7909-5736。同时欢迎您关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我们所聊到的一些话题，大家有观点想要分享的，都可以在公屏与我们互动起来。今日热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页纸的通知书才是大学该有的样子。
3: 今天啊，教育部一纸发文剑指高校录取通知书的奢靡之风，那些动辄大礼盒、文创套装、定制周边的入学牌面该歇歇了。通知回归一页纸，这事儿啊看似小，实则是戳到了不少大学的脊梁骨上。说实话，这几年某些高校在录取通知书上搞内卷，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你搞激光雕刻，我就上纯铜名牌；你送书签，我送丝巾；你设计成盲盒，我干脆整出个礼盒大礼包，恨不得把录取通知书变成一场开箱秀，抢热搜，博眼球。可大家想过没有，这包装豪华的一页纸背后花的到底是谁的钱？是学校的经费，说穿了还是纳税人的钱，是学生的学费。把心思花在这上面，不如想想怎么把食堂的菜价降一降，把宿舍的空调修一修。录取通知书的本分是什么？其实就是一张入场券，清清楚楚地告诉孩子你被录取了，哪天来报到，带什么东西，这就够了。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啊，除了让家长多掏一份快递费，让学生多收一堆迟早落灰的纪念品，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呢？更别说这种风气还滋生了攀比和焦虑。通知书寒酸的学校被嘲笑没有人情味儿，而真正该比的教学质量、就业率反而是没人关注了。我倒是想说一句大实话，大学有没有诚意不看包裹有多重，而看四年里给你的东西有多真。一张朴素的通知书丝毫不妨碍一所大学的分量。当年手写通知书的退休教授比任何印刷精美的礼盒都让人动容。西南联大时期那页泛黄的纸撑起的是一个民族的脊梁。反而那些在包装上用力过猛的学校，多少有点越缺什么越显摆什么的意思。教育部这次发声，说到底就是四个字：回归常识。大学是教书育人的地方，不是包装公司。录取通知书是通知，不是广告。让通知书变回一页纸，省下来的钱，哪怕多买几本图书馆的书，都比塞进礼盒里更强。最后啊，送给大学们一句话，别让通知书越变越厚，而学问越变越薄。一页纸的分量比整个礼盒都重，那才叫本事。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主持人佳琪，欢迎您的继续关注。节目当中为您开通两部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09-07。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消费领域、行车路上遇到了需要咨询或者投诉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进来，或者在上班时段拨打0791-881-1306，以及我们24小时服务热线同号的微信。您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等想要提前发送的，您在微信当中搜索16679095736，16679095736。也欢迎您关注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参与节目互动。好，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网友留言给到我们此前一些事情的反馈。
1: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正风航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好，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到鄱阳县的朱姓居民跟我们反映说，这里莲湖乡大夏村委会20年的时候呢，搞了这个护坡的一个项目，挖了30多亩耕地的深层土，那么这30多亩农田的表层肥土推在了一边，承诺日后会铺回去恢复耕地。但是项目完工之后啊，直到今日都没有恢复耕地，六按时长收费，属于计价违规。执法部门责令运营方限期整改计价模式，由物业联合充电桩企业重新核定定价，改为按用电量收取服务费。新标准拟定后，先在业主群公示敲定后，6月执行落地。同时，属地市场监管经发部门跟进新标准落地核验，督促充电桩完整明码标价呀，分开标注电价、服务费，并常态化巡查，杜绝收费乱象。
1: 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正在直播，主播佳琪，欢迎您的继续关注。问题反馈，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南昌市红谷滩的明月山大道沿线住户反映说，这条路啊有两处硬井盖基座松动了，车辆碾压后呢会发出哐当的响声，昼夜噪音影响居民休息。同时呢，硬井盖悬空也存在着磕碰翻车呀、行人踩空坠落的隐患，请市政维修消噪。那么南昌市红谷滩区城管局工作人员现场踏勘了，确认了两处异响井盖，施工人员加装了防震橡胶垫圈，加固了井框，完成了井盖找平的紧固，异响问题当场消除。后续城管部门会对该路段的全线井盖巡回排查，建立常态化巡查的巡检的一个台账，发现松动破损第一时间抢修，杜绝同类的噪声隐患反复出现。接下来进入记者调查，我们来视线关注到宜春市，在全省首创量采竞价加医保直付新模式，破解非集采医疗产品价格虚高的难题。
1: 宜春市积极探索非集采药品和医用耗材量采竞价阳光惠民改革，构建起为用而采、厂商直通、医保直付、全程可塑新模式，大大降低

0: 低了非集散药品和医用耗材价格。宜春台记者刘梦冉报道。
1: 在宜春市人民医院的病房外，患者家属郭和平握着医生的手连声道谢。这两天他的父亲因脑梗接受血管内取栓手术，术中使用的颅内取栓支架刚被纳入量采范围，节省了近2万元。
2: 以前单这个支架吧要2万多，现在呀只有5-6千，省下来的钱达到将近2万块钱，对我们的家属经济负担大大的减轻了。
1: 患者看病负担减轻，得益于宜春市在全省首创非集采药品和医用耗材量采竞价阳光惠民制度改革。长期以来，国家集采目录之外的非集采药品和医用耗材因缺乏统一监管，价格虚高、中间环节层层加价等问题突出，成为群众就医的痛点。如何破解这个难题？今年年初，宜春市将非集采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工程列为市政府民生实事项目，由医保局、卫健委、市监局等7个部门协同推进。市医保局牵头，全市273家医疗机构组建采购联盟，将原本分散在各医院的零星采购需求汇总成一份超级订单，形成了包含168种药品、213个医用耗材的采购目录。同时依托省医保信息平台开设宜春专区，宜春市医保局会同相关部门和专家直接面对生产企业议价谈判，通过团购竞价变以前各医疗机构的一院一价为一市一价，以量换价。宜春市袁州区寨下镇卫生院院长何春根：
3: 比如说格物灸单价25块钱一个，一年用量大概450盒，现在单价15块钱一盒，两相比较一年下来节约了4500块钱成本。
1: 为确保降价不降质，宜春市建立重选产品全生命周期质量监管体系，推进药品追溯码、医疗器械 UDI 码、遗物一码源头管控，健全临床使用监测网络，实现从生产到使用全程可追溯，一旦发现质量问题立即下架产品，相关企业纳入黑名单。与此同时，宜春市还建立医保基金直接结算机制，通过医保直付缩短企业回款周期，医院也无需电子采购，显著缓解资金周转压力。江西科伦医疗器械制造有限公司经理王小卫：
4: 让我们告别重营销模式，省下的成本全投入研发与品控，产品降价后触达更多患者，让企业有更多市场。
1: 宜春市医保局副局长叶坤表示，目前首批医用耗材品种的采购价格平均降幅 63.3%， 第二批17个品种平均降幅 51.3%， 预计全年可直接减轻群众就医负担1.2亿元。
5: 实现了群众、医院、企业、政府的多方共赢，推动了非集采产品价格的梯度下降，弥补了集采覆盖范围的空白点，为全省乃至全国的非集采产品价格治理提供了宜春经验。
6: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7: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8: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正在直播，主播佳琪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记者调查，我们继续来看一新余市啊，创新推出土地 1.5 级开发模式，有效盘活沉睡土地。
2: 新余市创新推出土地 1.5 级开发模式，对暂不出让的储备土地进行5到10年短期租赁和过渡性开发，极大提高土地使用的灵活度，让沉睡的土地被有效盘活，为民所用。新余台记者邹友鹏报道。
3: 在新余高新区广富城北侧，一座占地约90亩的体育公园悄然成型。就在几个月前，这里还是杂草丛生、垃圾成堆的空闲地，如今一个标准足球场已经竣工，翠绿的草坪、清晰的标线格外醒目。两个篮球场和两个可灵活转换为羽毛球、匹克球的多功能场地主体工程已完成，即将铺设面层、安装器材。公园还规划了40个机动车位，配套的硬化场地、内部道路和绿化改造也基本完工。新余市高新集团项目负责人邱文松：
4: 正在加紧水电等配套设施的建设，等验收之后，我们就能对市民开放，届时周围的居民出门就能享受到专业的健身设施。
3: 这样的变化来自一种全新的土地开发思路 ,1.5 级开发。过去一级开发完的土地整理完后常常空闲，二级开发又因投入大、周期长，很多地块卖不动、用不上。1.5 级开发在这两步之间加了一个过渡层，对暂不出让的储备土地按5到10年租期进行过渡开发，到期收回，等条件成熟再进行永久建设，地不闲置，群众早受益。当地还出台了专门的管理办法，审批时间缩短一半以上，优先保障智慧体育场、休闲公园、生态停车场等民生项目，企业拿地成本降了，投资风险小了，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利。新余市自然资源局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科林超：
5: 我们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对中心城区55宗2000多亩储备土地精准梳理。目前第一批13个项目有序推进，4个示范项目9月底投用，做到谋划一批、成熟一批、建设一批，既补齐民生短板，又实现社会经济效益的双赢。
3: 从过去杂草丛生的城市伤疤，到现在功能复合的民生福地，新余市正以 1.5 级开发为绣花针，将空闲地块逐一唤醒，既还绿于民、还景于民、还空间于民，又引入新业态、新活力，绣出一幅内涵式发展的城市新画卷。新余市自然资源局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科林超：
5: 我们将持续深化土地 1.5 级开发模式，不断完善制度，谋划更多智慧体育、休闲公园、文化创意等新项目，让每一块换新的土地都成为传播文明、服务群众、提升品质的持久载体，真正把宝贵的土地资源变成人民城市的活力源泉。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正风航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正在直播，欢迎各位的继续关注。我们看到在我们抖音直播平台上有网友跟我们互动啊，说可不可以上麦，你是说怎么在直播当中联系我们吗？你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在直播时段啊为大家开通的两路互动热线，大家都是可以拨打的，0791啊88320032，88320032啊，这个是我们在直播时段会为大家开通的这个热线。那么大家呢有问题的话，都可以来跟节目组反映啊。还有88320907。那么在直播时段之外，大家想联系我们呢，可以添加上微信啊。您可以在微信当中给我们留言，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啊，想要发送的也都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添加166-7909-5736，166-7909-5736。我们还看。

到有网友叶南飞问，聘用制干部跟录聘干部有区别吗？他其实每一个单位啊，在聘用的时候可能都会有不同，那么具体是哪家单位，那么具体你签署的合同又是什么样子，可以问到你所在单位的这个人事部门，如果有需要我们来进一步核实或者是帮助您去咨询解答的话，您可以在微信当中留言好吗？在微信当中您搜索166-7909-5736，把具体情况跟我们说一说。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观点评论，我们来关注一下外卖骑手过剩，解决老问题啊，当有新思路。近期外卖骑手过剩这个话题是引发了热议的，有的解读拿模糊不精准的统计数据推导出行业严重的供需失衡，这样做其实不够严谨，存在夸大之嫌啊，只会加剧就业焦虑。事实上这个话题不是今天才有的，多次出现过了。然而外卖行业作为就业蓄水池之一，骑手数量水位上涨的问题确实也牵动人心，短期看这个和之前平台的外卖大战不无关系，那畸形的补贴扭曲了劳动力市场供需，导致大量人员涌入，那长期看呢，很多人宁愿去送外卖也不愿进工厂，依然是人力资源的供需不匹配，这个结构性的就业矛盾的显现，从根本上讲哈，还是要从破解有活没人干入手，解决有人没活干的问题啊。有活没人干的本质它不是缺人，而是缺好活，或者说是缺少与岗位技能要求相匹配的人。一方面很多行业不好招人，关键在于工作性价比它太低，劳动权益得不到保障，就业的职业发展前景也不明朗。另一方面呢，新技术新产业催生出大量的新的用工需求，什么数据标注员、模型训练师、 AI 分镜师等新岗位层出不穷，而劳动者的技能一时可能没跟上，需要深入分析一些行业出现用工缺口的原因，改造那些需要补上短板的行业，让他们变得更有吸引力。一些行业过剩的劳动力呢，自然就会有序转移了。同时通过精准的技能培训，更新劳动者技能，匹配新需求新岗位，才能有效解决有人没活干的问题。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跳出就业抓就业的一个狭义的思维啊，树立一个大就业观念。就业它是民生之本，从来不是哪一个部门的事情，必须从部门任务变成全域责任。那此外呢，其实蛮早之前多部门果断出手整治了外卖平台的内卷式竞争，它就是看到了负面溢出效益，多地也提示网约车司机饱和的风险，就是引导劳动者呀根据市场调整更好的自主择业。这也启示我们啊，必须把就业放入到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统筹考量，调动各方力量参与，维护就业市场的健康秩序。那么应对就业的新课题哈，就是要让高质量发展的过程成为就业提质扩容的过程，提升这个传统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因地制宜的发展新质生产力，努力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敏锐捕捉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新期待，大力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只有持续做大经济蛋糕，提高发展的就业带动力，才能从根本上化解就业带来的压力。好，节目时间，今天的正风好风热线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节目之外您有任何问题，可以通过栏目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在线反映，或者在早上9点至下午5点拨打我们的全天热线0791-881-8130，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发送，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166-7909-5736。本期节目主持人佳琪，代表节目策划胡伟川，监制严本华，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新闻广播更多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又一起江西福彩 3D 游戏1500万元派奖活动欢乐来袭，本次活动规则清晰，福利实在，只要您的单票投注金额达到12元及以上，参与单选不含三同号及豹子号，组选三组选六二 D 投注四种玩法，中奖后即可参与本次派奖活动，期间各项玩法奖金加码，单选玩法单注

0: 奖金最高可达1500元，组选三单注奖金最高可达500元，组选六单注奖金最高可达248元，二地玩法单注奖金达150元，理性购彩，快乐参与，让我们一起助力公益，邂逅专属惊喜。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这破自行车方正碍事儿啊，推楼道里吧。
4: 等等，您知道这条楼道是什么吗？它是火灾发生时消防员冲进火场的通道，是邻居们逃生的生命线。
5: 哦，我这就把车挪走。
6: 占用消防通道就是堵塞生命通道，请勿在楼道堆放杂物，让安全出口真正成为安全出口。
7: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8: 各位好，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雪坤。今天呢，我们迎来了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芒种呢，标志着仲夏时节正式开始了。芒是指收获，种是指播种，那么也是农忙之时。六月芒种，恰逢少年奔赴高考考场，田间地头的忙碌和书桌案前的冲刺，在这个节气里悄然相逢。那在这个节气当中呢，还藏着有朴素的人生智慧，所有的深耕不辍，终会迎来满载丰收。农人种田不负四时，少年逐梦不负韶华，一切努力啊都恰逢其时。愿你所有的忙都不慌不忙，所有的种都能够开花结果。
7: 一路听资讯，1044气象站。
8: 好，我们来看到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吉安、抚州、鹰潭、上饶五市阴天转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市多云见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0到32度，局部33到34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3到25度，局部22度。明天赣北南部、赣中、赣南北部阴天有转中雨或者是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我们再来看到南昌的天气。南昌今天呢是多云，局部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度。今天晚高峰期间可能有雨，外出的时候记得带好雨具。明天早上最低气温25度。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一路听资讯，1044生活家。
5: 好，欢迎大家来到1044生活家。今天是芒种，那么也标志着仲夏时节正式开始了。芒呢，它是指麦芒类植物的收获，种呢是指这个播种啊，谷薯类作物的这样的一种播种。那芒种一到呢，夏熟作物就要收获了，秋收作物要播种，这收和播是紧密相连的，所以呢眼下也正是农忙之时。那么在芒种时节，天气炎热，出汗就增多了，这个时候呢会耗伤津液，容易出现烦躁、口渴等等表现，严重的时候呢，可能还会晕倒或者是中暑。那么医生提醒啊，随着汗液大量排出的还有各种电解质，特别是维持神经、肌肉正常功能的钾。如果体内的钾没有得到及时的补充，那么就会出现倦怠、疲劳、精神不振等等症状，严重的时候呢，还可能会导致四肢瘫痪，所以一定要注意预防暑热，补充水分。医生提醒或者说是建议吧，夏季呢适合喝绿茶。绿茶呢是没有发酵的茶，在各类的茶叶当中，它的茶多酚含量是最高的。那经常喝绿茶呢，能够降低心脑血管事件以及全因死亡发生风险，还有降血脂、降血压、减肥、

防癌症等等作用。绿茶性味苦寒，有助于清热消暑、止渴降火，那很适合容易上火的人群饮用。不过要注意的是啊，绿茶呢也不宜过度的饮用啊，否则呢容易损伤人体的阳气。那对于儿童、老年人或者是脾胃虚寒的人群来说呢，要少喝或者是不喝。另外，在这个时节当中，饭后午睡30分钟左右啊，有助于减缓疲劳，恢复体力。那么还可以适当的晒太阳，正所谓是春夏养阳，和阳光充分接触，有利于气血运行，振奋精神。那么在这个时节有哪些事情是不太适合做的呢？首先就是熬夜啊，中医说夜卧早起，这是夏季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那么芒种之后呢，白天变长，夜晚变短，这并不意味着说就该晚睡。第二个呢，是不要过度的贪凉，热了大家都会想吹空调、喝冰水、吃冰棍儿，对吧？但是要小心，短时间的舒服，可是身体却伤在里面。贪凉太久了，阳气被伤，那么脾胃功能就会下降，容易腹泻、胃寒、关节痛。尤其是老年人啊，夏天呢也会怕风怕冷，建议空调不要低于26度，风扇不要对着吹，冷饮啊最多一小杯啊，当然平常最好呢还是喝这个温水。那另外一点呢，就是在这种天气当中呢，因为它很湿热，人呢也就容易跟着上火，所以每天啊给自己降降火也是有必要的，比如说散步、听音乐、做深呼吸，学会让自己慢下来，这是对身体最大的照顾。保持心境平和、宁静畅达，也可以取得心境自然凉的效果。

0: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它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它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1: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0: 因为每一声清越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2: 做饭的时候呢，家里面都会使用油烟机啊。那么这个油烟机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关更加合适呢？我们要告诉很多朋友啊，就是如果你等到油锅冒烟以后才打开油烟机，这个时候就已经晚了，因为此时的油温可能已经达到200度以上了，所以开火前就要打开油烟机。那么烧完菜以后呢，油烟它并不会马上散去啊，仍然会有不少的这个颗粒物悬浮在空气当中，并且附着在厨房的物品上。所以做饭以后呢，再开一会儿油烟机，把厨房空气换一换，最好再开5到10分钟。日常生活当中，你会不会很喜欢买新衣服呢？哎，去年的衣服怎么就不能穿，不算衣服了呢？心理学家啊，总结了几个大家爱买新衣服的理由。第一个呢，是爱美心理。那一到换季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去年的衣服根本配不上今年更好的自己。还有一种呢，是喜新厌旧的心理。大部分的人呢，都喜欢新的东西，不管去年买的那件衣服多贵，还是会喜欢新买的。再有呢，就是如果说结伴逛街的话呢，就更加容易冲动了。即便是自控力很强的人，在强烈的积极情绪触发下，放纵性消费都会增多。那么和好朋友逛街就会大大的增加我们的购物愉悦感，所以就会越买越多。再有就是视觉诱惑，你想啊，好看的衣服加上好看的模特，让人在视觉上毫无抵抗力，那就只能买买买了。再有一个心理就是补偿心理啊，很多人会觉得说这段时间呢自己很辛苦，得犒劳一下，缓解压力或者是宣泄愤怒，这也是买买买的一个原因。买一件新衣服，整个人都仿佛重生了。

中国的文化与时节息息相关，农忙农闲，节庆祭典，无不与农历时令息息相关。 FM 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分享24节气。

0: 于今里的中国智慧。
1: 时间里的中国智慧，芒种。芒种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九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它表示仲夏时节的正式开始。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当中写道，五月节未有芒之种，谷可稼种矣。此时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将进入多雨的黄梅时节。芒种的意思是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所以芒种的到来预示着农民开始了忙碌的田间生活。一收一种，道出了芒种的节气内涵，也道出了人生的真谛。人生大事不过种和收，有种才有收，种好才能收好。
0: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代订立的一种用来指导农事的补充历法，是古代中国劳动人民长期经验的积累和智慧的结晶。 FM 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二十四节气，时间里的中国智慧。

0: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1: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0: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1: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2: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仅需899元。今年报名1万再抵3万，立省超5万元，用官方信用。

0: 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4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1: 新高原，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听世界。
2: 好，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文化和旅游厅推出4条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江西段非遗旅游精品线路，线路串联九江、南昌、景德镇、上饶等城市，涵盖瓷文化、茶文化、美食文化3大主题，让游客行走赣婆山水之间，沉浸式体验江西非遗独特魅力。那么这次发布的4条线路可以说是各具特色。瓷脉千年赣婆瓷韵非遗之旅线路是从景德镇陶阳里到丰城洪州窑，从高安的元青花到静安的黑陶，游客们可以亲自动手，而且可以观摩柴窑烧制，一站式感受陶瓷文化。茶韵飘香浔阳茶室非遗之旅的线路呢，是从九江茶室到庐山云雾茶园，再到修水宁州古城，游客可以品桂花茶饼，学着炒茶，同时呢沉浸式体验制茶技艺。豫章烟火洪都非遗美食之旅线路，游客可以逛南昌县三江镇早酒集市，亲手封罐煨汤，然后学习制作米粉肉，品尝酒香东坡肉。鄱湖道韵信州非遗美食之旅线路呢，是带大家走进鄱阳饶州古镇千年仙人洞遗址，体验胡云懒豆腐制作，探寻世界稻作起源地的农耕智慧。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工作人员表示说，4条线路呢将非遗传承和旅游体验深度融合，为公众感受长江文化、体验江西非遗提供了新的选择。近日，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公示第3批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竞争性评审结果，确定全国30个社区市纳入试点范围，我省赣州市入选，最高可获中央补助资金3亿元。近日，位于彭泽县的九江红光港区铁路专用线西湾张家隧道顺利贯通，这标志着该专用线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为后续铺轨及全线通车奠定坚实基础。2026年中国南昌国际龙舟赛新闻发布会在南昌举行。那么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本次大赛呢将于6月13号到14号在南昌市红谷滩区九龙湖水域激情开赛。那么共吸引了47支海内外高水平代表队，近1200名选手报名参赛。

0: 鄱阳湖的晨光里，每片芦苇都在数着归来的翅膀。这是禁渔的第十年，江豚的呼吸声正悄悄漫过曾经的渔网。十年前，这里的船桨搅碎过鱼群的影子。十年后，老渔民的草帽换成了监测仪。他们说，
1: 船到你的轮，在水槽里躺得好好的。
0: 从十年禁渔的木牌插进泥土，到湿地修复的推土机为候鸟让路，从长江岸线的矿场变成花海，到光伏板下的牧草养肥了牛羊，江西的山水正在书写新的答案。当青山数着新栽的树苗，当绿水记着回游的鱼群，我们终于懂得，所谓金山银山，原是万物在晨光里自在呼吸的模样。
2: 这里是鄱阳湖湿地监测站，现在是清晨六点，实时鸟类监测数量237种。
0: 江西的十年，是给自然的回信。绿水青山，本就是万物共生的舞台。
3: 好，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今年一到四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到27.4%和22.3%，达到历史新高。今年一到四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实现营业收入5.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工信部发布通知，提出到2029年通过实施6G创新发展。

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6G 技术方案。民政部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项目聚焦一老一小、乡村振兴等4个方面。国家电网消息，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4号，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近日，教育部统一公布了教育部以及各省区市2026年的高考举报电话。2026年全国高考将于6月7号开考，截至目前，已有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将对考生佩戴或者是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中高考临近，多地开辟证件办理绿色通道，为考生提供高效便捷的身份证办理以及开具应急证明服务。今天端午假期首日，也就是6月19号的火车票开售。4号的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会少花20.5元。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报告，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据网络平台数据，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带动潮汕文旅热度不断攀升。2季度长江江苏段全线长江江豚种群调查显示，记录江豚37群次，超130头次，超过去年同期监测数量，创历史新高。

0: 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5: 好，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仅剩一周，伊朗足协4号宣布，伊朗国家足球队全体成员均已获得进入墨西哥的签证，并且办好相关入境手续。世界卫生组织4号发布的2026年版食源性疾病估计数据显示，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全球约8.66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5岁以下儿童因不安全食品患病的风险是年龄较大儿童和成人的约3倍。当地时间6月4号，斯里兰卡警方通报称，该国西部一家未注册的疗养院3号晚间发生火灾。截至目前，这起火灾已经导致12人死亡，8人受伤。据美国警方消息，加利福尼亚州北部一所高中的校园停车场，当地时间3号晚上发生枪击。

0: 高亮向德新市档案馆无偿捐献个人珍藏的160余册盲人书籍，用数十年的收藏积淀为馆藏资源增添特殊的励志文献，以实际行动传递自强不息、乐于奉献的正能量。根据了解，本次捐赠的书籍均为马高亮数十年来自费持续订阅、精心珍藏的盲人专属读物，品类丰富，覆盖面广，包含盲人月刊、科学知识、卫生知识等优质刊物。这些书籍聚焦盲人生活、科普知识、健康养护等多个领域，不仅是适配视障群体的专业读物，更是记录特殊群体精神文化生活、时代发展变迁的珍贵民间档案资料，具备重要的收藏、研究与科普价值。
1: 近日，鹰潭市月谷区912社区组织开展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的助残月趣味运动会，吸引辖区30余名残疾人及家属热情参与。本次运动会通过寓教于乐的形式促进残障人士康复训练，同时搭建起邻里互助的交流平台，深受参与者好评。
0: 为切实提升农村困难残疾人家庭的发展和增收能力，近日广昌县残联携手头碑镇人民政府、县瑞兆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举办县农村困难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全县37名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及重残家属参加培训。此次培训依托抚州市残疾人就业创业孵化基地开展现场教学，课程内容丰富实用，涵盖养鸡、胡养等畜牧养殖关键技术及疫病防控，同时融入产品电商知识讲解和实训基地参观学习，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帮助学员真正掌握一技之长。
2: 我到法院去告你。
3: 你去告啊。
4: 也许孤独的你渴望亲情。

0: 处的你，期盼前行的力量。疲惫的你，失去了奋斗的勇气。迷惘的你，找不到人生的方向。但有一种爱，它守护每一项权利的实现，督促每一种义务的履行。为风雨中的你我送去久违的温暖，给泥沼中的人们以重生的希望。宪法，国家的根本大法，公民权利的保障书。县相伴，法相随，守你我护一生。
1: 这里有靠谱的解答，
2: 这里有实在的办法，
1: 更有懂你的温度。
2: 法律大讲堂，用法律为每一份生活托底，陪你把路走得更踏实。
3: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禅意有约》，我是张东，
2: 我是舒展。稍后呢，咱们来关注法律大讲堂。直播打赏新规呀，落地两个月了，如何去保护未成年人呢？近年来，不少未成年人偷用家长账户大额甚至天价直播打赏，给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那如何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呢？我们首先从一期法院近期做出的判决说起。
3: 家住四川的17岁少女小刘，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啊，她竟然在直播平台累计充值打赏主播47万余元。小刘父亲发现这一情况以后呢，向直播平台所在地的北京互联网法院提起了诉讼。
2: 那经过法院的调查，发现小刘打赏绑定的支付银行账户是他父亲的账户，账户绑定的手机号尽管也是他父亲的名字，但实际呢是小刘在使用。法官介绍，由于小刘当时只有17岁，还是未成年人，所以呢他的大额打赏行为很快呢就被直播平台监测到了。
3: 法官韩继先表示，此前呢应该是大概产生了2万块钱左右的打赏费，这样的消费以后呢，平台就发现这个问题，然后就采取了消费限制措施。当小刘的账号被停止充值打赏的权限以后呢，小刘就打电话给客服要求解除限制。那对于这次直播平台和监护人的通话核查，法庭上小刘也承认是自己冒充了妈妈。
2: 直播平台解除限制之后，在不到8个月的时间里面，小刘又充值打赏了45万余元。法院最终认定直播平台审核措施存在严重的疏漏，没有能够尽到合理审查义务。
3: 同时小刘长期沉迷打赏，并通过欺骗手段规避平台的限制，监护人对他的行为缺乏有效监管，因此呢，退款责任应由各方合理分担。
2: 法院判决直播平台退还小刘24万多元，直播平台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之后维持了一审判决。那么针对这类问题啊，今年4月，中央网信办发布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其中呢有专门条款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机制，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妥善处理未成年人打赏的退款纠纷。来自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三庭副庭长金文杰表示，
4: 新规特别提出要对异常打赏的行为，就不能是事后的一个去考虑这个问题，而是事先就有很多的预防机制。那这一块其实是对平台义务做了一个明确的要求。
3: 法官同时提示啊，整治未成年人大额打赏的乱象，在职能部门压实直播平台主体责任的同时，父母作为第一监护人，还需要用心做好亲情陪伴和思想引导，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5: 刚来的时候，我感觉他有点不一样。

0: 觉得很奇怪。
1: 有时候他会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不理会任何人。有时候他会受到惊吓，也会吓到别人。有时候他会重复一件事不停地做。那一刻我发现他的内心和我们一样有爱。如果走进他们的世界，多一些鼓励，多一些帮助，多一些关爱，他们也可以拥有普通人的生活。
2: 爸，爸，
3: 爸，开门啊！我是你儿子，我没带钥匙。
2: 我不认识你。
4: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爸的记性啊就越来越差。冰箱在哪儿，厕所在哪儿，他刚刚做过的事儿他都忘了。他不记得刚刚吃过饭，有时走到门口他都不记得这是他的家了。有一天中午我带他到餐厅吃饭，我爸发现那个盘子里啊还有两个饺子，他竟然用手直接拿饺子装进了口袋。
3: 爸，你干嘛呀？
4: 你猜我爸怎么说？
2: 这是你留给我儿子的，我儿子最爱吃这个。

0: 一把搀扶的暖，
1: 一次耐心的等，
0: 一件实在的事。
1: 我们收集这些发光的小事讲给你听。
0: 助财好事，让每份善意被看见，让更多温暖被传递。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稍后呢进入助残好事。六一国际儿童节当天，萍乡市红十字会携手李水夫妇特别关爱基金走进萍乡市特殊教育学校，为孩子们送去一份饱含温情的节日礼物。下面请听萍乡台记者钟志宇的报道。
2: 活动现场，孩子们好奇地翻看着崭新的书本，有的忍不住把校服贴在身前比划着大小，老师们在一旁亲身帮着整理。15个困难家庭还收到了慰问金。接过崭新的校服，孩子们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家长邱雪萍：
3: 看到有这么多的人来关心我们的孩子，关心他们的健康成长，我作为家长非常的开心，感谢这些爱心人士。
2: 与以往不同，这次关爱行动从温馨院入手。活动前期，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提前摸排，精准对接，征集了100多名特殊儿童的实际需求，为孩子们量身准备了书籍和夏季校服。特教学校的孩子们也用自己的方式表达感谢，他们用松果、纸板等材料亲手制作手工作品，回赠给前来的爱心人士。质朴的作品传递的是最真挚的情感。萍乡市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书记彭磊：
4: 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觉得重担在肩，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们一定会把这些孩子教育好，让孩子们在社会上发挥自己的作用。
5: 他们目光清澈，却对周围一切视而不见。他们听力灵敏，却对所有声音充耳不闻。他们沉默少语，总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他们仿佛生活在星空，看得到，却又离我们很远。他们是星星的孩子，孤独症儿童。
6: 等到他到了2岁多的时候，还是不会说，而且有时候叫他

0: 他也不搭理人。做完各项检查，最后大夫就给确诊了那个自闭症。我的孩子是一个重度低功能的孩子，他没有就当初预想的那样，没事只要我付出了，孩子可能以后就会变得跟正常人一样，但是没有。我能做的就是我要长命百岁，陪他到处去玩，对，陪伴。
1: 如果您在大街上遇见我们这样的孩子，不要给他们投来一些异样的眼光，然后也不要歧视他们，给予他们一些力所能及的关爱呀、帮助呀，用爱来点燃这个孩子的希望，点燃这个家庭的希望。
2: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用爱、理解与温暖汇聚微光，让星星的孩子不再孤独。
3: 你也许看不见文字，但你能听见心跳。
4: 你也许无法翻动书页，但你能触摸灵魂。
3: 你是朗读者，用声音传递温暖。
4: 你是创作者，用文字书写力量。
3: 你的声音就是我们最珍贵的礼物。
4: 书声伴行，让爱与书香
3: 一路同行。
5: 也许你行动不便，但是你的思想可以走得很远。也许你视力模糊，但你的内心可以无比明亮。这里是书声伴行，残疾人的精神家园。
6: 各位听众朋友们，书声伴行啊，是一档专门为残疾人朋友打造的阅读栏目。在这里，阅读没有界限，心灵自由翱翔。我们相信每一位残疾人朋友都有独特的生命体验，每一段经历都值得被记录、被分享。所以呢，我们发出诚挚的邀请，向全省残疾人朋友征集诵读作品和原创文章。你读过的书、写过的文字、想表达的情感都是最珍贵的礼物。您呢，可以将文字稿件或者是音频文件发送到我们栏目的邮箱
5: 8365306@qq.com， 或者是给我们打来电话0791-8832-0032、8832-0907。那今天的书声伴行呢，我们给大家分享的是全国自强模范、赣州市盲人协会主席李德华老师给我们投稿的原创作品《听见足球》，一位视障者的赣超现实纪实。下面一起来欣赏。
7: 2026年5月17日夜，赣州鸟巢，我终于实现了梦想，去现场看一场足球赛。进场时，盲人吉他手刘硕弹唱完《那些花儿》，全场寂静两秒，随后掌声雷鸣。在那两秒的空白里，我听见了他微微的喘息，那是用尽全力后的满足。国歌响起，4万多人的合唱像海洋般从四面八方挤压过来，我热血沸腾，热泪盈眶。妻子告诉我，聋人朋友们正用手语演唱。我虽看不见，却感受到那整齐的节拍，那不是声音，却胜过声音。这国歌也是我们的。哨声吹响，真正的震撼才刚开始。上半场进行到一半，我突然感觉到声音在流动，起初是对面看台的呐喊，像波浪涌向我左侧，再滚到我脚下。我们站起来拼命喊着加油，看着声浪绕场旋转，一浪高过一浪，那不是静止的噪音，那是几万人用喉咙制造出的狂奔的活风暴。顶棚在震动，台阶在发抖，鼓声像心脏一样跳动，那是我听过最动听的噪音。中场大型残健融合节目上演，场上展开了巨大的残联 logo， 写着同心助残，勤暖赣南。当音乐响起，20位听力残疾人老师用手语演唱。我虽看不见手势，却能听出那动作带起的气流声，那手掌相击的整齐节奏。残疾人与健全人并肩而立，歌声汇成奇特的和谐。这时妻子碰了碰我说，全场都在点亮手机。我仿佛听见了几万人举起手机时细密的窸窣声，像初夏的雨点。 我看不见光，但我知道几万盏灯光像是星星落入了人间，不是为了照亮球场，而是为了告诉每一个残疾人，我们看见你了。隐形的翅膀响起，那双翅膀不在背上，而在心里，全场的光就是他的模样。那一刻我明白自己不是被照顾的对象，而是这万人海洋中的一滴水。下半场我通过声音追逐足球，那闷响的踢球声、急促的脚步声、激烈的喘息声，就是我眼前的画面。第86分钟，比分0-0，突然宜春队那边欢声雷动，进了。我的心沉了一下，但下一秒赣州球迷开始了更猛烈的反击，那些喉咙已经沙哑，那些嗓子已在破音的边缘，但没有人在乎。每一个加油都是用尽全力吼出来的，像要把球喊回来。那一刻，几万人的心绑在一起，在绿茵场上奔跑。中场哨响，赣州球迷的声音像被刀切断一样，戛然而止。几万人的叹息在夜空久久不散。走出球馆，耳朵仍在嗡嗡作响，我们输了球，心里却前所未有的充实。在那几万盏灯光和嘶哑的呐喊中，我感受到比胜利更珍贵的温暖，被平等看见，被真诚接纳。足球的魅力从来不只是输赢，它是在你落后时有人愿为你喊破喉咙，是在黑夜里有人愿为你点亮一盏灯。有记者问我最想说什么，我想对视障朋友说，看足球对我们就一定是奢望吗？不，足球的灵魂是声音、鼓点、呐喊、人浪，还有几万人点亮手机时那片细密的声响，那些不需要眼睛，只需要你肯来。对健全的朋友说，电视给不了你身后大叔喊哑的破音，给不了你旁边小姑娘拍红的掌声，这些只有坐在现场才会钻进你耳朵里，让你记一辈子。今夜我在赣州鸟巢听到了足球真正的比赛，而这声音里最动人的那一句是，你来，你也听得到。

0: 啊，各位残友，以上呢就是本周残疾有约的所有内容。我们的节目呢也欢迎各位残疾人投稿，您可以点播自己想听的文章，当然也可以把自己写的文章发到我们的邮箱，我们来为您诵读。我们的邮箱是83653066@qq.com， 或者是给我们打来电话0791-8832-0032 8832-0907。残疾有约是各位残友们的桥梁。
1: 嗯，本期节目编辑主持舒展、张东，责任编辑施婵，监制卢杰华。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好，下次再会。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0: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北京时间13:00。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国医大师严振华老先生亲自代言，杨老师匠心打磨，九蒸九亮的浮石膏震撼来袭。中老年深受湿气困扰，头重如裹，头昏沉不清醒，浑身沉重，困倦乏力，大便粘马桶，高血脂弹扰心神，湿气反反复复，总难根治。

0: 以大师的方子，杨老师的功力，拔丝取根两步走，步步见效。第一步，强效直击病灶，五指毛桃深入到经络血脉的最深处，把沉积多年的湿邪都搜索出来，连根拔除，一扫周身难受症状。第二步，专属调养脾胃，茯苓利水渗湿，健脾宁心，让湿气不再滋生，从根上把脾虚湿盛挖掉，先快速拔除湿气，再筑牢脾胃根基，标本双重调理，直接切断湿气病根，做到一劳永逸。中国人保 PICC 承保，品质靠谱有保障，原价199元一盒，节目首发价仅售49元，订购十盒，杨老师免费加赠两盒，库存有限，限时福利，抓紧拨打电话
1: 400-831-8181，400-831-8181，
0: 抢先订购。
2: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各位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准时守候在乡野趣闻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必须用最热情、最激动、最郑重的语气跟各位宣布一件重要的事情啊！咱们国医大师严振华严老授权杨宝新老师亲制的九蒸九亮的服食膏，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昨天的节目之后啊，厂家给到了最后的库存，最后的800盒服食膏，原价199元一盒的服食膏，今天只要49元一盒。关键是订十盒，我们杨老师再额外送您两盒，整整12盒，100天，也就是这12盒的用量是刚刚好的，完整拔丝健脾的周期。赶紧拨打订购专线400-831-8181，400-831-8181。各位，电话占线别着急，多打两遍啊，不然这800盒就会被别人抢光了，再等真的就没有了啊。各位，接下来的时间我抛砖了，咱们要隐喻了啊！有请咱们百姓信得过的健康的贴心人，中医大师胡维琴老师的亲传弟子，高级健康管理师、中药师杨宝新老师。杨老师您好。
3: 嗯，杨洋你好。
2: 嗯，这个杨老师，刚刚我这个开场啊，哎，跟大家表述也非常清楚了，
3: 嗯，
2: 也是转达您的话啊。嗯，800盒的库存摆在眼前啊，
3: 嗯，
2: 大家都坐不住了，
3: 嗯，
2: 啊，大家也急不可待了。您再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服食膏的特点和特色，好不好？
3: 嗯，好。
2: 嗯，
3: 今天我跟大家一样，也和杨洋的心情一样啊，
2: 嗯，
3: 既紧张又欣慰。
2: 哎，
3: 嗯，紧张的是什么呢？就是库存呢，真的太少了。
2: 对，
3: 我怕大家抢不到。这样的话，你在拔丝健脾的这条道路上，
2: 嗯，
3: 你可能就会迟到。
2: 是
3: 啊，这是紧张。
2: 没错。
3: 欣慰的是什么呢？
2: 嗯，
3: 还有最后一天机会。
2: 对，
3: 让更多被湿毒折磨的家人，
2: 嗯，
3: 把这盒国医大师的服食膏带回家。
2: 嗯，
3: 你看杨洋昨天节目一结束啊，
2: 嗯，
3: 场外电话呀打的是真多呀，大家都说什么呢？说杨老师，
2: 嗯，
3: 我就晚了一步没抢到。
2: 嗨，
3: 杨老师，我试毒好多年了，浑身难受，
2: 嗯，
3: 就指望你这个国医大师的服食膏。杨老师，我有结节，有息肉，
2: 嗯，
3: 我心里害怕有一天恶变。
2: 对，
3: 你一定要给我留一份。
2: 嗯，
3: 我听着大家的话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2: 可不是嘛。
3: 嗯，
2: 哎，
3: 所以连夜跟咱们苗药厂家反复沟通也好，生磨硬泡也好，
2: 嗯，对，
3: 把仓库里那预留的那个货整到一起。
2: 嗯，
3: 就像刚才你也提到杨洋，
2: 嗯，
3: 就最后800盒。
2: 没错，最后的800盒了，
3: 嗯，
2: 啊，卖完就没有了啊。
3: 对对对，
2: 嗯，
3: 所以我老杨呢，以我几十年学医的信任担保，
2: 大家都信任你。
3: 对，还有国医大师严老的生前的亲自授权，
2: 嗯，这是招牌啊，这是，嗯，
3: 真材实料，
2: 嗯，
3: 效果看得见。
2: 没错，
3: 嗯，
2: 啊，感谢杨老师，当然我们也要感谢我们的严老，德高望重的严振华老先生啊，
3: 嗯，
2: 各位听众朋友们，最后的800盒，800盒抢完立刻没有了。国医大师严振华严老的授权的服食膏，九蒸九亮古法工艺，由我们杨老师啊这样一个匠心的制造，原价199，今天一

0: 盒只要49，定十盒我们杨老师再送您两盒，最后一天，各位朋友，最后一天，最后的八百盒，赶紧拨打电话
1: 400-831-8181，400-831-8181。
0: 杨老师，还是同样的一个问题，
2: 嗯，
0: 很多朋友啊，听到您的介绍，总会考量自己适不适合用这款扶尸膏，
2: 嗯，
0: 到底是不是尸毒缠身的体质，
2: 嗯
0: 啊，烦请您再给大家清清楚楚的、明明白白的讲一讲，
2: 嗯，
0: 哪些朋友是一定要抓紧用上这款扶尸膏的呢？
2: 嗯，好，
0: 嗯，
2: 其实我想和收音机旁许多听众朋友，包括许多老哥哥老姐姐说什么呢？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样一句话，
0: 哪一句？
2: 尸是万病之源，
0: 没错，
2: 所有的病都和尸有关。
0: 嗯
2: 啊，你包括刚才你提到说，
0: 嗯，
2: 都什么样的人该适合用这个扶尸膏？
0: 哪几种呢？
2: 我觉得首先第一种，
0: 嗯，
2: 就是早上起来浑身发沉，
0: 嗯嗯，
2: 然后就这个脑袋就大脑吧，
0: 嗯，
2: 不清亮，
0: 对，
2: 不清亮了，
0: 嗯，
2: 总感觉我没睡太好，
0: 对，
2: 没睡太好，
0: 嗯，好像没睡似的，
2: 是，
0: 甚至来说总感觉我不如不睡了。
2: 对，然后你比如说他自己看镜子，
0: 嗯，
2: 现在收音机前，很多老哥老姐的可以自己去看看镜子，
0: 对照一下，
2: 对照一下，你看看你的舌苔，
0: 嗯，
2: 舌尖儿是心，
0: 嗯，
2: 舌中间是脾胃，
0: 哦，
2: 哎，舌的根儿是肾，两侧是肝胆，
0: 哦，这都有反射区啊，
2: 你发现你那舌苔有的你照镜子一看，
0: 嗯，
2: 特别的厚腻，
0: 嗯，
2: 有的发黄。有的发白，
0: 嗯，
2: 有的嘴巴发黏，
0: 嗯，
2: 你看有的多少，老人呢，就是早晨起来的时候，
0: 嗯，
2: 自己拉不开大栓，
0: 对对对，这标准东北话，
2: 对，
0: 拉不开栓，嗯，
2: 总感觉那嘴里面呢有一条木头棍子，
0: 嗯嗯，
2: 有一个木头棍子，哎，这么难受，这是一个，再一个舌头的中间，
0: 嗯，
2: 有会出现那种裂口子，
0: 对对对。
2: 裂口，然后舌的两侧有那种齿痕，
0: 嗯，
2: 胖大舌，
0: 对，
2: 在舌下这两个脉发紫，
0: 嗯，
2: 发黑，有的还会出现苦，
0: 嗯，
2: 再一个很多男同志有口臭，
0: 嗯，
2: 也就是我们说的有异味，
0: 嗯，
2: 这是一种现象，
0: 嗯，
2: 然后一个就是大便沾马桶，
0: 嗯，
2: 然后小便的时候小便浑浊，
0: 对，
2: 就像我们说那个淘米那个该睡似的，
0: 嗯，
2: 哎，小便浑浊，
0: 是，
2: 手脚冰凉，
0: 哎，
2: 怕潮怕冷，稍微一阴天自己就浑身难受，
0: 嗯，
2: 哎，有的是自己知道，哎，不得劲儿，
0: 嗯嗯，
2: 这是第一种，
0: 对，
2: 可以服用扶持膏，
0: 嗯嗯，
2: 第二个就是脾胃虚弱，消耗不好，
0: 嗯嗯，
2: 吃一点东西就胀，然后打嗝，吃什么东西自己巴嗒巴嗒嘴，
0: 嗯。
2: 不香，
0: 是是是，
2: 没味儿，然后甚至想吃东西的时候往那一坐，
0: 嗯，
2: 甚至老伴喊吃饭了，老张老李，
0: 哎呀，一听吃饭就，哎，又吃饭了，
2: 又吃饭，不饿，对吧？
0: 哎，对，
2: 然后肚子常年咕咕噜，
0: 嗯，
2: 咕噜咕噜叫，身体虚胖，脸上呢，有浮肿，
0: 嗯，
2: 腿上也有，
0: 对，
2: 有的时候一摁一个坑，
0: 嗯，
2: 咱说一摁一个坑，你看，比如说这一摁，咋我这看。
0: 半天不消，
2: 他半天不消，
0: 嗯，
2: 这是第二个用扶持膏，第三个就是关节，
0: 嗯，
2: 风湿骨病的，
0: 是是是，
2: 风湿骨病，老寒腿，老风湿，那你想一想，郭一大师这个方子叫啥？
0: 扶持膏啊，
2: 对，
0: 嗯，
2: 能够降住他，降服嘛，
0: 嗯，
2: 降服把湿给你降住了，
0: 对，
2: 所以说和湿有关的，老寒腿，风湿，关节僵硬，甚至发麻，
0: 嗯，
2: 发胀，疼痛的，
0: 嗯，
2: 一到阴雨天就加重。你看有多少老人，
0: 嗯，
2: 他像天气预报一样，
0: 对，
2: 哎呀，你天都一变天，
0: 嗯，
2: 他就知道，
0: 嗯，
2: 甚至杨洋也提到过，
0: 嗯，
2: 说走路迈不开步，
0: 可不是吗？
2: 上下楼费劲，
0: 跟灌铅了似的，
2: 对，
0: 嗯，
2: 腿沉背紧，浑身酸胀，
0: 嗯，
2: 最后一种也是老杨每次反复强调给大家的，
0: 您说，
2: 蘑菇体质，
0: 对，
2: 蘑菇体质是。重中之重，
0: 是个定时炸弹
2: 的。对，你包括有的有息肉的，
0: 是，
2: 比如说有的肠息肉，
0: 嗯，
2: 有胃有息肉的，不当回事儿，
0: 嗯，
2: 最后做个病理，
0: 嗯，
2: 出问题了，
0: 哎呀，
2: 对吧？
0: 确实可惜，啊，
2: 有的做肠息肉，我息肉我切了得了呗，
0: 嗯，
2: 你切来贴去，你发现有的会发生胰生，肠胰生，
0: 嗯，
2: 会突变，
0: 对，
2: 所以就会出现各种问题。还有的像肺结节，
0: 嗯嗯，
2: 肺结节那可不是掉以轻心呐。
0: 对，
2: 近两年的大感冒以后，
0: 嗯，
2: 有多少肺结节、
0: 毛玻璃？
2: 对呀、啊
0: 嗯，
2: 发生问题的太多太多了。
0: 是啊，
2: 所以我告诉大家，不怕一万，
0: 只怕万一，
2: 就怕万一、啊、
0: 嗯，
2: 你像息肉增生、结节、肺结节、乳腺增生、乳腺结节、
0: 嗯、
2: 甲状腺结节、胃肠息肉、胆囊息肉，等等等等。
0: 嗯，
2: 湿毒是根，你根要是不拔掉，这些问题反反复复，那真是让人提心吊胆。
0: 嗯，
2: 而老爷子这款肤湿膏，尤其是九蒸九晾这个古法工艺，
0: 嗯，
2: 把药性浓缩到极致。
0: 对，
2: 我不止一次跟大家讲过啊，
0: 嗯，
2: 你喝那一勺，就顶你十碗药汤，
0: 可不是吗？
2: 你从根儿上把你的湿毒给你切断，
0: 嗯，
2: 让结节、息肉、增生没有生长的土壤。
0: 对，
2: 这就是国医大师，
0: 嗯，
2: 严老七八十年的精髓所在，也是这款扶持膏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拔湿健脾。
0: 没错啊，刚才咱们杨老师掰开了揉碎了，给各位大概讲了一下这个湿气对于人身体各个方面的这样一个极端影响。那各位啊，赶紧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叔叔阿姨和家人们，咱们就对照一下自己啊，有镜子照镜子啊，没镜子看看自己平常的生活习惯，您是不是湿毒重，是不是蘑菇体质，
2: 嗯，
0: 结节啊、增生啊、息肉啊，有没有隐患、
2: 嗯、
0: 啊，早上起来浑身沉不沉，消化好不好，关节难受不难受。如果是的话，这款扶湿膏各位今天必须抢，必须用，必须抓紧时间，而且抓紧最后的机会，不单是抢这个价格，抢这款国医大师的扶湿膏，还有一点就是给予自己身体改变的机会啊。
2: 嗯，
0: 我们导播又示意我了后台数据一直在比划那个加速的动作，就是希望大家赶紧拨打电话，现在只剩下400盒了，一半已经被大家抢购了，所以还在观望的家人们，亦或是打不进来电话的，观望的抓紧打电话，打不进来的赶紧抢线，好不好？不然这400盒没了，我们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师的扶湿膏再等什么时候做活动我们不敢保证，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活动，节目开场的时候我跟杨老师就跟大家分享了，
2: 嗯，
0: 原价199，今天只要49元一盒，定时送二，拔湿健脾，根除湿毒，赶紧拨打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1: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亲自代言，杨老师匠心打磨九蒸九晾的扶湿膏震撼来袭。中老年深受湿气困扰，头重如裹，头昏沉不清醒，浑身沉重，困倦乏力，大便粘马桶，高血脂，痰扰心神，湿气反反复复，总难根治。国医大师的方子，杨老师的工艺，拔湿去根两步走，步步见效。第一步，强效直击病灶，五指毛桃深入到经络血脉的最深处，把沉积多年的湿邪都搜索出来，连根拔除，一扫周身难受症状。第二步，专属调养脾胃，茯苓利水渗湿，健脾宁心，让湿气不再滋生，从根上把脾虚湿盛挖掉，先快速拔除湿气，再筑牢脾胃根基，标本双重调理，直接切断湿气病根，做到一劳永逸。中国人保 PICC 承保，品质靠谱有保障，原价199元一盒，节目首发价仅售49元，订购10盒杨老师免费加赠两盒，库存有限，限时福利，抓紧拨打电话
3: 400-831-8181，400-831-8181，
1: 抢先订购。
0: 其实不单是有热心朋友的电话啊，包括络绎不绝的订单，还有就是来自于我们这两天朋友的真实反馈，杨老师，
2: 嗯，
0: 很多的叔叔阿姨用了之后效果特别的明显，打电话发留言来感谢，然后分享，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去用到。那、
2: 嗯、
0: 而且这样的例子也不胜枚举，
2: 太多了，
0: 是不是？
2: 嗯，
0: 我记得咱们有这么一位张姐是吧，是姓张吗？
2: 因为用扶持稿好的杨洋太多了、
0: 嗯、对吧，
2: 并且我掏心窝说句实在话，
0: 嗯，
2: 叫国医大师能把自己头像印上去，
0: 嗯，
2: 扶持稿凤毛麟角，或者说唯一一个，
0: 对，
2: 这是第一。第二 PICC 这是你常说的对吧，
0: 对，中国人民保险吗，
2: 中国人民保险它是质量承保，
0: 对，
2: 为啥叫质量啊、
0: 嗯、
2: 就说这个这几味药，
0: 嗯，
2: 那是道地，并且是质量咱说过得硬，
0: 嗯，
2: 提到用过的人太多，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0: 嗯，刚才我们提到那个张姐、
2: 对对，
0: 我印象特别深刻，
2: 对，
0: 嗯，
2: 因为张姐这个人是什么呢，现在快六十了，
0: 嗯，
2: 快六十了，
0: 嗯，
2: 他就一开始跟我说的时候，
0: 嗯，
2: 他说他乳腺增生，
0: 嗯，
2: 左乳上有一个小结节，
0: 嗯，
2: 那时候还自己还没啥呢，
0: 嗯，
2: 没那个就是我们说还没停经呢，
0: 啊，
2: 还有子宫肌瘤，好多年了、嗯，他自己就平时穿衣服，他就碰到这个乳房的时候，
0: 然后
2: 他都得疼。
0: 哦，
2: 然后他心情特别的烦躁，
0: 嗯，
2: 他睡不好觉，
0: 嗯，
2: 然后到妇科去检查以后，妇科大夫就跟他说这个湿毒太重了，
0: 嗯，
2: 导致他气血不畅，
0: 嗯，
2: 让他少生气，
0: 嗯，
2: 哎，然后
0: 但是这玩意儿不是说你哎你少生气啊，你是哎好嘞好嘞，一转头看着什么事又着急了，
2: 对呀、
0: 啊，他控制不住啊，
2: 所以说他说他是肝气郁结，这个脾湿湿毒太重了，
0: 嗯、对。
2: 然后给他开的逍遥丸，
0: 嗯，
2: 又开的加味逍遥丸，
0: 嗯，
2: 最后喝过夏枯草口服液，
0: 嗯，
2: 小金胶囊，哎，很多他的金鸡胶囊也都用过，
0: 嗯嗯嗯，
2: 效果不好，后来也是通过我爱人，
0: 嗯嗯，
2: 因为我爱人在中院当主任嘛，
0: 嗯嗯，
2: 然后就说那个我爱人就跟他说，不行的话你用我家老杨那个，
0: 嗯，
2: 老杨他有个国医大师的那个扶持膏，你用用、
0: 嗯、哦，建议到了，
2: 对，
0: 嗯，
2: 然后他用扶持膏一个多月，
0: 嗯，怎么样，
2: 就明显感觉到肿胀，
0: 嗯，
2: 减轻了、
0: 嗯、哎呦
2: 啊，用两个多月的时候他那硬块自己能摸到啊，女同志他自己能摸到啊，
0: 对
2: 啊，硬块变软，最让他开心就是无病一身轻了嘛，心情就舒畅，
0: 嗯，
2: 然后睡觉也踏实，
0: 对，
2: 然后他就上医院，到那个医院就做了个类似于 CT，、
0: 哦、
2: 非常准，他说没事了，
0: 嗯嗯，
2: 特别开心，短短的半年呢，
0: 怎么样？
2: 他就像换了一个人，
0: 重焕新生了，
2: 重焕新生，
0: 嗯，
2: 然后他自己说太感谢老杨了，他后来说了，我必须叫一声杨老师，
0: 嗯嗯，
2: 哎，这是这个。张姐，这个杨洋都知道这个人，
0: 对，我印象深刻，他又留言又打电话，
2: 对，
0: 是不是就特地要感谢您，
2: 对，
0: 是吧，
2: 对对对，
0: 嗯，
2: 这次自己还订三十盒呢，
0: 哎呦太好，
2: 这次订这个、嗯、还有就是我一个以前的一个老患者吧，
0: 嗯，
2: 63岁，
0: 嗯，
2: 姓李，
0: 哦哦、
2: 我管叫李哥，
0: 哦，李哥
2: 有肺结节，
0: 哦，
2: 你说他那个查出那个肺结节当时是多大，
0: 多大，
2: 6毫米，
0: 哎呦，那不小了！
2: 哎，当时6毫米。
0: 嗯，
2: 检查完以后，他弟弟领他去的。
0: 嗯， 嗯，
2: 然后他弟弟跟他说：“说那个大夫告诉你了。”
0: 嗯，
2: 3个月做 CT 复查一次，这个东西他害怕呀，
0: 嗯、
2: 就害怕这个事儿。大夫跟他说：“3个月做 CT 得复查一次，
0: 嗯、
2: 不行的话半年做个核磁，
0: 核磁共振。”
2: 对，核磁共振、
0: 嗯、
2: 做一个。然后整天自己胸闷气短，
0: 嗯，
2: 一咳嗽有点痰，
0: 嗯，
2: 就害怕。啊，浑身没劲儿，出去门就喘，
0: 嗯，
2: 所以医生告诉他说你这个湿毒淤阻了，
0: 嗯，
2: 他也是抱着试试的心态用上了扶持膏，
0: 嗯嗯，
2: 他是用了100天，
0: 哦，
2: 用了100天
0: 一个周期，嗯，
2: 对，10天8天的时候他胸闷气短好了，痰也少了，
0: 嗯、
2: 精神头足了，你看前一阶段去复查，
0: 嗯，
2: 这个肺结节稳定到4。
0: 哎呀，
2: 是没发展，并且那个磨玻璃，
0: 嗯、
2: 就是他那个，他跟我才说的毛玻璃，
0: 嗯，
2: 他说毛玻璃都清晰了。
0: 对，
2: 他弟弟跟他说，哎，太轻松了，就逢人就推荐，这个扶持膏好。
0: 所以呀、啊，金杯银杯啊，不如百姓的口碑啊，来自于各个方面、各个行业、各个年龄段的各位叔叔阿姨们，他们给予我们扶持膏的肯定，才是对于这款产品最大的一个宣传啊、
2: 嗯。
0: 而且来说，这个扶持膏。其实针对刚才杨老师提到的，比如肺结节啊，女同胞们，比如乳腺增生的这些问题啊，都是非常针对这些肿块啊，包括胸闷痰多的这些家人们，
2: 嗯，
0: 帮您从根儿上去解决这样的苦恼烦恼 和一些埋在深处的隐患。那这就是你们的福音，这就是今天。

0: 难能可贵的机会。
1: 对，
0: 各位，国医大师严正华严老的扶持膏今天最后一天活动了。各位，刚才提到了库存仅剩不到400盒了，49元一盒，定时送二，抢完就没，赶紧拨打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杨老师，咱们是不是还有一位朋友？
1: 太多了。
0: 对对对，有比较有特色有特点的。
1: 前两天有一位姓王姐吧，有一位姓王。
0: 您叫王姐，我可能叫王阿姨了。
1: 对对对，
0: 嗯，
1: 她60多岁，
0: 嗯嗯，
1: 就是胃肠息肉有好几个。
0: 胃肠息肉可痛苦了。
1: 对，当时给她检查出她是什么型的，是平坦型。
0: 啊，
1: 平坦型，她人就是这样，杨洋。
0: 嗯。
1: 人一旦自己长个啥病啊？他不会往好了想，他往坏了想。
0: 对，
1: 他自己，你比如说胃肠息肉是平坦型，他自己就上网去查了一下。
0: 嗯嗯，
1: 查了一下，他并且医生也告诉他，你可别变成溃疡型或者凹陷型，
0: 尤其是中老年朋友。
1: 对，
0: 他但凡有点小不舒，哎呦，眼花是不是要瞎了？他就这样想。
1: 对，
0: 对吧？
1: 所以他就害怕了，他就做过一次手术。
0: 嗯，
1: 做过一次手术以后，没过多久又复发了。然后他肚子隐痛胀气，吃什么都不香，大便不正常。
0: 哎，这太痛苦了，这个
1: 身体越来越瘦。后来就到中院呢，就告诉他了，说你就是健脾，
0: 对，
1: 你这湿度太重了。然后那个医生就建议他说，你不行，你用点祛湿的吧。
0: 嗯，
1: 祛湿用点也不太理想。
0: 对，
1: 然后就了解到国医大师这个扶持膏，自己用了100天。
0: 嗯，
1: 哎，100天
0: 怎么样？
1: 肚子不胀不疼了，
0: 你看，
1: 吃饭香了，
0: 嗯，
1: 大便也正常了，
0: 嗯，
1: 然后他就检查的时候发现那个息肉稳定，没有增多，
0: 嗯，
1: 然后那做彩超那告诉他不用担心，
0: 嗯，
1: 不会变成溃疡型，
0: 嗯，
1: 脾胃功能越来越好，人还胖了好几斤，
0: 哎呦，真好，
1: 气色也特别好，
0: 嗯，
1: 还有我脊椎的僵硬还疼，
0: 嗯，
1: 尤其是阴雨天。疼的都下不了床，
0: 是是是，
1: 常年吃双氯美痛，
0: 哎，
1: 头痛片我，然后后来他儿子不说不行的话，你就给他外国进口，
0: 嗯嗯，
1: 这人是山西太原的啊，
0: 哦，
1: 如果不行的话，说你不行，外国进口有那免疫那针，打3针就好，1针10000多块钱，
0: 哎呦，
1: 1针10000多，后来他就没打，
0: 嗯，
1: 也是机缘巧合，就是你说，杨洋有事儿，人和人之间真的就是缘分，
0: 对。
1: 哎，真的就圆。后来他听广播就听着我，然后就跟我探讨这个话题。
0: 嗯，
1: 哎，然后我说可以用，可以用。嗯，用了以后，自己就感觉到第3天，
0: 嗯，
1: 就是下地的时候关节不像以前嘎嘣嘎嘣响了。
0: 嗯，
1: 他自己还以为是精神作用，自己以为说不可能这些年了，但是10多天以后，明显的感觉早晨就是转拳头。
0: 有劲儿了，
1: 有劲儿了，
0: 嗯，
1: 哎，腰腿不像那么沉了，
0: 嗯，
1: 后来自己拿个马扎凳，以前拿马扎凳住院里嘛，
0: 对，
1: 小区里，后来自己拎个小推车，咕噜咕噜那小推车，
0: 啊，
1: 去买菜去了，然后他就说扶持膏真好，所以我老杨在这里再跟大家讲啊，
0: 嗯，
1: 只要是你是湿体质。就是湿度引起的体质，
0: 嗯，
1: 你坚持100天这个周期服用，你一定能感受到身体的变化，
0: 嗯，
1: 我老杨在这里负责任地说，
0: 嗯，
1: 你这钱不白花，
0: 绝对不白花，
1: 绝对不白花，
0: 好吧，
1: 嗯，
0: 我们尊重，我们这个感谢杨老师的这样一份热心和热忱，当然我们也相信杨老师对于扶持膏的这样一个功效的认可和信心，
1: 嗯。
0: 大家一定要记得，今天是我们这个扶持膏的最后一天活动了啊！
1: 对，
0: 刚刚提到了乳腺增生啊、肺结节、肠息肉等等等等等等，包括陈年风湿，在扶持膏面前都会慢慢的得到改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对吧？我们扶持膏改变也不是说啊，刚开始一下就能够立竿见影，
1: 不可能一口吃个胖子。
0: 对啊，这样对您的身体才能治标又治本，拔湿又能健脾啊！各位。原价199元的扶持膏，今天我们49块钱送给各位，买10盒还送您2盒。导播，什么事？杨老师，我这边能看到，您那边可能看不到，因为我刚才说不是800盒吗？
1: 对，
0: 后来400盒吧？
1: 对，
0: 现在200盒。
1: 哎呀，没多少，
0: 没多少了，各位抓紧时间好不好啊？赶紧拨打我们的。

0: 热线电话啊，订购专线400-831-8181 400-831-8181，库存有限，100天为一个周期，12盒为一个周期的这样一个服用的过程。
1: 嗯，
0: 所以买10盒还送2盒。
1: 嗯，
0: 哈，各位告别蘑菇体质，告别所谓基因突变，给自己一个健健康康的身体。嗯、
1: 另外我再跟大家掏心窝的说一句话。
0: 嗯。
1: 咱们中年人也好，老年人也好，
0: 对，
1: 你说你一辈子省吃俭用，咱图个啥呀？嗯、一辈子省吃俭用
0: 是，
1: 就是最怕的就是生病啊。
0: 嗯，
1: 最怕的就是给儿女添麻烦、添负担、
0: 嗯。是，
1: 所以老杨在这里想和大家说啥呢？
0: 嗯，
1: 只要身体健康，
0: 对，
1: 晚年才会幸福。
0: 没错，
1: 就像我一直跟大家讲说，脾是后天之本。嗯，从现在开始，你的以后，你的人生，你健不健康，快不快乐，以及如何能好起来，
0: 嗯，
1: 也像别人似的去游览祖国的名山大川，
2: 对，
1: 去到江南一游，去看看苏州，
2: 嗯，
1: 对吧？
2: 对，
1: 看看上有天堂，
2: 你得先腿脚迈得动啊。
1: 对呀，你只有健脾，
2: 嗯，
1: 拔出你体内的湿毒，
2: 嗯，
1: 健脾才是固本，你改善你的蘑菇体质，让结节啊、增生啊、息肉。别再往前发展，
2: 是
1: 往前一步，那可能就是鬼门关。这句话不好听，话糙，
2: 嗯，
1: 理不糙，
0: 嗯，
1: 尤其是，就像我，因为我杨洋，我不知道你相信缘分吗？
0: 我当然相信了。
1: 嗯，你想一想，茫茫人海，能够举个例子，就广播这个台，这么多台，哪个省没有好几个广播电台，对吧？
0: 是，
1: 你能听到老杨的节目，这不就是缘分吗？
0: 没错，
1: 对吧？这是第一，第二。你相信了老杨，就是我试试49块一盒呗，
0: 嗯，
1: 对吧？我试试，我就相信老杨一把，
2: 嗯，
1: 然后你用上了肤质膏，然后你又走向了健康，
2: 嗯，
1: 最后你享受到晚年天伦之乐，这不就是缘分吗？
2: 多大的福气！
1: 是啊，
2: 嗯，
1: 就像我们说最大的福报，
2: 嗯，
1: 就是你的健康，
2: 是是是，
1: 嗯
2: 嗯，
1: 心里话，
2: 把健康带回家。把福报带回家，把美好带回家。
0: 最后200盒啊，最后200盒，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的浮石膏，
2: 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各位还剩200盒，49元一盒，定时送二，9蒸9晾，
0: 来自于我们杨老师的工艺，拔湿健脾，改善蘑菇体质，解决结节、增生、息肉、风湿四大问题。国医大师严老用70年的声誉担保，中国人保承保。品质效果双重放心，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831-8181 400-831-8181，把健康带回家，安享晚年。杨老师，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1: 好，
3: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亲自代言，杨老师匠心打磨9蒸9晾的浮石膏震撼来袭，中老年深受湿气困扰，头重如裹，头昏沉不清醒，浑身沉重，困倦乏力，大便粘马桶，高血脂弹扰心神，湿气反反复复，总难根治。国医大师的方子，杨老师的工艺，拔湿取根2步走，步步见效。第一步，强效直击病灶，五指毛桃深入到经络血脉的最深处，把沉积多年的湿邪都搜索出来，连根拔除，一扫周身难受症状。第二步，专属调养脾胃，茯苓利水渗湿，健脾宁心，让湿气不再滋生，从根上把脾虚湿盛挖掉，先快速拔除湿气，再筑牢脾胃根基，标本双重调理，直接切断湿气病根，做到一劳永逸。中国人保 PICC 承保，品质靠谱有保障，原价199元一盒，节目首发价仅售49元，订购10盒，杨老师免费加赠2盒，库存有限，限时福利，抓紧拨打电话
2: 400-831-8181400-831-8181，
3: 抢先订购。
0: 欢迎回来，再次提醒大家了，带有国医大师严正华严老的头像，由我们杨老师匠心打磨的9蒸9晾严老授权的浮石膏，原价199元一盒，现在节目首发价 只需49元一盒，定十盒，我们杨老师再送您两盒，刚好啊，能让咱们中老年朋友、各位叔叔阿姨们彻底拔出体内的湿气。浮石膏用上100天，拔除陈年老湿；浮石膏用上100天，健脾去根；浮石膏用上100天，湿气全除，百病无啊！各位，报名热线、订购专线，请记好了。400-831-8181，400-831-8181。我们后台有热心包括服务周到的工作人员会为您细心讲解。当然我们节目的前端有我小杨啊，跟您的老杨老师啊，为大家去答疑解惑。杨老师，我们先来接听第一路热线。
1: 好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杨老师您好。
1: 你好。
4: 没想到浮石膏这么好啊、
1: 嗯！
4: 我今天还要再追加20盒。
1: 哦，这是回头客，尝到甜头了。好，好。
4: 对，昨天收到以后我就用了。
1: 好、嗯。
4: 今天早上起来脑袋可清亮了。
1: 太好。
4: 精神头也好。
1: 好。
4: 感觉胳膊腿儿也轻巧不少、嗯，身上还有劲儿了呢。
1: 好，好。
4: 要不然原来这脑袋像裹了湿包皮儿一样，闷的不透气儿啊。
1: 嗯。
4: 整天就是昏昏沉沉的。
1: 嗯，
4: 头是又大又重，脖子都带不动了呀。
1: 嗯，
4: 还有两条腿也跟绑了沙袋似的，抬不动啊。
1: 脾是主管的湿的，对吧？
0: 嗯，
1: 头重如裹，下肢困重，这都是湿毒惹的祸。
0: 嗯，
1: 浮石膏一出手，便知有没有，
0: 对
1: 吧？
0: 对
1: 对，不但把你的湿气给你拔出来了，还养脾健脾，
0: 是
1: 从根上你拔湿断湿。
0: 嗯，
1: 这就是国医大师。养老的魅力所在，
0: 没错，
1: 一房两步走，标本兼治。
0: 嗯，
1: 所以你看，您不但头脑清醒，腿脚还轻巧，
0: 嗯，
1: 还有劲儿了，对吧？
0: 是
4: 是呢，真不愧是国医大师的方子，真厉害呀。
1: 嗯，
4: 但是您说过，拔湿器可不是一天两天的，
1: 对对，
4: 所以趁着最后一天，赶紧得续上点。
1: 好，
4: 要不以后再买不得199一盒吗？
1: 那肯定。
4: 现在多合适，49一盒不说，
1: 嗯，
4: 买10盒还免费送2盒。
1: 是。
4: 这时候再不下手还等啥？说没就没呀。
1: 对，因为我想是这样，咱们抢到的不仅仅是浮石膏，
0: 嗯，
1: 抢到的是拔湿健脾，抢到的是我们晚年的幸福。
0: 对，
1: 谁抢算谁的，抢完就结束。
0: 嗯，
1: 您这20盒加上赠送，一共24盒。给您订上了，我给您订上了啊、哦！
4: 好好，订上就行，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谢谢杨老师啊，
1: 期待您好消息啊！
4: 哎，好，再见。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报名成功了。我们今天这个严正华严老亲自代言的八十名方浮石膏，古法工艺，道地药材，人保城保，八十健脾，一步到位啊！原价199，现在仅需49，订10盒还额外再送您2盒，最后的机会，赶紧拨打。
2: 400-831-8181，400-831-8181。
0: 我们来欢迎这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5: 哎，你好，杨老师。
1: 哎，你好。
5: 赶紧给我留10盒。
1: 别着急，慢慢和老杨说啊。
5: 哎呀，能不急吗？其实算算都知道，没有多少人能抢，还得说别像刚才那个朋友一样，一下就订走20盒。
1: 嗯。您这小账算的明白呀、啊、您是哪方面想用浮石膏啊？
5: 哎呀，是这样，我是身上啊老长多余的东西，那个胃肠啊都有息肉，
1: 哦，
5: 那个胃镜肠镜啊太遭罪了，还得定期复查。
1: 嗯，
5: 关键也不去根儿啊。
1: 对，
5: 肺上也有结节。
1: 肺上有结节啊，
5: 多余的东啊，你说这些多余的东西，这不早晚不都是个事儿吗？万一恶变呢？
1: 你说的太对了，
5: 什么东西都往身上长的，你说杨老师？
1: 对，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蘑菇体质，就像我们说，潮湿地带容易长蘑菇一样。
0: 嗯，
1: 你身体也会因为湿气重，容易长出息肉、结节，甚至肿瘤一些不好的东西，对吧？
5: 嗯，是是，这一拆场来说，他就都切出2回了，这啥时候是头啊？
1: 哎呀，你想这个事儿，我前两天我有个同事，他住那个房间就是。长蘑菇了，都喷粉了，
0: 嗯，
1: 然后过两天又长了，
0: 嗯，
1: 所以说治病咱得求本呐。那蘑菇体质表面咱说看的是湿气，那实际是脾气虚，脾虚则湿生，所以浮石膏一定要用。
0: 没错
1: 啊，
0: 嗯，
1: 国医大师严老这个好方子，
0: 嗯，
1: 里面五指毛桃，八十治亡， 扎根在脾和肺关节的血管的沉尸一点给你拔出来。
0: 嗯，
1: 茯苓健脾皇后，鲍木耳生专门健脾和胃，让湿气不再滋生，从根上把脾虚湿盛给你挖掉了啊。
5: 哎，杨老师，你说这个在理
1: 啊，
5: 又是国医大师的房，又有您把关，
1: 嗯，
5: 而且这个价也给力，
1: 给力。
5: 要说199吧，你说真得合计合计，那你说49一盒，定时盒还送两盒，
1: 对，
5: 没多少钱，没什么负担，
1: 嗯，
5: 所以这回我说啥也得试试。那杨老师，我这十盒定上了吧？
1: 没问题，给您定上。咱们是这样，一定要少花钱，看好病，把钱得花到刀刃上，然后收到以后啊，坚持用，慢慢的你自己来感受，好不好？
5: 哎，好，我一定坚持用。
1: 嗯，
5: 啊，真用好了，我得好好谢谢您。
1: 好，好，期待您的好消息，再见啊。
5: 好，再见。
1: 哎，好，
0: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报名成功啊。这个刚才杨老师说一句话，叫少花钱
1: 看好病。
0: 哎，少花钱多办事。
1: 对。
0: 最好是不花钱也办事，最好是花杨老师的钱办自己的事儿，因为那两盒您送的呀。
1: 是啊，有的时候杨，有时候我在想，
0: 嗯，
1: 自己也是很难，但是我相信有的人比老杨还难。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医者父母心嘛，
1: 是
0: 吧？
1: 嗯，
0: 感谢杨老师啊，也感谢各位朋友的信任、信赖和支持、关注。当然了啊，您再信赖、再关注，咱们库存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400-831-8181。400-831-8181。
3: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亲自代言，杨老师匠心打磨九蒸九酿的浮石膏震撼来袭。国医大师的方子，杨老师的功绩，拔湿取根两步走，步步见效，先快速拔除湿气，再筑牢脾胃根基，标本双重调理，直接切断湿气病根，做到一劳永逸。中国人保 PICC 承保，品质靠谱有保障，原价199元一盒，节目首发价仅售49元，订购十盒杨老师免费加赠两盒，库存有限，限时福利，抓紧拨打电话
6: 400-831-8181，400-831-8181，
3: 抢先订购。
0: 我们来欢迎这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7: 杨老师。你好，
1: 你好。
7: 哎呀，那个方啊，我收到了
1: 浮石膏，收到了。好，
7: 啊，对对对，感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东西。我今天吧还想再订十盒，您帮我记上啊。
1: 哦，
0: 嗯，
1: 又是一位订过的朋友。那您说说您的情况，跟我说说。
0: 嗯，
7: 其实吧，我是新朋友，就是，刚关注节目时间也不长，
0: 哦，
7: 就是，不瞒您说吧，第一天吧没敢多定，
0: 嗯，
7: 因为我用过一些那个祛湿的东西，就是
1: 一朝被蛇咬，
7: 就是没啥效果不说吧，就时间长了吧，就整的我这胃吧还不太得劲儿了啊。
1: 有些祛湿的产品呢，比较寒凉，
0: 对，
1: 尤其是咱岁数大的，他脾胃都虚弱，
0: 嗯，
1: 但是浮石膏你不用担心啊，因为它加入了生姜，把寒性给中和了，
0: 嗯，
1: 非常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
7: 主要是听您讲的真好啊，
1: 别听我讲的好不好，得看疗效啊。
7: 关键吧，又是国医大师授权，然后我就想吧，再试一回吧，
1: 嗯。
7: 一拿到手吧就放心了，那个国医大师亲自代言，然后还有保险公司的承保，就都跟您说的一样一样的，那我就放心用了。喝完之后那可老舒服了，
1: 嗯，好，
7: 就早上起来吧，就是口气吧感觉轻也轻了，然后嘴里头清爽不少，就，
1: 嗯，
7: 怎么说，就不黏糊的了，
1: 拉开大栓了。
7: 嗯，还有吧，就是排便也顺畅了，就说不像每天就总感觉上不完那种，
1: 嗯，
7: 而且还成型不少，就一冲就下去了，就那个不再粘马桶了。
1: 好，
7: 然后吧，我一看嘛，这效果这么好嘛，然后就后悔吧，订少了，
1: 嗯，
7: 赶紧寻思再订十盒，
1: 嗯，自己感受到效果了，
7: 嗯，
1: 老杨就不多说了啊，
7: 嗯，
1: 浮石膏跟普通祛湿的 最大的区别是拔丝健脾，算管齐下，不但把你湿气给你拔出来，还把这个脾的根儿给你调好了。既然用得好，咱就

0: 继续坚持，
1: 再接再厉，
0: 对
1: 吧？
2: 好，那杨老师，这十盒就肯定能有呗？
1: 没问题，放心吧，啊，给你订上了，好。
2: 嗯，好嘞，那谢谢您，杨老师。
1: 再见啊，
2: 再见。
3: 好嘞，再见，再见啊！这个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和关心，
1: 对，
3: 同样啊，也恭喜您报名成功了啊！各位抓紧时间来订购我们的福石膏啊，原价199元，今天是我们首发价的最后一天，49元一盒，订十盒，我们杨老师额外送您两盒。12盒刚刚好100天的周期，但是我们的库存越来越少，抓紧时间拨打吧，好吧，400-831-8181 400-831-8181。又有一位朋友等在线上了，杨老师，我们来接近一下。
1: 好，
3: 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4: 哎，你好，送我的电话吗？
1: 哎，
3: 是您的。
1: 我老杨，你说。
4: 哎，你好，你好，杨老师，口罩打通了，可把我急坏了。
1: 嗯，
4: 不知道还有吧？我想订20盒。
1: 我只能跟你说暂时还有，再过一会儿我可不敢保证啊。
4: 哎，就是嘛，今天都最后一天了，我都怕轮到我这儿就没有了。你看快把我那20盒加上赠送的应该是24盒嘛，都给我留出来哈。不然以后那就只能买的话也只是买得到那个199一盒的了。都不可能买这个49的了。还更别说有赠品呢。
1: 是，这个优惠的价格包括赠送的这个福利啊，只有这一次机会，
3: 对，
1: 放心吧，订上了啊。
4: 哎，好的。
1: 你说说你情况。
4: 杨老师，哎，我这边呢就是有那个风湿关节炎，然后我膝盖又痛又肿，腿也肿了，还硬邦邦的，有时候呢就像个假腿似的，那都不听使唤。你说用了这个福石膏啊，它对不对症呢？它能不能管点用啊？
1: 湿气下沉，沉到腰。我们说腰托沉到关节，膝关节炎，中医素问痹论说过，说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3: 对，
1: 你经络气血不通了就会肿胀麻木甚至僵硬，所以必须打蛇打七寸，
3: 对，
1: 把湿气给它拔出来。普通的祛湿产品力道不够，就像打靶一样。你普通的，你比如说你这个湿毒在100米这，你打到80不行，
3: 对，
1: 福石膏能打到130，
3: 它的射程够深。
1: 对，所以一勺膏10碗汤，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
3: 没错，
1: 福石膏放心的去用。没问题，80力度更强，坚持吧啊。
4: 好嘞，那我就定对了。但是我这个毛病有些年头了，我吃的时候需不要加点量呢？
1: 可以适当加点量。可以适当加点量啊，毕竟我们说过一句话，重病你得用什么呢？用猛药。
3: 猛药。
4: 好嘞好嘞，那就谢谢杨老师了。
1: 有啥
4: 不耽误您了，
1: 有什么事随时来电话啊。
3: 好嘞。
4: 好，再见。
3: 好，再见这位朋友啊。哎呀，听这位朋友说话嘞，他一定是生长在南方嘞。是吧？
1: 是，
3: 因为南方啊，我有待过，南方的空气条件和环境有时候没有办法，不可避免的湿气会比较大，
1: 是，
3: 故而拔湿健脾是重中之重。
1: 对。
3: 今天杨老师给各位带来的依然是我们国医大师严正华严老师的福石膏，而且在包装盒上大家看得到我们严老师的国医大师照片，
1: 对，
3: 全国首批国医大师啊，
1: 对，
3: 一共才几位啊，而且关键里边还有咱们杨老师的匠心工艺呢，九蒸九晾，晾出来保证原材料当中的这样一个养分和拔湿健脾的功效能够更好的呈现，还有就是价格啊，各位原价199，今天我们节目当中49依然保持首发价的价格，
1: 首发价，
3: 而且10盒送两盒，杨老师慷慨解囊送这两盒，各位一定得要，为什么？因为100天咱是一个周期，
1: 对，
3: 12盒刚刚好100天，您就看去吧，功效立刻就能呈现在您面前啊！从开始的时候萎靡不振，到后来的热情洋溢，这是我们杨老师给各位的承诺，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400-831-8181。400-831-8181，
3: 各位抓紧下单。
6: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亲自代言，杨老师匠心打磨九蒸九晾的福石膏震撼来袭，国医大师的方子，杨老师的工艺，拔湿取根两步走，步步见效，先快速拔除湿气，再筑牢脾胃根基，标本双重调理，直接切断湿气病根，做到一劳永逸。中国人保 PICC 承保，品质靠谱，有保障。

0: 199元一盒，节目首发价仅售49元，订购十盒杨老师免费加赠两盒，库存有限，限时福利，抓紧拨打电话
1: 400-831-8181，400-831-8181，
0: 抢先订购。
1: 来，咱们接听下一路热线。
2: 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4: 杨老师您好。
3: 好。
4: 啊，我要订十盒服饰膏。
3: 好。
4: 啊，我这毛病吧，说起来不算大病，但特别影响形象和精神。
3: 嗯。
4: 您说我这情况对症不？
3: 你先说说你啥情况啊？
4: 啊，我今年58岁，啊，是个退休教师。
3: 嗯。
4: 啊，每天早上起床吧，脸嘛肿的吧，像发面馒头。眼袋大的跟挂了两个水袋似的，
3: 嗯，
4: 眼皮一沉的抬不起来，照镜子吧，自己都吓一跳，
3: 嗯，
4: 哎，得活动到中午吧才能消下去，
3: 嗯，
4: 啊，还有我这痰嘛也特别多，白黏白黏的，嗓子眼里总跟糊了成浆糊似的，你咳不出来，咽不下去，
3: 嗯，
4: 啊，尤其是早上刷牙的时候吧，恶心干呕，啊，我有慢性支气管炎，一到秋冬吧就犯那个咳嗽和痰多，
3: 嗯，
4: 我抗生素也吃了不少，也不去根儿，我听您讲啊，湿气，感觉我这脸肿眼袋和痰多是不是都是湿气犯上来了？
3: 对，
1: 嗯，
3: 你看中医说，如果说从脸颊眼皮开肿，这叫阳肿，
1: 嗯，
3: 从腿上开肿叫阴肿
1: 啊。
3: 为啥我要提到阳肿和阴肿呢？
1: 您说
3: 这叫湿浊上犯。
1: 哦，
3: 哇，湿浊上犯，所以才会出现水肿。水肿是归谁管呢？是归脾。
1: 嗯，
3: 脾是运化水湿的。
1: 嗯，
3: 水湿没地方去了，一步往上走，泛滥到头面，所以说你出现眼袋。嗯，夜间阳气弱，湿气加剧，白痰就黏多，咳喘。你吃抗生素，那有的喷万托林，有的用督宝，那太多了，都是细菌。
1: 嗯，
3: 但是湿邪痰聚，湿邪还在。年年犯去不了根儿。
1: 嗯，
3: 服食膏对症，服食膏对症啊，它会把你体内的脾还有肺的一些陈年老湿给你拔出来。尤其这个方子你也听咱广播也知道，国医大师方子对吧。
1: 嗯，
3: 然后九蒸九晾，这个古法炮制，药力足，吸收快。
1: 嗯，
3: 没问题，放心用吧。啊，
4: 啊，嗯，听的是这个理儿。那我平时饮食上有没有那个什么需要注意的？配合服食膏效果能好呢？
3: 既生冷油腻的这都不要动。
1: 嗯，
3: 因为医学上有一句话不说吗？吃药要是不忌口，坏了医生手。
1: 对，
3: 对不对？
1: 对对。
3: 所以说，你像生冷的，生冷本身就伤脾阳。
1: 嗯，
3: 脾阳一伤，那湿气更重。那甜腻生痰。痰多再吃甜食，火堆里添柴嘛。
1: 嗯，
3: 所以说我建议你啊，平时以清淡的，甚至我都建议你素食，然后把脾土养厚实了，通过服食膏，痰化没了，那肿自然而然就消了。水到怎么的？
1: 渠成了嘛。嗯
4: 嗯。那个杨老师，
3: 哎，
4: 那我这十盒你给我订上了吧？
3: 没问题，给你订上了。
1: 嗯，
3: 收到以后，按照方法或者是打场外电话。把这个慢慢自己来体会，就像我经常说那句话，
1: 嗯，
3: 好药千锤百炼，感受来自亲身体验。
1: 没错。
4: 嗯，好，那我一定坚持用。
3: 坚持就
4: 是生命。好了，我得谢谢您。啊，杨老师再见。
3: 哎，好，再见啊。
1: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刚才杨老师提的非常重要啊，就是千万不能说，哎呦，我用了服食膏之后，我还按照以前的生活方式，我们还是要规律一些。
3: 对，
1: 相辅相成，效果加倍嘛。
3: 对
1: 啊。原价199元的服食膏，我们首发价依然是49元一盒，但是49元一盒的库存不多了，真的不多了啊！定十盒，杨老师额外赠送您2盒，一勺服食膏，八湿健脾，百病消。最后一天，错过活动不会再有。没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
5: 400-831-8181，400-831-8181。
1: 咱们来接听这一路热线。
3: 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姚老师。
3: 哎，我老
6: 杨老师，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6: 我啊，也不想错过这次机会，我把我的情况跟你说说。我也想用上这次服食膏，然后让你帮我看一看。

0: 背啊，就感觉整天鼓胀胀的，就是那么胀的，
1: 吃东西就饱，
0: 对，吃点东西就饱，而且还有那嗳气、反酸，有时候就烧心，特别是晚上，就是躺着睡觉的时候哈，就感觉那酸水啊，哎，都直往嗓子眼里冒，哎，呛得我直咳嗽。
1: 对，幽门螺旋杆菌超标了。
0: 而且大便也不成形，颜色还发暗。就我那舌苔啊，哎，就感觉特别厚，而且还是，黄腻黄腻的那种。嘴里就感觉，哎，又苦还发黏。然后特别不爱吃东西。就我现在就这么长时间，我这人都瘦一大圈了。
1: 中医有句话叫“脾虚者两极”。啥叫两极呢？要不就虚胖，要不就瘦。
2: 对，
0: 是吧？
1: 对。
0: 那你说我这大小医院也都跑不少了，那西药也没少吃啊。那你说怎么就时好时坏呢？然后我就是听节目嘛，然后我就听你讲，就是这个老胃病这个病根啊，有可能是这个脾虚啊、湿气重这引起的。所以说我就想，我这胀啊，又嗳气、反酸。这个舌苔又厚腻的，是不是也是你这说的什么湿气困脾呀？
1: 非常正确呀，非常正确。湿气困脾，胃气上逆。我在几年前接触过一个也跟您差不多，后来他是有息肉，你知道后来他是怎么样吗？后来是大便从口腔出来。
0: 哎呦我，
1: 哎，那种痛苦，所以说有的吃完点东西他就饱，人瘦，舌苔黄。口苦，这都是湿浊，大便不成形。有的那涉案叫板油便，就柏油马路，你知道吧？有的吃那个胃的那个四联用药，那一酸都不行，酸是压下去了，但根儿是脾这儿啊。所以用浮石膏非常对症，这是第一。第二，浮石膏它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呢？它能把你那胃黏膜给你慢慢的滋养，慢慢修复。没问题
0: 啊，这就是从根儿上治疗了。
1: 对对
0: 啊，那个杨老师，那你说我这个萎缩性胃炎就是算是比较重的了，那你说就光就用这浮石膏就行吗？
1: 没问题。
0: 用这浮石膏同时用不用配点什么？
1: 不用。
0: 有没有什么食疗方啊？
1: 不用，本身这浮石膏咱就药食同源，你用它以后有时间的话没事多按个穴位，比如说按个足三里，每天坚持按足三里啊。足三里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常拍足三里，胜吃老母鸡。足三里没事常按，这就没问题啊。然后用浮石膏，你最好加点量，早一勺晚一勺。
0: 那够用不？
1: 十克够用了，够用。好。
3: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报名成功啊。刚才杨老师说过了，跟大家分享到了，就是除了使用浮石膏之外，可以去配合一下自己
1: 足三里，
3: 哎，按摩。各位抓紧时间来订购我们的浮石膏啊，原价199元，今天是我们首发价的最后一天，49元一盒，订10盒我们杨老师额外送您2盒，12盒刚刚好，100天的周期，百天过后您再看看，重焕新生啊。最后一天，最后的机会了，抓紧时间拨打400-831-8181 400-831-8181。
4: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国医大师任振华老先生亲自代言，杨老师匠心打磨九蒸九亮的浮石膏震撼来袭，国医大师的方子，杨老师的工艺，拔湿取根两步走，步步见效，先快速拔除湿气，再筑牢脾胃根基，标本双重调理，直接切断湿气病根，做到一劳永逸。中国人保 PICC 承保，品质靠谱有保障，原价199元一盒，节目首发价仅售49元，订购10盒，杨老师免费加赠2盒，库存有限，限时福利，抓紧拨打电话
3: 400-831-8181 400-831-8181，
4: 抢先订购。
3: 咱们接听下一路热线。
1: 好，
3: 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
5: 哎，杨老师您好，
1: 哎，
3: 你好，
1: 哎，好，
5: 这眼看节目就要结束了，给我紧张的，我就怕轮不到我呀，我要给我父亲订那个10盒，然后那个这个叫浮石膏是吧？
1: 对，您挺幸运，最后一个电话给您订上了啊。
5: 哎呦，

0: 亏是盯上了，要不啊就得埋怨我呀。
1: 嗯，
0: 他就说呀，最后一天了，自己没打进来，然后才让我帮着订呢。
1: 嗯，
0: 说这个服饰膏原价是199一盒，
1: 对，
0: 现在是49
1: 是吧？对对。
0: 哎呦，那49块钱光买那个药材都不够啊！
1: 你说太对了，
0: 更何况还赠送呢。
1: 嗯，
0: 哎，最重要的是哈，就是听他说的哈，就是那个您讲的可明白了。就是说这个服饰膏对他有好处，嗯，我就想你说这也没多少钱，就当哄那个老人家高兴就行。
1: 百善孝为先呢，你看孝的后面是啥呀？是顺呐。再一个，把老人家情况跟我说说。
0: 哎呀，我父亲是怎么呢？他今年吧68了，
1: 嗯，
0: 他总是那个就是心慌没劲儿，然后还有那个血脂高，
1: 嗯，
0: 然后吧还有就是哎他胖啊。尤其那个、
1: 哦、
0: 这个肚子可大了，
1: 嗯，
0: 哎，您说哈，杨老师，他这个是不是跟湿气有什么关系啊？
1: 肯定，湿盛脾虚啊，因为你脾虚了以后湿就会盛，他这个胖是啥呢？就像刚才我讲到，脾虚者胖瘦两极，啥意思呢？要不他就特别胖，要不特别瘦，但这个胖是虚胖，肚子大以后他是脾主运化，脾一虚，血脂、血糖这些垃圾。都会受到影响，甚至影响血压。你湿气无孔不入，经络、脏腑、五脏六腑，最后到心脏出现心慌，没劲儿，气力气力嘛，没有气哪来劲儿，对吧？所以说湿气是很多慢性病的温床。
2: 嗯，
0: 哎呦，哎，那您这么说，是不是这个服饰膏就特别适合我父亲呢？
1: 没错，对，对症，
2: 对
1: 症啊，本身湿的本在脾。你不健脾，湿不去还会来吗？那服饰膏是国医大师老爷子经典方子，拔出体内的湿气，还能健脾，从根上来入手的，放心给老爸用吧，没问题啊。
0: 哎呦，哎呦，行行行，
1: 嗯，
0: 那如果好了的话，那我就一直要给他用下去啊，杨老师。
1: 好，
2: 嗯，
1: 好，
0: 嗯嗯嗯，
1: 好，孝感动天啊、
0: 哎
1: 哦，好，
0: 谢谢谢谢谢谢杨老师、啊，
1: 再见再见，哎，
0: 哎，杨老师再见再见，
1: 哎、好。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报名成功啊。
1: 嗯，
2: 父母的健康是儿女的福气，服饰膏一定会帮到更多的朋友。当然了，我们中老年朋友自己也要去抓紧时间使用。
1: 嗯，
2: 因为人这一辈子最应该爱谁啊？最应该先爱自己，爱自己才能更好的爱其他人。原价199元的服饰膏现在只要49，库存不多，各位抓紧时间订购，用上100天。刚好12盒，因为您下单的是10盒，我们杨老师还送您2盒。嗯，用上100天，湿气全除，百病无，这就是我们服饰膏的特色和特点。节目独家首发，只有通过节目当中报名才能够拿到，线下绝无销售。
1: 对，
2: 这也是帮大家去排雷了，网上买不到这个价格，也不要相信其他的平台和频道，只要相信小杨老师跟老杨老师、您就对了啊。
1: 对，
2: 当然这是最后一天了，各位赶紧拨打400-831-8181 400-831-8181。咱们节目今天到这里告一段落。
3: 北京时间14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4: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5: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播佳琪，欢迎收听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至11点，下午14点至15点重播。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今天我们迎来第55个世界环境日，也是中国法定

0: 的六五环境日。今年六五环境日的全国统一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6月1号至7号，全国各地同步开展美丽中国宣传周活动，聚焦污染防治、绿色低碳、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关键领域，呼吁全民行动。每一次低碳出行，每一次随手关灯，每一次垃圾分类，都是对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最生动的践行。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为大家安排了以下内容，首先是新闻热点，这里我们关注省内外最新民生热点新闻。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带您看透新闻背后的深意。在热线互动环节，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问题反馈。您此前向我们反映的问题啊，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在记者调查环节，咱们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观点评论，解决老问题当有新思维。如果您在生活当中行车路上遇到了需要咨询求助或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节目当中为您开通两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您可以随时拨打反映诉求或对节目的意见建议。或在上班时间呢，也就是每天上午的9点至下午5点，您可以拨打0791-8818-1306以及1667909-5736，手机微信同号。您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可以随时发送给我们反映问题，当然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白鹿洞见来参与节目的互动，还可以关注微信、抖音或者快手公众号江西新闻广播。我们正在抖音平台江西新闻广播账号上为大家直播本期节目，大家也可以就我们聊到的一些话题呢跟我们公屏互动。
1: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航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正在直播，首先进入热点新闻，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最新消息。江西与科大讯飞3号在南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省长叶剑春会见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一行。叶剑春对科大讯飞长期以来看好江西、深耕江西表示感谢，希望科大讯飞更好对接江西的产业资源等优势，加大在江西的投资力度，深度参与江西人工智能加场景建设，带动更多人工智能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来江西投资兴业，助力江西构建更加完善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刘庆峰表示，科大讯飞将加大在江西的产业投资力度，深化与江西在人工智能产业创新、重点行业示范应用、智慧城市建设、教育医疗智能化等领域的合作，助力江西孵化更多创新型企业。会见后，叶剑春、刘庆峰共同见证双方签约，副省长夏文勇参与会见并代表江西签约。江西省省级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近日印发，重点支持文化产业链优化升级、文化科技深度融合、特色文化 IP 培育、文旅业态创新、传统文化传承创新、文化企业培优壮大、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建设等七大领域，集中优质资源扶持重点文化项目、骨干文化企业以及文化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昨天，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的2026年六五环境日江西省主场活动在九江举行，全方位展示赣鄱大地生态文明建设丰硕成果，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生态保护践行绿色发展。作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近年来我省持续纵深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生态保护治理成效显著，全省生态质量指数连续3年稳居全国前二。 大气。

0: 水环境等生态环境指标多年保持中部领先，全国前列。如今的赣婆大地，天蓝水清，岸绿景美，江豚逐浪，生态和谐，美丽江西的生态名片愈发亮眼。昨天上午，我省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高考有关温馨提示，指导考生和家长做好考前各项准备工作，安全顺利参加考试。今年我省高考报名人数56.93万名，实际参与六月统考考生47.49万名，全省共设100个考点，100个考区，263个考点，17215个考场。据介绍，今年我省高考成绩预计6月25号对外发布，继续分两次集中填报志愿，高招现场咨询会将于6月26号到27号举行。此外，今年开始，省教育考试院不再公开发布在赣招生高校各专业组最低投档分数线和最低位次，有关信息将在江西省普通高考综合管理平台中发布。记者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中国南昌国际龙舟赛将于本月13号至14号在红谷滩区九龙湖水域鸣锣开赛。本届赛事以龙马奔腾、舟行万里为主题，共吸引47支海内外高水平代表队近1200名选手报名参赛，包括8支国际友人俱乐部代表队、8支省外友好城市代表队、8支省外高校代表队、10支省内各社区市代表队以及13支南昌本土代表队，真正实现全民参与、全域联动。赛事期间，红谷滩区、九龙湖核心区将同步推出特色游园会、红谷集市、主题促销等系列活动，打造可看、可玩、可吃、可买的一站式体验场景。2026年中国好书青少年专榜近日公布，共有102种图书入选。江西出版的《带着诗歌过童年》等6种图书榜上有名。我省近日下达2026年中央及省级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资金14.14亿元，专项用于生态修复、塌陷区治理、棚改基建、社保兜底等历史遗留与民生短板项目。2026年第四届全国攀岩冠军赛昨天在全南县落下帷幕。本次赛事吸引全国20支代表队、140名运动员参赛，选手们在难度赛、攀石赛、速度赛等多个项目中展开了激烈角逐。
1: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正在直播，我是主播佳琪。接下来咱们共同关注一则国内最新消息。工信部日前发布通知，提出到2029年通过实施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进一步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培育一批前景可观的新型业务应用场景，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国家发改委消息，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折合每升92号汽油下调约0.41元。以普通家用车50升油箱为例，加满一箱油可少花约20.5元。中国汽车工程学会负责人昨天表示，预计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车型在乘用车、新车销量中的占比将超过70%。 昨天，河北固安县遭遇强降雨，并伴随大风冰雹，密集的冰雹落地声如放鞭炮，持续近半个小时。此前，当地已发布冰雹橙色预警。国际学术期刊《自然》3号在线发表西北大学早期生命研究团队张志飞课题组最新成果。该研究在陕南汉中寒武纪早期仙女洞组地层发现一批保存高真度的微型胎藓动物化石。那首次以确凿的矿化骨骼证据证实胎藓动物起源于寒武纪早期，并相关的化石记录啊，也前推至少5000万年。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说，他将提名其前私人律师、现任司法部副部长托德·布兰奇担任美国司法部长。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4号发布的消息显示，美国把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及其妻子、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子等人列入制裁名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说，他已看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致俄总统普京的公开信，表示如果泽连斯基愿意举行会谈，随时欢迎他来俄首都莫斯科。泽连斯基当天早些时候发布这封公开信，提议与普京在第三国举行会晤，并为之确定日期。泽连斯基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德国3号在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选举中失利，这是德国首次未能获得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在西欧两个席位的角逐中，葡萄牙和奥地利得分更高，两国将于明年起出任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世界经济论坛4号发布报告称，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影响，地缘经济碎片化在2025年和2026年加速发展，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到3070亿美元的损失。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一所高中的校园停车场3号晚上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3人受伤。国际油价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98 亿美元，收于每桶 93.04 美元，跌幅为 3.10%。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78 美元，收于每桶 95.03 美元，跌幅为 2.84%。一个由多国科学家组成的考察队3号宣布，在安哥拉东部利西马高原发现了数十个可能是科学界未知的新物种。利西马高原拥有沼泽、湿地、草原和林地等多种地貌，由于地理环境复杂，加上内战影响，高原人迹罕至，当地生物没有得到科学界充分记录。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正在直播，我是主播佳琪。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两路互动热线，大家在生活当中行车路上遇到了需要投诉或者是咨询的一些问题，欢迎拨打热线电话。直播为您开通0791-883-2003-2883-2009-07，您也可以在工作时段拨打0791-888-1306。如果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给我们的，可以添加上微信。

0: 索1667909573616679095736。接下来进入今日热评，我们首先来关注江西老表啥时候能扫码飞。别急，64.71%的空域啊已经备好。
1: 6月1号，全国开始推广扫码飞，一键查空域，一键报备，一键导航，一键投保。四川、上海已经开跑，江西老表坐不住了，我们啥时候也能掏出手机扫个码就能让无人机上天？别急，我先说句大实话，江西的家底其实不薄。2026年5月刚启用的试飞空运占了全省64.71%，比去年多了1/4。南昌、景德镇造飞机的老底子在，早在2024年航空产业营收就达1766个亿，还有全国首个低空气象中心，全年护航6500多架次。听起来挺牛，对吧？可为啥老百姓感觉不到扫码飞呢？问题出在三道坎儿上。第一道，目前江西呢还没有正式接入全国扫码飞体系，跨省飞行还是一省一策。你在江西报了备，那飞到了湖南就不认了，像开车过了省界突然换了交规，谁受得了啊？第二道，基础设施还在补课，通用机场布局还不够密，但已经在加速了，景区想飞还得先找块平地。第三道，老百姓怕呀，怕黑飞被罚，怕买了无人机不会申报，怕飞上去撞了赔不起。天上不会掉馅饼，但扫码飞掉下来的是真机会。所以说江西能不能接住这波红利，不看翅膀硬不硬，看跑道铺没铺。好消息呢，是江西自己也在发力。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里第一次写了赣鄱空中走廊，沿着赣江鄱阳湖串起600多公里，要搞白点牵线的起降网。低空气象中心呢已经跑起来了，下一步就是把扫码飞平台跟本地的空运数据打通。我估摸着啊，最快呢要今年底，南昌、九江、赣州的核心景区呢能率先试点扫码飞。到明年春天，或许你站在庐山寒坡口，掏出手机扫个码，选个时段，无人机就能带你飞上云端看日出。不是画饼，是四川已经跑通的路，江西照抄作业就行。江西要做的就是赶紧把堵点变成通点，让老表们想飞就飞，飞得放心。到时候那句江西风景独好就不止在地面看了。
2: 敏捷
3: 犀利
2: 专注，
3: 话题超强追踪，
2: 全力捕捉资讯焦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正在直播，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两路互动热线，大家在生活当中消费领域如果有遇到闹心想吐槽的，或者想咨询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拨打0791-883-2003 0791-883-2907。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如果有一些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给我们的啊，就可以添加上我们的微信啦。您搜索1667909573616679095736。今日热评，我们继续来关注游客160万，收入2000万，于都潭头村把穷窝子干成了联合国示范村。
4: 这两天赣州的老表们都在刷屏一件事，于都县子山镇的潭头村拿下了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国际认证，入选了乡村认定倡议示范村。很多人第一反应可能跟我刚看到这消息是一样，潭头村这个偏远的小山村凭啥被联合国看上了？别急，在这份含金量颇高的名单里，潭头村不仅是江西唯一入选的村庄，更是赣州首个获此国际权威认定的村庄。潭头村靠的是红、绿、西三字秘诀入选的。首先咱们得搞清楚联合国粮农组织这次评选看中什么，它不是看你楼建的有多高，产值标的有多猛，而是紧跟更好生产、更好营养、更好环境、更好生活四个维度做了一次综合体检。说白了就是

0: 不光要看你口袋里钱多不多，更要看你碗里的饭香不香，头顶的天蓝不蓝，脸上的笑容真不真。 FAO 总干事屈冬玉说得更透彻，乡村是撬动全球农业粮食体系转型的核心支点，人家真正看重的恰恰是中国乡村那种不动一刀不推平一切，在保住青山绿水和农耕烟火气的同时，还能把日子越过越红火的硬实力。潭头村打的正是这张不拆不废却惊天动地的好牌。村里的大棚里种的不是一般的菜，是富含微量元素的富硒菜。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潭头村，留下了一定要把富硒这个品牌打好的殷殷嘱托。6年过去，村里人死死记住了这话，硬是把土里的金疙瘩充分利用好了。2025年，村里接待游客超过16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突破2000万元，村集体经济从2018年不足8万元飙到了355万元。富硒更富民，致富有好戏，守着好生态才能吃上旅游饭。坚守这朴素的理念，潭头人把昔日的空心村变成了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一元村。联合国那边给潭头村颁了个农旅融合型示范村的名号，说白了就是对他们富硒产业加休闲农业加红色研学三驾马车的权威盖章。小村庄既有看头更有嚼头，才能让全世界竖起大拇指。更让人感触的是潭头村的翻身仗，谁能想到当年还是晴三天挑烂肩头，雨三天水浸灶头的穷窝子，一群年轻人怀着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闯劲，硬是把长征精神发挥在了富硒大棚里，将红色文化遗产与绿色的生态农业完美结合，谱写出了新时代的乡村崛起样本。这已经不仅仅是江西的骄傲了，这分明是在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发展路子不是复制粘贴的千篇一律，而是各美其美因地制宜的万马奔腾。最后也想给潭头村的乡亲们和所有扎根基层的奋斗者鼓个掌。乡亲们，一个村子里能同时踩出通往国际认可的足迹，留下可歌可泣的英雄战歌，长出通向繁华未来的丰硕果实，这本身就是让山河动容的大国底蕴。渝都河畔再出发，世界看到了属于中国乡村的另一种活法。
1: 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
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正在直播，您在生活当中行车路上遇到了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的问题啊，都可以跟节目组来联系。直播时段为您开通0791-883-2003-2883-2009-07。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如果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要提前发送的，可以微信当中添加上166-7909-5736166-7909-5736。同时欢迎您关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我们所聊到的一些话题，大家有观点想要分享的，都可以在公屏与我们互动起来。今日热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页纸的通知书才是大学该有的样子。
3: 教育部一纸发文剑指高校录取通知书的奢靡之风，那些动辄大礼盒、文创套装、定制周边的入学牌面该歇歇了。通知回归一页纸，这事儿啊看似小，实则是戳到了不少大学的脊梁骨上。说实话，这几年某些高校在录取通知书上搞内卷，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你搞激光雕刻，我就上纯铜名牌；你送书签，我送丝巾；你设计成盲盒，我干脆整出个礼盒大礼包，恨不得把录取通知书变成一场开箱秀，抢热搜，博眼球。可大家想过没有，这包装豪华的一页纸背后花的到底是谁的钱？是学校的经费，说穿

0: 还是纳税人的钱，是学生的学费，把心思花在这上面，不如想想怎么把食堂的菜价降一降，把宿舍的空调修一修。录取通知书的本分是什么？其实就是一张入场券，清清楚楚地告诉孩子你被录取了，哪天来报到，带什么东西，这就够了。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啊，除了让家长多掏一份快递费，让学生多收一堆迟早落归的纪念品，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呢？更别说这种风气还滋生了攀比和焦虑。通知书寒酸的学校被嘲笑没有人情味儿，而真正该比的教学质量、就业率反而是没人关注了。我倒是想说一句大实话，大学有没有诚意，不看包裹有多重，而看四年里给你的东西有多真。一张朴素的通知书丝毫不妨碍一所大学的分量。当年手写通知书的退休教授，比任何印刷精美的礼盒都让人动容。西南联大时期，那页泛黄的纸撑起的是一个民族的脊梁。反而那些在包装上用力过猛的学校，多少有点越缺什么越显摆什么的意思。教育部这次发声，说到底就是四个字：回归常识。大学是教书育人的地方，不是包装公司。录取通知书是通知，不是广告。让通知书变回一页纸，省下来的钱，哪怕多买几本图书馆的书，都比塞进礼盒里更强。最后啊，送给大学们一句话，别让通知书越变越厚，而学问越变越薄。一页纸的分量比整个礼盒都重，那才叫本事。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主持人佳琪，欢迎您的继续关注。节目当中为您开通两部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907。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消费领域、行车路上遇到了需要咨询或者投诉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进来，或者在上班时段拨打0791-881-1306，以及我们24小时服务热线同号的微信。您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等想要提前发送的，您在微信当中搜索16679095736，16679095736。也欢迎您关注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参与节目互动。好，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网友留言给到我们此前一些事情的反馈。
1: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2: 好，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到鄱阳县的朱姓居民跟我们反映说，这里莲湖乡大峡村委会2020年的时候呢，搞了这个护坡的一个项目，挖了30多亩耕地的深层土，那么这30多亩农田的表层肥土推在了一边，承诺日后会铺回去恢复耕地。但是项目完工之后啊，直到今日都没有恢复耕地。6年的时间里呢，也多次向村里乡里反映了，得到的答复总是马上就会搞。啊，那么这件事情呢，在节目介入调解之后，了解之后，得到了鄱阳县莲湖乡人民政府的回复，关于反映大峡村土地复耕事宜问题的调查回复。关于我乡大峡村村民反映的2020年村里搞护坡项目，挖了30多亩耕地的深层土，这30多亩农田的表层肥土堆在了一边，承诺日后铺回去恢复耕地，但至今未恢复。6年多的时间里得到的回复也总是马上就会搞。那经安排人员调查后答复如下：第一，前期已备案，5月初莲湖乡新党委班子到位后，就安排了开始摸排梳理各村民生信访接待事项，其中这位村民反映的问题已经被列入到了乡民生信访重点事项督办清单，并安排包村干部和乡综治口人员进行核查了解。二， 目前应对情况是，包干干部和乡综合治口的工作人员前期已经联系了村民，并且也现场了解了相关情况。

征询了解决对策，于5月30号邀请了这位反映问题的村民在乡政府面谈后初步拟定整改措施。三，拟对这个村民反映的30多亩耕地进行恢复，初步恢复方法为外运肥土铺设耕作层等。该处理意见也得到了这位反映问题村民的支持。下一步工作计划啊，乡政府将做好项目施工前设计、预算等全部前期准备工作。因当前正处于丰水期，耕作成肥土采掘不具备一个现实条件，那么也经过和反映问题的村民沟通啊，还有其他的村民也召集来商议，预计9月份左右完工。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个问题反馈，是此前向我们反映问题的鄱阳县高家岭镇包峰村委会下城口村的村民于先生。他呢说，当地有一个村民叫于铁富，他呢把村集体的池塘填土做了个大院子，拓展了10多20米宽。那村民们都有意见，觉得比较霸道，村干部也阻挠过，村长也都知道，也上门干预调解过，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没有能够制止他停建啊。那么这个问题在我们栏目介入之后呢，也得到了高家岭镇人民政府的一个回复，说感谢对我镇乡村治理工作的监督与关注。收到反映之后，关于我镇包峰村委会下城口村村民于铁富私自填埋村集体池塘、违规扩建院落，村组干部制止不力啊，这些问题之后呢，高度重视，第一时间部署核查工作，由镇分管领导牵头组织镇综治、自然资源、村委会工作人员开展现场实地核查，周边居民走访调查，并约谈村组干部及当事人于铁富，全面核实相关问题线索，现将核查及处置情况回复如下。一、现场核查核实的情况，经实地踏勘测量核实及调查取证。2024年下城口村村民于铁富在新建房屋院落施工过程当中，确实对其房屋毗邻的村集体池塘局部区域实施了填土作业，存在占用集体用地的行为。针对舆情反映村组干部制止不力等问题，经逐项核查、谈话核实，在于铁富施工填土初期，村组干部已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叫停违规施工，进行劝阻教育，履行了初步监管制止职责。目前未发现村组干部存在纵容违规行为、与当事人利益输送、徇私舞弊等违纪违规问题。同时，经核查确认，于铁富新建的院落抬高了局部地势，对反映人房屋日常排水造成了一定影响，引发了邻里地界排水的纠纷。二、问题处置及整改落实情况，为彻底整改违规问题，化解邻里矛盾，落实多项处置措施。一、我镇联合镇自然资源所，针对于铁富占用集体土地的行为，将通过村委会、村民理事会、反映人和被反映人一同协商，依法依规整改。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88条、第296条关于不动产相邻关系排水通行的相关规定，我镇工作人员约谈了于铁富，明确其不得因自身建设行为损害相邻方合法权益，责令其在2026年6月30号之前限期疏通、修缮排水沟，彻底解决反映人排水不畅的问题。三、我镇将安排专人跟进整改全过程，在整改限期届满后上门实地复查核验，确保排水问题整改到位，不留隐患。若当事人逾期拒不整改，我镇将主动牵头积极协调，确保整改到位，化解双方邻里纠纷。四、下一步我镇将以此次舆情问题为警示，常态化开展邻里纠纷调解排查工作，引导村民依规建房、和睦相处，切实规范农村建设秩序，维护群众和村集体合法权益。那么大家如果在行车路上、生活当中、消费领域也遇到了让您闹心的，希望节目组来帮您介入协调的、维权的，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

0: 1-888-183-06。8888-320-032和8888-320-907啊，这两路是直播互动热线。那么您在我们上班时段随时可以拨打我们办公室的0791-888-1306这部电话。那如果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啊，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给我们的，您可以微信当中来添加上1667905736，1667905736。
1: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
0: 正风豪风热线，我们进入问题反馈环节。有业主反映说，在吉安吉州区庐陵幸福里小区地下车库常年渗水积水，地面常年湿滑，还有地铁的轿厢顶部、楼道顶棚大面积都受潮发霉起皮，小区安保门禁管理松懈，门卫没有落实来访登记，外来人员可以随意进入小区，部分公共设施绿化遭人毁坏，日常居住的防盗出行防滑都存在安全隐患，多次反馈之后修缮进度迟缓。那么这个问题接到反馈之后呢，吉州区北门街道办经核查情况属实，作出如下处置。关于车库渗水维修问题，物业已发正式函件对接开发企业，开发商敲定6月30号前完成电梯间、楼道发霉点位整体修缮，物业临时开启地下室全面排风设备，常态化的清扫积水、除湿控潮，缓解地面湿滑问题，同时督促物业检修破损门禁设备，健全门岗值守制度，落实外来访客实名登记，加密园区日间夜间巡逻频次。另外，物业同步动工修复被损坏的园区绿化公共配套设施，社区全程跟进整改验收，逾期将持续督办住建物业落实整改。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正在为您直播，感谢您的持续关注。那大家如果在消费领域啊，也有一些让您觉得闹心的、想吐槽的，希望媒体来帮助您介入监督、协调消费权益的，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0791-883-2002 8832-0907。我们买车买房哈，包括是物业消费当中啊、教育消费当中啊、这个医美消费啊等等啊，只要是消费领域让您觉得有闹心新的想要来曝光的一些消费侵权线索，都可以跟节目组来反映。好，我们继续来反馈问题。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赣州榕江新区新旅明月府有小区业主投诉啊，这也是物业方面的问题，说园区啊万庄电动车充电桩计价规则违规，服务费偏高了。他这里呢是说电费啊统一是0.62元，但是服务费按充电小时计算，分为三档，0到300瓦每小时0.15，301到500瓦每小时0.22，500瓦以上每小时0.33元。同功率车辆充电时长是不同的，实际每度电综合单价波动比较大，整体充电成本远超周边小区同类设施。那么法规要求电费、服务费统一按用电的电量来去计费，运营商计时收费是不合规的，且没有公示成本明细，收费不合理。业主的诉求是监管部门要责令整改计价方式，下调它偏高的服务费啊。那么这事儿呢是反映到了榕江新区的市监局，在接到投诉之后呢说核查情况属实，依据江西省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条例，住宅小区充电桩电费、服务费必须按电量计价，该桩采取按时长收费，属于计价违规。执法部门责令运营方限期整改计价模式，由物业联合充电桩企业重新核定定价，改为按用电量收取服务费。 新

0: 标准拟定后，现在业主群公示敲定后，六月执行落地。同时，属地市场监管经发部门跟进新标准落地核验，督促充电桩完整明码标价呀，分开标注电价、服务费，并常态化巡查，杜绝收费乱象。
1: 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政风行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正在直播，主播佳琪，欢迎您的继续关注。问题反馈，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南昌市红谷滩的明月山大道沿线住户反映说，这条路啊有两处硬井盖基座松动了，车辆碾压后呢会发出哐当的响声，昼夜噪音影响居民休息。同时呢，硬井盖悬空也存在着磕碰翻车呀、行人踩空坠落的隐患，请市政维修消噪。那么南昌市红谷滩区城管局工作人员现场踏勘了，确认了两处异响井盖，施工人员加装了防震橡胶垫圈，加固了井框，完成了井盖找平的紧固，异响问题当场消除。后续城管部门都会对该路段的全线井盖巡回排查，建立常态化巡查的巡检的一个台账，发现松动破损第一时间抢修，杜绝同类的噪声隐患反复出现。接下来进入记者调查，我们来视线关注到宜春市，在全省首创量采竞价加医保直付新模式，破解非集采医疗产品价格虚高的难题。
1: 宜春市积极探索非集采药品和医用耗材量采竞价阳光惠民改革，构建起为用而采、厂商直通、医保直付、全程可诉新模式，大大降低了非集采药品和医用耗材价格。宜春台记者刘梦冉报道。
2: 在宜春市人民医院的病房外，患者家属郭和平握着医生的手连声道谢。这两天他的父亲因脑梗接受血管内取栓手术，术中使用的颅内取栓支架刚被纳入量采范围，节省了近2万元。
3: 以前单这个支架吧要2万多，现在呀只有5-6千，省下来的钱差不多将近2万块钱，对我们的家属经济负担大大的减轻了。
2: 患者看病负担减轻，得益于宜春市在全省首创非集采药品和医用耗材量采竞价阳光惠民制度改革。长期以来，国家集采目录之外的非集采药品和医用耗材因缺乏统一监管、价格虚高、中间环节层层加价等问题突出，成为群众就医的痛点。如何破解这个难题？今年年初，宜春市将非集采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工程列为市政府民生实事项目，由医保局、卫健委、市监局等7个部门协同推进。市医保局牵头，全市273家医疗机构组建采购联盟，将原本分散在各医院的零星采购需求汇总成一份超级订单，形成了包含168种药品、213个医用耗材的采购目录。同时，依托省医保信息平台开设宜春专区，宜春市医保局会同相关部门和专家直接面对生产企业议价谈判，通过团购竞价变以前各医疗机构的一院一价为一市一价，以量换价。宜春市袁州区寨下镇卫生院院长何春根：
4: 比如说格物灸单价25块钱一个，一年用量大概450盒，现在单价15块钱一盒，两相比较，一年下来节约了4500块钱成本。
2: 为确保降价不降质，宜春市建立重选产品全生命周期质量监管体系，推进药品追溯码、医疗器械 UDI 码、一物一码

0: 源头管控，健全临床使用监测网络，实现从生产到使用全程可追溯，一旦发现质量问题，立即下架产品，相关企业纳入黑名单。与此同时，宜春市还建立医保基金直接结算机制，通过医保直付缩短企业回款周期，医院也无需电子采购，显著缓解资金周转压力。江西科伦医疗器械制造有限公司经理王小卫：
1: 让我们告别重营销模式，省下的成本全投入研发与品控，产品降价后触达更多患者，让企业有更多市场。
0: 宜春市医保局副局长叶坤表示，目前首批医用耗材品种的采购价格平均降幅 63.3%， 第二批17个品种平均降幅 51.3%， 预计全年可直接减轻群众就医负担 1.2 亿元。
2: 实现了群众、医院、企业、政府的多方共赢，推动了非集采产品价格的梯度下降，弥补了集采覆盖范围的空白点，为全省乃至全国的非集采产品价格治理提供了宜春经验。
3: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4: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5: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6: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3: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7: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8: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正在直播，主播佳琪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记者调查，我们继续来看宜新宇市啊，创新推出土地 1.5 级开发模式，有效盘活沉睡土地。
9: 新宇市创新推出土地 1.5 级开发模式，对暂不出让的储备土地进行5到10年短期租赁和过渡性开发，极大提高土地使用的灵活度，让沉睡的土地被有效盘活，为民所用。新余台记者邹友鹏报道。
10: 在新余高新区广富城北侧，一座占地约90亩的体育公园悄然成型。就在几个月前，这里还是杂草丛生、垃圾成堆的空闲地，如今一个标准足球场已经竣工。翠绿的草坪，清晰的标线格外醒目。两个篮球场和两个可灵活转换为羽毛球、匹克球的多功能场地主体工程已完成，即将铺设面层、安装器材。公园还规划了40个机动车位，配套的硬化场地、内部道路和绿化改造也基本完工。新余市高新集团项目负责人邱文松：
11: 正在加紧水电等配套设施的建设，等验收之后，我们就能对市民开放，届时周围的居民出门就能享受到专业的健身设施。
10: 这样的变化来自一种全新的土地开发思路，1.5 级开发。过去一级开发完的土地整理完后常常空闲，二级开发又因投入大、周期长，很多地块卖不动、用不上。1.5 级开发在这两步之间加了一个过渡层，对暂不出让的储备土地按5到10年租期进行过渡开发，到期收回，等条件成熟再进行永久建设，地不闲置，群众早受益。当地还出台了专门的管理办法，审批时间缩短1半以上，优先保障智慧体育场、休闲公园、生态停车场等民生项目。企业拿地成本降了，投资风险小了，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利。新余市自然资源局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科林超：
12: 我们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对中心城区55宗2000多亩储备土地精准梳理。目前第一批13个项目有序推进，

0: 开发模式，不断完善制度，谋划更多智慧体育、休闲公园、文化创意等新项目，让每一块换新的土地都成为传播文明、服务群众、提升品质的持久载体，真正把宝贵的土地资源变成人民城市的活力源泉。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正在直播，欢迎各位的继续关注。我们看到在我们抖音直播平台上有网友跟我们互动啊，说可不可以上麦，你是说怎么在直播当中联系我们吗？你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在直播时段啊为大家开通的两路互动热线，大家都是可以拨打的，0791啊88320032，88320032啊，这个是我们在直播时段会为大家开通的这个热线。那么大家呢有问题的话，都可以来跟节目组反映啊。还有88320907。那么在直播时段之外，大家想联系我们呢，可以添加上微信啊。您可以在微信当中给我们留言，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啊，想要发送的也都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添加16679095736，16679095736。我们还看到有网友叶南飞问，聘用制干部跟录聘干部有区别吗？他其实每一个单位啊，在聘用的时候可能都会有不同，那么具体是哪家单位，那么具体你签署的合同又是什么样子，可以问到你所在单位的这个人事部门，如果有需要我们来进一步核实或者是帮助您去咨询解答的话，您可以在微信当中留言好吗？在微信当中您搜索16679095736，把具体情况跟我们说一说。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观点评论，我们来关注一下外卖骑手过剩，解决老问题啊，当有新思路。近期外卖骑手过剩这个话题是引发了热议的，有的解读拿模糊不精准的统计数据推导出行业严重的供需失衡，这样做其实不够严谨，存在夸大之嫌啊，只会加剧就业焦虑。事实上这个话题不是今天才有的，多次出现过了。然而外卖行业作为就业蓄水池之一，骑手数量水位上涨的问题确实也牵动人心，短期看这个和之前平台的外卖大战不无关系，那畸形的补贴扭曲了劳动力市场供需，导致大量人员涌入，那长期看呢，很多人宁愿去送外卖也不愿进工厂，依然是人力资源的供需不匹配，这个结构性的就业矛盾的显现，从根本上讲哈，还是要从破解有活没人干入手，解决有人没活干的问题啊。有活没人干的本质它不是缺人，而是缺好活，或者说是缺少与岗位技能要求相匹配的人。一方面很多行业不好招人，关键在于工作性价比它太低，劳动权益得不到保障，就业的职业发展前景也不明朗。另一方面呢，新技术新产业催生出大量的新的用工需求，什么数据标注员、模型训练师、 AI 分镜师等新岗位层出不穷，而劳动者的技能一时可能没跟上，需要深入分析一些行业出现用工缺口的原因，改造那些需要补上短板的行业，让他们变得更有吸引力。一些行业过剩的劳动力呢，自然就会有序转移了。同时通过精准的技能培训，更新劳动者技能，匹配新需求新岗位，才能有效解决有人没活干的问题。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跳出旧就业抓就业的一个狭义的思维啊，树立一个大就业观念。就业它是民生之本，从来不是哪一个部门的事情，必须从部门任务变成全域责任。那此外呢，其实蛮早之前多部门果断出手整治了外卖平台的内卷式竞争，它就是看到了负面溢出效益，多地也提示网约车司机饱和的风险，就是引导劳动者呀根据市场调整更好的自主择业。这也启示我们啊，必须把就业放入到经济社

会发展全局中统筹考量，调动各方力量参与，维护就业市场的健康秩序。那么应对就业的新课题哈，就是要让高质量发展的过程成为就业提质扩容的过程，提升这个传统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因地制宜的发展新质生产力，努力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敏锐捕捉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新期待，大力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只有持续做大经济蛋糕，提高发展的就业带动力，才能从根本上化解就业带来的压力。好，节目时间，今天的政风好风热线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节目之外，您有任何问题，可以通过栏目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在线反映，或者在早上九点至下午五点拨打我们的全天热线0791881306，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发送，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16679095736。本期节目主持人佳琪，代表节目策划胡伟川，监制严本华，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新闻广播更多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4: 听说了呀。
3: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4: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知百事，聊天下，新闻故事会正式开讲。
5: 新闻故事会汇聚天下事，大家好，我是祥子，欢迎您此刻锁定。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故事会。撸串啤酒夜市摊儿，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火热消夏季。近期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西大街夜市的一处治安服务台在网络上走红出圈了。民警坐镇在人流密集的烧烤摊前，不打扰食客用餐，只为守护城市烟火。让食客放心撸串，让商户安心经营，把这个安稳踏实啊送到了群众的身边。由此有网友亲切地戏称驻守民警为烧烤界最严厉的监烤老师，也有网友打趣儿说新乡夜市空降成年人的班主任。这波接地气的助手也迅速刷屏朋友圈，满满的安全感霸屏评论区，不少网友呼吁全国推广啊。针对网友热议，新乡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基础大队负责人田继民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介绍，这一做法并非是临时起意，而是当地已连续坚持近3年的常态化机制。据介绍，3年前新乡公安呢便将治安服务台延伸到夜市、酒吧、大型商超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同于以往的被动出警，他们推行主动警务、预防警务，把这个警务工作啊做在前头，把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田继民说，夏季烧烤摊容易发生口角斗殴，我们呢提前驻守，既能快速处置突发，也能够形成震慑。新乡警方从今年4月底呢就启动了这个夏季治安服务台，不仅在新乡市红旗区，在全市呢一共设置了59个固定点位，覆盖重点夜市街区、美食街和酒吧聚集区。网友视频中出现的西大街夜市因为人流量大，曾是当地的治安难点，烧烤摊从晚上7点营业到次日凌晨7点，纠纷冲突啊偶有发生。如今这里不仅有派出所民警驻守，还有特警防控车配合。有网友这样评论，自从民警坐镇之后，喝多了之后情绪也好控制了，嘴巴呢也变得有素质了，好像喝醉之后只想回家睡一觉了。还有人说看到警车停在路边特别有安全感，评论区满满的好评，说推广全国。满屏好评的背后呢，是大众对看得见的平安的真切认可。田启民坦言，驻守不仅是为了管住闹事儿的，更是为了随时接受群众的求助。那么在近3年来啊，治安服务台累计处置了多起儿童走失、老人迷路、醉酒人员求助等事件，这样的例子可以说举不胜举。他表示，虽然不追求每件事都惊天动地，但正是这些点滴守护让群众感受到烟火气里的踏实。对于有网友说给警察叔叔整几串烧烤来点啤酒的调侃，田继民笑着回应，啊，不用请我们吃串，大家平安就是最好的礼物。正如一位基层民警所言，与其等打架了再熬夜做笔录，不如提前坐在那儿，让大家安安心心撸串儿。

0: 嘟咚嘟咚，
1: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2: 我们去吃火锅吧。
1: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3: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2: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1: 你不知道，我知道。
3: 大家都知道啊，考试涂卡用的是2B 铅笔，可是您知道为什么必须是2B 铅笔吗？用其他的铅笔可不可以呢？现在的机读技术啊，主要是利用红外线感应碳技术，也就是石墨。读卡机里面装有红外线感应装置，能够感应到涂在答题卡上的铅笔芯里面的石墨。由于石墨对红外线具有电敏感性，当某个答案选项被铅笔涂黑以后，读卡机里面的红外线就能够感应。

0: 到涂黑的区域，从而告诉计算机考生选择的答案。读卡机如果要完成正常的感应，那么有两个重要指标，涂黑的浓度和面积。铅笔按照笔芯当中的石墨含量来划分，可以分为 H、HB 和 B 三大类。 B 代表的是黑度 Black， H 代表硬度 Hard。 石墨含量越多，铅芯越软，也就是说在这三大类当中， H 类铅笔的笔芯硬度最高，适用于较硬以及较粗糙的表面，比如木工画线、野外绘图等等。 HB 铅笔笔芯硬度适中，适合一般情况下的书写，比如勾勒描边。而 B 类的铅笔笔芯呢，相对较软，适用于绘画以及填涂一些机器可识别的卡片，比如我们就经常使用 2B 铅笔来填涂答题卡。如果选择 6B、5B、4B 等颜色深而质地软的铅笔，虽然一般不会对这张答题卡产生太大的影响，但是呢，答题卡上的石墨呀，容易随纸张沾到其他的答题卡上，影响其他答题卡的识别。所以大家考试的时候啊，一定要记得带好 2B 铅笔哦。
1: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2: 好，新闻故事会咱们继续开讲。在6月20号的晚上，北京市民张女士啊，像往常一样打开外卖软件下单，点了一份晚餐。收货的时候，他注意到骑手递来的餐袋封口处贴着一张醒目的红色封口签儿，上面印着请确认封签完好之后再签收。6月1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这一被称作史上最严的外卖新规，对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主体责任提出了全面系统的规定和指引，标志着餐饮外卖食品安全治理迈入新阶段。新规落地后，对外卖骑手有何影响？如何实现对消费者和外卖小哥的双重保护？对此，记者展开了采访。新规要求外卖出餐需规范使用食品安全封签，使用开启后无法复原的封口包装，防止餐饮食品在配送过程中受到污染。事实上，食安封签作为外卖配送关键角色，不仅可以防范餐品中途被拆，保障消费者用餐安全，还能帮助理清餐损丢餐责任。外卖骑手小马告诉记者，在以往配送过程中，外卖袋口通常都是封闭完好的，偶尔会出现包装口意外打开的情况，大部分顾客在经过沟通之后呢，都能够谅解。然而如果碰到较真的消费者，也是件麻烦事。小马无奈地说，虽然餐品是由商家负责封装，但是一旦出现问题，消费者往往第一时间追责骑手。如今只要封签完好，就能证明配送途中没有私自打开过餐品。多名受访骑手均认为，新规中对食安封签的严格要求对骑手利好明显，能够从源头减少与消费者的纠纷。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系主任孟泉表示，新规中的诸多条款旨在提升配送货物的安全性，让用户放心下单，收货安心， 也可以间接减少

差频率，促进骑手和用户之间关系融洽，对于提升外卖骑手配送的工作质量具有积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新规提出，配送人员应当保持个人卫生，使用安全无害的配送容器，保持容器清洁，并定期进行清洗消毒，保证配送过程中食品不受污染。然而，从实地调研情况来看，餐箱消杀条款落地效果啊，难尽如人意。在北京呢，记者走访发现啊，目前仅少数外卖站点对此提出硬性管理要求。在一家落实了该条款要求的外卖站点，骑手陈师傅介绍，我们每天到岗报备后，站点统一配发清洁消毒用品，拍完餐箱清洁视频上传之后才能够出车接单。然而多数骑手则没有统一约束，餐箱清洁全凭个人习惯，相关消杀规定落实缺位。多名骑手坦言，日常很少对餐箱做清洗消毒，若是配送啊这个过重口味的菜品，餐箱内残留异味会长时间散不去。除餐品卫生管控外，新规还赋予骑手食安监督员的新身份。新规明确提出，倡导配送人员参与社会监督，发现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存在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及时举报。但从骑手视角来看，食安监督目前面临参与积极性不足的现实难题。骑手小万坦言，同行普遍缺乏主动举报的意愿。他说，我们大多都只是想安稳地做好本职配送，专心跑单挣钱，没有多余的精力参与举报工作。针对骑手举报意愿偏弱的现状，各地各部门以及平台企业都在探索实施激励与监督配套机制。美团相关负责人介绍，骑手食安随手拍已覆盖全国，鼓励骑手在取餐配送过程中上报食安隐患线索。河南郑州上线郑骑先锋随手拍，查实线索可以获得现金奖励。杭州、沈阳等地以积分兑换物资，激励骑手提供线索上报。新规明确了不同主体责任和义务的边界，因此消费者食品安全投诉的主要对象应该为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而非外卖骑手。对于骑手的投诉，应仅限于个人卫生、容器卫生等。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教授范伟表示，这不仅有助于减少消费者对于骑手的投诉，也能够理清平台或商家对于配送人员监督管理权限的边界，避免责任转嫁。那针对配送容器清洁卫生的要求，孟泉认为，难点在于清洁频次与配送时效的矛盾。消毒剂兼容性与食品安全的平衡，以及缺乏统一标准导致执行的尺度不一。那么此外呢，监督举报机制的实际操作路径、激励保障措施也有待细化落地。若消毒设备的配备与时间损耗缺乏平台补贴与流程优化，骑手恐在合规与接单量间陷入两难的境地。而举报机制若无匿名保护、响应闭环与正向反馈，易于流于形式。想要破解落地难题，范伟表示首先呢，需要扭转当前行业普遍将相关成本和风险转嫁给骑手的现状，
并明确定期清洁更换容器的标准以及监督检查义务。孟泉建议推行快消快检分级消毒方案，对高频接触部位，比如说箱体内壁、提手，采用食品级速干消毒湿巾每日高频擦拭，对箱体整体则依托智能消毒柜实现快速消杀，并借助骑手端 APP 实时记录消毒数据，确保过程可验、责任可查。同步制定外卖配送容器清洁消毒技术指南，由行业协会牵头，联合监管部门、平台企业及保温箱厂商共同发布，明确材质适配的消毒剂名录、操作时长与安全间隔期，切实解决用什么消、怎么消、消的是否到位的实操难题，让标准真正落地生根。此外，孟泉补充建议啊，可以在重点城市布设共享消毒驿站，为骑手提供即消、即停、即消的便利。针对封签被开启等异常情况，要建立响应机制，由平台调度端自动触发备选骑手接单，监管后台同步生成电子存证，全程留痕，确保每一单配送都经得起追溯，扛得住质疑，守得住底线。

0: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
2: 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几区899元，今年报名1万再抵3万，立省超5万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自拍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1: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3: 好，新闻故事会咱们继续开讲。5月29号20时40分许，高速六支队四大队接到报警称，京昆高速某行车道内掉落了一条货车备胎，引发车辆碰撞。民警现场勘查确认，首先撞上备胎的是一辆悬挂京 K 牌号的这个小型客车，那么随后呢，一辆悬挂川 R 牌照的小型客车也撞上了备胎。万幸的是，两辆车内的3名司乘人员均系了安全带，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民警根据掉落轮胎的型号确认，这是一辆重型货车的备胎。民警介绍，由于现场并未发现停留的货车，确定备胎来自哪辆货车就成了当务之急。路面交通恢复后，民警成立了专项核查小组，全面调取事发时这个高清的路侧监控、卡口抓拍影像、ETC 门架记录以及车路协同检测数据。由于夜间光线不足，局部路段存在监控盲区，初期排查难度较大。

为突破瓶颈，民警摒弃单一线索核查模式，整合车牌识别、车辆外观特征、车型分类、行驶轨迹、通行时间等多维度信息，建立专项排查台账，将重型货车列入重点排查对象。民警呢是先期锁定了30辆嫌疑车辆，那么随后呢将排查范围呢逐步缩小至18辆。经过反复比对、逐条核验，6月1号的晚上，肇事车辆被精准锁定为一辆悬挂黑翼号牌的重型货车。民警与驾驶人陈某联系后确认，事故原因是货车备胎固定配件松动，车辆行驶过程中备胎意外掉落，陈某没有察觉到这一情况，所以呢没有停车。目前办案民警呢已依法传唤陈某前往指定地点配合事故调查处理。在此高速交管部门提示，车辆上路前务必认真检查车载物品固定情况，特别是货车备胎、篷布、货物等，防止行驶过程中掉落引发交通事故。

0: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 好，新闻故事会咱们继续开讲。近期随着高考和中考的临近，部分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接诊考生数量有所增加，社交媒体上还出现了高压氧舱等于脑力充电宝等说法，不少考生也因此呢去体验了一把。在江西吉安永丰县人民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不少即将参加中考高考的学生在医护人员指导下学习吸氧的操作流程。一些考生表示呢，希望通过高压氧治疗缓解自己头昏、反应迟钝等情况。永丰县人民医院高压氧治疗中心主治医生戴凡斌介绍，高压氧舱的原理呢，是在高于一个大气压的环境里吸入高浓度氧气，提高血液中的含氧量，帮助组织修复和功能恢复，主要呢是用于治疗与缺血缺氧相关的疾病，对于特定病患有一定的缓解疲劳的作用。戴凡斌强调，高压氧舱并不是普通的保健体验项目，进入舱内对身体条件有明确要求，操作流程也很严格，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对于家长和考生把它当成备考神器，医务人员持审慎态度。戴凡斌表示，气胸、严重的肺气肿、中耳炎急性期以及没有经过控制的高血压患者是严禁使用高压氧舱的，不当操作呢极易造成耳孔耳膜穿孔、鼻窦气压伤，甚至引发神经性氧中毒。需提醒的是，高压氧并非一吸就灵的应试神器。医生提醒，高压氧治疗并不是万能的补脑剂，只有当孩子确实因为用脑过度出现明显疲劳、头晕、注意力难以集中等问题的时候，才建议在专业评估后考虑高压氧治疗。治疗前，患者要配合医生完成多项检查，部分情况下严禁使用。医生也建议啊，考生和家长不必迷信高压氧舱所谓的提升记忆力的功效，日常生活中帮助考生缓解疲劳、科学降压的方法其实有很多，比如保证睡眠、定期进行有氧运动、多去户外晒晒太阳，都能有效地疏解压力。但要特别的警惕的是，不要迷信所谓的备考神器，大多数是心理安慰剂，缺乏实质证据。与其依赖外物，不如

调整作息。充足高质量的睡眠是提升记忆力、专注力和思维反应的关键。考前尽量避免熬夜刷题、通宵复习、昼夜颠倒，避免大脑过度疲劳、精神萎靡。建议考生保持规律作息，保证每天八小时充足睡眠，尽量每晚十点前休息。合理利用午休时间，中午小憩20分钟左右，切勿久睡，防止午后昏沉、晚间失眠。高考前夕呢，咱们要饮食清淡，卫生、规律、均衡为总原则，无需盲目服用保健品、滋补品，不突然改变饮食习惯。三餐按时就餐，切记不吃早餐、暴饮暴食、熬夜加餐。早餐合理搭配主食、蛋奶、杂粮，为上午学习储备能量。午餐呢，做到荤素合理搭配，适量的摄入优质蛋白和新鲜果蔬，补充日常消耗。晚餐清淡少油，易于消化，不宜吃得过饱，防止夜间积食影响睡眠质量。那考前以及考试期间呢，应该避免食用生冷刺激、油腻辛辣、隔夜变质食物，不食用从未吃过的新品种食物、网红零食，不购买路边流动摊贩食品，最大限度规避急性肠胃炎、食物过敏等突发状况，同时减少碳酸饮料、功能性饮料的摄入，避免身体不适、作息紊乱。考前出现紧张、焦虑、浮躁、压力大等情绪，均属于正常的生理心理反应，不要去过度的恐慌、自我去否定。过度紧绷、过度焦虑反而会影响复习效率和考场发挥。那考生呢，要学会自我调节、自我放松，复习的间隙适当闭目休息，缓慢深呼吸，散步放松，听听轻音乐，缓解紧绷的情绪。遇到心理压力过大的时候，及时的和家长、老师沟通倾诉，及时疏导负面情绪，不自我封闭，不自我内耗。备考最后阶段，重在稳基础、稳心态、稳状态，不必过度攀比他人进度和成绩，保持适合自己的学习节奏，保持平常心，尽力而为就是最好的状态。长期久坐学习容易造成肩颈僵硬、腰背酸痛、视觉疲劳、大脑缺氧。考生在学习间隙要主动起身活动，适当的拉伸肢体，走动放松，促进全身血液循环，缓解身体疲劳。考前可以进行散步、慢走等温和运动，坚决避免剧烈运动、对抗性运动，防止受伤和体力透支，影响考试。同时，科学用眼，避免长时间连续看书，使用电子设备，定时的眺望远方进行放松，保护视力。考前气温多变，昼夜温差较大，请根据天气及时的增减衣物，保持居室与学习场所通风，做好防寒防暑，预防季节性呼吸道疾病，注重个人卫生，勤洗手，降低染病风险。在此要提醒考生及家长呢，要提前备齐准考证、身份证、考试文具等物品，熟悉考场规则与要求，做到从容有序。备考考试期间，如果出现头昏、心慌、腹痛等身体不适，要及时的告知师长，并妥善处置，避免勉强坚持。

0: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 好，新闻故事会咱们继续开讲。2026年高考全国统考将于6月7号、8号举行。哎，最近呢，有一个考前千万不要吃榴莲登上了热搜。据中国蓝新闻消息，

高考升学规划师表示，高考前千万不要吃榴莲，榴莲热量高，会引起血糖骤升或骤降，吃完容易犯困积食，影响考试发挥。好，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应该如何缓解焦虑啊。很多考生在备考的时候呢，都会出现

为情绪贴上标签，尝试具象化表达，比如我现在对数学题心里没底儿，这样能降低大脑杏仁核的过度激活程度。第三步，进行认知重构，将考砸了怎么办转变为高考啊是一次重要的机会，但人生是场长跑，我的价值不由一张试卷来定义。当紧张导致心跳加速、手心冒汗等症状时，康延海介绍有几种经过验证的方法可以帮助考生迅速地平复情绪。用478呼吸法，该方法操作简便，在考场上也能使用。吸气四秒，屏息七秒，呼气八秒，重复三轮操作，能够激活副交感神经系统，帮助尽快平复因紧张而加快的心率。练习渐进式肌肉放松，按照收紧、保持、放松的顺序，从脚趾到面部，逐个放松全身肌肉群，身体松弛后，心情也会随之平稳。打破睡眠执念，对于考前失眠，康延海特别提醒，务必摒弃必须睡够八小时的想法。如果躺下30分钟仍未入睡，可以听一段放松的轻音乐。好，以上呢就是今天新闻故事会的全部内容。主播祥子在此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您还可以扫码下载或在应用市场搜索金视频。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福彩 3D 好玩给力，6月6日起江西福彩 3D 游戏1500万元派奖活动欢乐来袭，本次活动规则清晰，福利实在，只要您的单票投注金额达到12元及以上，参与单选不含三同号及豹子号，组选三组选六二 D 投注四种玩法，中奖后即可参与本次派奖活动，期间各项玩法奖金加码，单选玩法单注奖金最高可达1500元，组选三单注奖金最高可达500元，组选六单注奖金最高可达248元，二 D 玩法单注奖金达150元，理性购彩，快乐参与，让我们一起助力公益，邂逅专属惊喜。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亲爱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我是您的朋友丁丁。
5: 这越来越长的白天呢，咱们都知道，那个热气腾腾的、粽子飘香的端午节马上就到了呀。
4: 说到端午节呀，咱们老传统里啊，有两样东西不可缺少，一呢是吃粽子，第二就是挂香囊。我记得小时候啊，一到这个时候呢，家里的老人就会亲手缝制几个花花绿绿的小香囊，给我们挂在脖子上，闻着那股中药味儿啊，就觉得心里特别的踏实，蚊子也不敢靠近了，整个夏天都是清清爽爽的。
5: 那其实啊，咱们古人聪明着呢，您要知道啊，这个夏天佩戴香囊的习俗啊，早在2000多年前的《礼记》就写得明明白白的，里面装上艾草、兰草这些香香的这个药材啊，就是为了驱散夏天的浊气和蚊虫。到了这个唐朝、宋朝，这更是成为风雅事儿了。
4: 是啊，从以前皇宫里的娘娘啊、达官贵人，到现代呀、咱们的普通老百姓，几千年来呀、一到夏天，身上都是少不了一个小香囊。夏天呢，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挂个香囊，既能够清清爽爽地赶走蚊子，那种气味呢，又能舒舒服服地安神养心，让自己不烦不躁。这可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绝不是什么赶时髦的瞎讲究。
5: 今天呢，我就要把一款真正有来头、有讲究，让咱们闭着眼睛都敢买的香囊礼盒端到您面前。它就是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出品，拥有150多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皇氏玉荣草本香囊礼盒。哎，
4: 这一听名字呀，心里就觉得踏实。你看呀，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出品，那是咱们最早的中国医药高等学府呀，由它出品的香囊，至少咱们在用料这方面是可以放心的了。再看这中华老字号皇氏玉荣，要知道能称得上老字号的，至少也得有个50年的历史吧。咱们皇氏玉荣啊，它是从清朝同治年间就开始了的。

0: 250多年的历史了。
1: 我看着这盒里啊，有四只呢啊，分别是安睡香囊、避蚊香囊、扶正香囊、疏肝香囊，这就是给咱们都想周全了啊，好好睡觉，不被这个蚊虫叮咬，心情愉悦，这都是咱们夏天梦寐已久的健康生活状态呀，那真是太好了，有品质保障，那真的是值得买来试试。
0: 是的，今天推荐的南中医皇氏玉容草本香囊礼盒，在专柜呀，在高档礼品店，它的市场价是299块钱一盒，价格呢，说实话不算便宜的。但是物有所值啊，它里面的每一种原料都是道地选材，每一个组合呢都是反复论证的，再加上老字号的纯手工制作，成本呢本来就高。但是今天厂家说了，咱们做的这款香囊呢，是为了让更多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能够真正用上咱们地地道道的好东西。市场价格很多人呢其实是舍不得买的，这次呢咱们就直接拿出1000盒，按照成本价走，就当呢给咱们的父母长辈呀送一份夏季安康。到手价呢每盒只要99元，这算下来一只才20多块钱。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710-2874，400-710-2874。
1: 今天呢，这个机会就是给咱们台的听友的一份特别福利。您拿到的不仅仅是四个香囊，您拿到的是皇氏玉容老字号，真心实意为您健康着想的一份心意。咱们买回去，那用处可多了啊！孩子身上挂一只，在楼下小公园里玩耍，不用担心蚊虫袭扰了。哎，床上枕边放一只，烦躁的夏夜也不再是难熬的了。食欲不好，心情差，那就在包上放上一个。拿出来闻一闻，没什么放不下过不去的烦心事儿了。今天每盒四只，到手价只要99元，订购两盒呢再送您两只。马上过端午节了，送给办公室的人，送给街坊邻居，给家人都是非常好的礼物。再次提醒大家，优惠福利备货只有1000盒啊。订购热线400-710-2874，400-710-2874。
0: 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可能就会问呢，这香囊不就是闻个味儿吗？夏天啊，真的是咱们必备的吗？我跟您说啊，咱们这香囊它可不是简单的香包，它里面装的每一味材料呀，那可都是中医方面专业团队精心配伍的，通过佩戴在衣服上，让草药的香气通过鼻子吸收，温和地帮我们调理身体。你想啊，咱们中老年人很怕什么？晚上睡不好，翻来覆去像烙饼，夏天的蚊虫多，咬一口呢是又红又肿，换季的时候身上总是沉沉的，有时候心里还闷闷的，高兴不起来。咱们这个香囊啊，它不用内服，只是闻一闻，不伤肝不伤肾，心情愉悦了，很多事儿就会迎刃而解。热线呀，您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咱们这套礼盒呀，它把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所需要的四种帮助都给您装在一个盒子里了，一个关心睡觉，一个关心心情，一个关心防护，一个关心驱蚊，白天用哪个，晚上用哪个，根据您自己的感觉来换，特别方便。每盒四只，到手只要99块钱，订购两盒呢就会再送您两只。订购热线赶紧拨打起来吧，400-710-2874，400-710-2874。
1: 有人说呀，主持人呐，晚上我躺在床上，脑子就跟过电影一样啊，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啊，全都想起来了，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其实啊，您可以闻闻这个香囊，里边有薰衣草的淡淡花香，还有白子仁啊、石菖蒲这些药材的草本香。睡觉前，您就把它放在这个枕头旁边，闻那个温和安宁的味道。哎呀，整个人就松弛下来了，心也静了啊。所以今天一个电话99元就能体验一盒，订购两盒呢还能再送您两只。订购热线电话赶紧拨打啊，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是的，您可别小看了这个香囊，里面呢避蚊香囊里面有荆芥、薄荷、艾叶这些味道呀，人闻着是清新的草本香，但是蚊子闻了那是要掉头就跑的。您傍晚去散步，去跳广场舞，或者在楼下小花园里坐着乘凉啊，往腰上一挂，或者要挂在您的电动车呀、买菜车上，那些个花蚊子、毒蚊子闻着味儿就不敢靠近您了，比咱们平时用的蚊香喷雾啊安全多了。马上过端午了，送给办公室的朋友呀，送给街坊邻居，给家人，真的是非常好的礼物。订购热线400-710-2874，

0: 800-710-2874。
1: 无论是年纪大的还是年轻人呢，这梅雨季节里呀、总是因为这个潮湿病菌或者是忽冷忽热的天气突然就感冒了啊，躲在这空调房里一吹空调就头疼脑热，总感觉关节酸酸的没劲儿。这个时候您就拿出咱们的扶正香囊，里边有苍术广藿香，您就把它挂在胸前或者挂在这个包上，每天都能闻到那股醇厚的香味啊，就好像给您的呼吸道穿上了一件看不见的防护衣，您感觉呼吸都顺畅了，身上也轻快了。所以今天一个电话99元就能体验一盒，订购两盒还能再送您两支。订购热线电话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0: 我要特别说说咱们这四款香囊里的疏肝香囊。我们很多叔叔阿姨都退休了，儿女呢不在身边，有时候难免会觉得孤单，心里闷闷的啊，高兴不起来，连着吃饭都不觉得香。那有些工作了的朋友呢，压力大，孩子要考学，心情呢是七上八下的。这个时候啊，你拿出来闻啊，它就是一股淡淡的玫瑰花香气，还有一点橘皮的甜香。挂在客厅里啊，那个香气就能帮您把胸口的这个闷气呀、给揉开了，心情舒展了，胃口也就好了。所以啊，今天您一个电话99元就能体验一盒，订购两盒呢还能再送您两支。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1: 叔叔阿姨啊，今天在咱们节目里头订购这款男中医皇氏玉容草本香囊礼盒，您得到的不仅仅是一个香囊，您得到的是中医药学的专业配方，是中华老字号皇氏玉容的百年匠心。咱们这个香囊里头的每一味原料啊，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您打开一闻就是那种纯正清香的草本香，沁人心肺，让人神清气爽。一个香囊您贴身佩戴，味道还能持续整整一个月呀。如果您感觉味道淡了，您就拿在手里头轻轻一揉，哎，放在太阳底下一晒，味道又回来了。
0: 夏季来临，挂一个小小的香囊，闻着天然的草木香，少受蚊虫的侵扰，少得换季的毛病啊，这就是花钱都买不来的省心。再次提醒，节目就要结束了，热线最后开通3分钟，400-710-2874，400-710-2874，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祝您订购成功。
3: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聆听岁月留下的老歌，思绪回到了往日时光。那些珍藏的情愫，此刻随着音乐在心头辗转。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笨笨猪，快点儿上学去，要迟到了。
5: 跳跳兔，你先走，可能是我太笨了，山羊老师布置的作文还没写完呢。
4: 笨笨猪啊，我告诉你一个小秘密，保证啊，你以后写作文超级快。来来来，打开电脑，搜一搜，哈哈，复制，粘贴，嘿，你再把它抄下来。
5: 这不好吧？
6: 这是不对的。在学习上依靠复制和粘贴来抄袭他人作品，这属于侵权行为。朋友们，端正学习态度，尊重他人创作，保护知识产权，从你我做起。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0: 各位下午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我是舒阳，欢迎您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收听新闻晚高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吉安、抚州、鹰潭、上饶五市阴天转中雨或雷雨，其中赣州、吉安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赣中31到33度，赣南29到31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3到25度，局部22度。明天赣北南部、赣中、赣南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后天赣北南部、赣中、赣南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暴雨，赣北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5: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披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欢迎您继续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来了解省内新闻的内容提要。江西分级分类开展财政承受能力评估，节约财政补助超40亿元。江西部署开展矿山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坚决防范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江西 47.49 万名学子将奔赴高考考场。接下来关注省内新闻的详细内容。为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深化零基预算改革的要求，省财政厅出台关于分类开展省级财政承受能力评估的通知和地方财政承受能力评估指引试行，全面推行分级分类财政承受能力评估。自2025年以来，已对25个政府投资项目、6项增支政策开展评估，涉及资金367亿元，节约各级财政补助超40亿元，指导有关县市区对25个预算项目进行评估，8个未通过项目被暂缓申报。近日，江西省安委会办公室印发通知，聚焦重大非法违法行为，紧盯瓦斯爆炸、顶板冒落、提升运输中毒窒息、透水、火灾、机电伤害、高处坠落以及溃坝漫顶等重点事故风险，对全省所有地下矿山、露天矿山、伪矿库开展全覆盖拉网式的安全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坚决防范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昨天，省教育厅联合省公安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卫生健康委、省气象局召开江西省2026年高考期间考生应注意事项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获悉，今年我省高考报名人数56.93万名，

计参加六月统考考生 47.49 万名，全省共设100个考区、263个考点、17215个考场，设考工作人员5万多人。高考期间，我省多地可能出现高温天气，考生请穿着透气吸汗的衣物，出行要注意防晒，备好饮用水和常用防暑药品。若途中出现头晕、恶心等中暑先兆，请立即到阴凉通风处休息，必要时可向考点医疗保障点求助。建议随身携带湿纸巾等物品，方便降温解暑。昨天记者从省气象台获悉，预计高考期间受弱冷空气和低层切变的影响，我省自北向南有一次较强降水天气过程，部分地区有暴雨，并伴有雷电和短时强降水等对流天气，考生需要注意防范雷电和强降水等不利影响。

0: 楼上的，七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1: 嗨，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0: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1: 救命！
0: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1: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2: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0: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1: 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0: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嘿嘿，还挺带劲儿的。
3: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网络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北京时间的17:21，新闻晚高峰继续为您直播。接下来进入新闻热搜榜。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来了，近亲属可用。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近日印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的通知》，规范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通知指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者是解除共计关系。人形机器人迎来集体降价潮，产业加速走进大众化时代。近期国内人形机器人行业开启大范围调价，多家头部品牌集中下调新品售价，曾经动辄数十万的高端装备逐步步入了万元消费区间，行业正式告别了天价样机时代。愿芒种时节，播种与收获同在。今天迎来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芒种标志着种夏时节正式开始。芒指收获，种指播种，是农忙之时。六月芒种恰逢少年奔赴高考考场，田间地头的忙碌与书桌案前的冲刺在这个节气里悄然相逢。这个节气还藏着朴素的人生智慧，所有深耕不坠，终会迎来满载丰收。农人种田不负四时，少年逐梦不负韶华，一切努力都恰逢其时。愿你所有的忙都不慌不忙，所有的种都能够开花结果。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0: 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哎哎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1: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2: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2: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4: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5: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
6: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7: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仅需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自拍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8: 福彩3D 好玩给力，6月6日起，江西福彩 3D 游戏1500万元派奖活动欢乐来袭。本次活动规则清晰，福利实在，只要您的单票投注金额达到12元及以上，参与单选不含三同号及豹子号，组选3、组选6、2D 投注4种玩法，中奖后即可参与本次派奖。活动期间各项玩法奖金加码，单选玩法单注奖金最高可达1500元，组选3单注奖金最高可达500元，组选6单注奖金最高可达248元，2D 玩法单注奖金达150元。理性购彩，快乐参与，让我们一起助力公益，邂逅专属惊喜。
5: 中国的文化与时节息息相关，农忙农闲，节庆祭典，无不与农历时令息息相关。 FM 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分享24节气时间里的中国智慧。
9: 时间里的中国智慧，芒种。芒种是农历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3个节气，它表示仲夏时节的正式开始。月令72候集解当中写道，五月节未有芒之种，谷可稼种矣。此时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将进入多雨的黄梅时节。芒种的意思是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所以芒种的到来预示着农民开始了忙碌的田间生活。一收一种，道出了芒种的节气内涵，也道出了人生的

0: 天地，人生大事不过种和收，有种才有收，种好才能收好。
1: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代订立的一种用来指导农事的补充历法，是古代中国劳动人民长期经验的积累和智慧的结晶。 FM 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二十四节气，时间里的中国智慧。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来关注国内新闻的内容提要。最高法发布2025年审结环境资源一审案件 22.9 万件。商务部发布1至4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4.9%。机构评估中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中国环境资源审判2025、中国环境司法发展报告2025年以及2025年度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在会上介绍，2025年人民法院坚持以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依法审结环境资源一审案件 22.9 万件，包括刑事案件 2.4 万件、民事案件 16.4 万件、行政案件 4.1 万件，其中环境公益诉讼案件3530件，切实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生态环境权益。2026年1至4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4.9%， 其中出口9850亿元，增长 15%， 进口15003.2亿元，下降 0.8%， 服务贸易逆差5153.2亿元，比上年同期缩小1397.4亿元。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今天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2026年高考全国统考将于7号、8号举行。3号高考前千万不要吃榴莲登上热搜。据专家介绍，高考升学规划师表示，高考前千万不要吃榴莲。榴莲热量高，会引起血糖骤升或骤降，吃完容易犯困积食，影响考场发挥。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影响我国的主雨区有三处，北方的降雨区处于东北地区东部和华北南部，主要以大到暴雨为主，局地大暴雨。南方的雨带减弱南压，福建等地雨势较大。另外6月6号至9号南方还将有一次大范围的降雨过程，由于降雨时间和高考时段刚好重合，提醒受影响地区需要提前做好准备。

0: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2: 哦，为什么呀？”“
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0: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热辣视角，锐眼洞察，财经锐观察，直击财经热点前沿，解读市场风向密码。
5: 好，你们好，这里是财经锐观察，我是熊伟，做有态度有温度的财经观察。在整个六月份的 A 股市场当中，哪些行业板块还有机会呢？我们连线把脉投资的基金经理曲太平。曲老师，您觉得六月份投资者还能够关注的热点和行业的机会在哪里？谈谈您的看法。
6: 哎，熊老师好。站在整个六月的一个时间窗口期啊，结合现在的一个市场的整个流动性，还有这个产业政策，还有这个市场轮动，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自己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观点。首先我们觉得六月份整体一个市场肯定是没有什么系统性的一个风险的，但行情的话还是以这个结构分化为主。然后呢，第一条主线我觉得还是要看科技方向。第一个科技方向我们说过，今年整个是一个科技的一个主年，但是它内部分化也比较明显啊，前面的一些高位的一些纯题材的一些个股可能在这里面表现就比较分化了。第二个就是说看到有一些已经落地的，有真实订单的，有这个景气度驱动的这些科技板块，可能未来在六月份还会有一些好的表现，比如说这个光通信，还有这个先进封装，还有这个高端的一个 PCB 这个方向啊。当然看到这个光通信就是这个中继续创，大家可能觉得现在股价已经很高，但是再往下去挖它的一个细分产业，我们看到比如说一些高端的一些PCB 啊，像沪电股份、深南电路这些，我觉得它的估值和它的一个目前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景气度还是一个匹配的一个状态，这里面也有一个细分的一个机会。第二个值得重点去看的一个方向，就是说我们这个政策驱动啊，就是受到整个时代的一个比较利好，而且它可能未来有一个大的一个行业的一个爆发的，比如说这个人形机器人方向啊，我们看几点啊。第二个就是比如说这个人形机器人啊，经过这两年的一个洗牌，它的一个高端的一个行业啊，它完成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重组，而且我们看到宇宙机器人即将上市，也有可能带动整个产业啊就加速向前的一个发展。这里面我们主要关注这个绿地斜波，我们看到这个绿地斜波由于这两个月已经涨了很大的一部分，但是我们看到也有一些细分的产业，比如说这个人形机器人的它的提供一个动力的一个个股，比如说这个汇算技术，它目前的一个市场估值和它未来的一个预期，我觉得到这个股价这个阶段还是比较合理的，因为它是一个中国做这个伺服器的一个龙头，它未来可能会受到整个人形机器人产业的一个爆发一个放量带动它的一个业绩持续的一个增长，这个市值可能还会有进一步的一个提升的一个空间。这是第二个方向，就是高端制造，比如说这个人形机器人这个方向。第三个可能就是说我们要看到这个市场还是一个震荡区间为主，我们推荐一个看一些防守一些板块，比如说目前的一个能源板块经过这半年啊，整个这个科技赛道的一个分化啊，我们看到能源板块其实在这半年的一个行情的演绎中已经开始有一些回调，并且某些个股它已经有比较好的一个投资的一个价值，或者是比较好的一个赔率的，比如说这个首先说储能吧，就是说储能板块大家可能看到就是这个宁德时代，但是它的一个上游很多一些上游，比如说一些蒸汽材料啊，还有它的一个锂电的一个材料啊，它现在目前的估值和它的一个市场状态我觉得是匹配的。第二个就是说还有一些就是在这个细分产业里面，比如说国电南瑞这个企业我觉得也是一个在这个整个能源板块里面，这个也是逃不过去的啊。他做这个特高压变种，他的一个这个他一个产品在这里面基本上是一个垄断的地位，目前他的一个市场估值也不贵啊。第三个就是说看煤炭板块， 煤炭板块我们个人看到还是一个做一个偏股息偏防守的一个板块，这个确实有比较好的一个逻辑，因为它经过这半年的一个震荡，它持续的在消化它的估值，而且整个煤炭行业它的大宗商品在逐渐的一个复苏，所以整个石油上涨，它的价格也在涨嘛，所以的话我觉得煤炭板块作为一个泛能源的板块配置，作为一个防守仓位也可以。还有就是我们总结一下六月份的一个思路啊，第一个就是说聚焦这个主线啊，我们可能要顺着整个光通信，就是像这种中继续创这种龙头企业，它的再往下细分啊，看到它还有没有跟它受益的一些板块，比如说这个高端制造，还有先进封装啊，这些肯定都是它未来的一个受益方向。第二个就是说这个高端制造把握下一个这个时代的一个浪潮，比如说我们看到人形机器人这个板块确实现在有埋伏的一个机会。第三个就是说可以做一些防守，我们看到一些能源板块它目前的一个估值和它一个市场的赔率我觉得还是在的所以的话我们就总结这三点。
5: 好的，感谢把脉投资的基金经理曲太平，今天的财经锐观察就到这儿，我是熊伟，做有态度有温度的财经观察。
0: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就结束了，编播舒阳，代表责编冯雷，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将为您播出全省新闻联播。

0: 亲爱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我是您的朋友丁丁。
1: 这越来越长的白天呢，咱们都知道，那个热气腾腾的、粽子飘香的端午节马上就到了呀。
0: 说到端午节呀，咱们老传统里啊，有两样东西不可缺少，一呢是吃粽子，第二就是挂香囊。
1: 嗯，
0: 哎，我记得小时候啊，一到这个时候呢，家里的老人就会亲手缝制几个花花绿绿的小香囊，给我们挂在脖子上，闻着那股中药味啊，就觉得心里特别的踏实，蚊子也不敢靠近了，整个夏天都是清清爽爽的。
1: 那其实啊，咱们古人聪明着呢，您要知道啊，这个夏天佩戴香囊的习俗啊，早在2000多年前的《礼记》就写得明明白白的，里面装上艾草、兰草这些香香的这个药材啊，就是为了驱散夏天的浊气和蚊虫。到了这个唐朝、宋朝，这更是成为风雅事儿了。
0: 是啊，从以前皇宫里的娘娘啊、达官贵人，到现代啊，咱们的普通老百姓，几千年来啊，一到夏天，身上都是少不了一个小香囊。夏天呢，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挂个香囊，既能够清清爽爽的赶走蚊子，那种气味呢，又能舒舒服服的安神养心，让自己不烦不躁。这可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绝不是什么赶时髦的瞎讲究。
1: 今天呢，我就要把一款真正有来头、有讲究，让咱们闭着眼睛都敢买的香囊礼盒端到您面前。它就是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出品，拥有150多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皇氏玉容草本香囊礼盒。哎，
0: 这一听名字呀，心里就觉得踏实。你看呀，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出品，那是咱们最早的中国医药高等学府呀，由它出品的香囊，至少咱们在用料这方面是可以放心的了。再看这中华老字号皇氏玉容，要知道能称得上老字号的，至少也得有个50年的历史吧。咱们皇氏玉容啊，它是从清朝同治年间就开始了的，有150多年的历史了。
1: 我看着这盒里啊，有4只呢啊，分别是安睡香囊、避蚊香囊、扶正香囊、疏肝香囊，这就是给咱们都想周全了啊，好好睡觉，不被这个蚊虫叮咬，心情愉悦，这都是咱们夏天梦寐已久的健康生活状态呀，那真是太好了，有品质保障，那真的是值得买来试试。
0: 是的，今天推荐的南中医皇氏玉容草本香囊礼盒，在专柜呀，在高档礼品店，它的市场价是299块钱一盒，价格呢，说实话不算便宜的，但是物有所值啊，它里面的每一种原料都是道地选材，每一个组合呢都是反复论证的，再加上老字号的纯手工制作，成本呢本来就高，但是今天厂家说了，咱们做的这款香囊呢，是为了让更多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能够真正用上咱们地地道道的好东西。市场价格很多人呢其实是舍不得买的，这次呢咱们就直接拿出1000盒，按照成本价走，就当呢给咱们的父母长辈呀送一份。

0: 更差，那就在包上放上一个，拿出来闻一闻，没什么放不下过不去的烦心事儿了。今天每盒四支，到手价只要99元，订购两盒呢再送您两支。马上过端午节了，送给办公室的人，送给街坊邻居，给家人都是非常好的礼物。再次提醒大家，优惠福利备货只有1000盒啊！订购热线400710-2874，400710-2874。
1: 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可能就会问呢，这香囊不就是闻个味儿吗？夏天啊，真的是咱们必备的吗？我跟您说啊，咱们这香囊它可不是简单的香包，它里面装的每一味材料呀，那可都是中医方面专业团队精心配伍的。通过佩戴在衣服上，让草药的香气通过鼻子吸收，温和地帮我们调理身体。你想啊，咱们中老年人很怕什么？晚上睡不好，翻来覆去像烙饼，夏天的蚊虫多，咬一口呢是又红又肿，换季的时候身上总是沉沉的啊，有时候心里还闷闷的，高兴不起来。咱们这个香囊啊，它不用内服，只是闻一闻，不伤肝不伤肾，心情愉悦了，很多事儿就会迎刃而解。热线呀，您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咱们这套礼盒呀，它把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所需要的四种帮助都给您装在一个盒子里了，一个关心睡觉，一个关心心情，一个关心防护，一个关心驱蚊，白天用哪个晚上用哪个，根据您自己的感觉来换，特别方便。每盒四支，到手只要99块钱，订购两盒呢就会再送您两支。订购热线赶紧拨打起来吧，400710-2874，400710-2874。
0: 有人说呀，主持人呐，晚上我躺在床上，脑子就跟过电影一样啊，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啊，全都想起来了，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其实啊，您可以闻闻这个香囊，里边有薰衣草的淡淡花香，还有白子仁啊、石菖蒲这些药材的草本香。睡觉前，您就把它放在这个枕头旁边，闻那个温和安宁的味道。哎呀，整个人就松弛下来了，心也静了啊。所以今天一个电话99元就能体验一盒，订购两盒呢还能再送您两支。订购热线电话赶紧拨打啊，
2: 400710-2874，400710-2874。
1: 是的，您可别小看了这个香囊，里面呢避蚊香囊里面有荆芥、薄荷、艾叶这些味道呀，人闻着是清新的草本香，但是蚊子闻了那是要掉头就跑的。您傍晚去散步，去跳广场舞，或者在楼下小花园里坐着乘凉啊，往腰上一挂，或者要挂在您的电动车呀、买菜车上，那些个花蚊子、毒蚊子闻着味儿就不敢靠近您了，比咱们平时用的蚊香喷雾啊安全多了。马上过端午了，送给办公室的朋友呀，送给街坊邻居，给家人，真的是非常好的礼物。订购热线400710-2874，400710-2874。
0: 无论是年纪大的还是年轻人呢，这梅雨季节里呀，总是因为这个潮湿病菌，或者是忽冷忽热的天气，突然就感冒了啊！躲在这空调房里，一吹空调就头疼脑热，总感觉关节酸酸的没劲儿。这个时候，您就拿出咱们的扶正香囊，里边有苍术广藿香，您就把它挂在胸前，或者挂在这个包上，每天都能闻到。那股醇厚的香味啊，就好像给您的呼吸道穿上了一件看不见的防护衣，您感觉呼吸都顺畅了，身上也轻快了。所以今天一个电话99元就能体验一盒，订购两盒还能再送您两支。订购热线电话赶紧拨打
2: 400710-2874，400710-2874。
1: 我要特别说说咱们这四款香囊里的疏肝香囊。我们很多叔叔阿姨都退休了，儿女呢不在身边，有时候难免会觉得孤单，心里闷闷的啊，高兴不起来，连着吃饭都不觉得香。那有些工作了的朋友呢，压力大，孩子要考学，心情呢是七上八下的。这个时候啊，你拿出来闻啊，它就是一股淡淡的玫瑰花香气，还有一点橘皮的甜香，挂在客厅里啊，那个香气就能帮您把胸口的这个闷气呀、给揉开了，心情舒展了，胃口也就好了。所以啊，今天您一个电话99元就能体验一盒，订购两盒呢还能再送您两支。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0: 叔叔阿姨啊，今天在咱们节目里头订购这款男中医黄氏玉荣草本香囊礼盒，您得到的不仅仅是

0: 一个香囊，您得到的是中医药学的专业配方，是中华老字号皇室玉荣的百年匠心。咱们这个香囊里头的每一味原料啊，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您打开一闻，就是那种纯正清香的草本香，沁人心肺，让人神清气爽。一个香囊您贴身佩戴，味道还能持续整整一个月呀。如果您感觉味道淡了，您就拿在手里头轻轻一揉，哎，放在太阳底下一晒，味道又回来了。
1: 夏季来临，挂一个小小的香囊，闻着天然的草木香，少受蚊虫的侵扰，少得换季的毛病啊，这就是花钱都买不来的省心。再次提醒，节目就要结束了，热线最后开通三分钟，400-710-2874，400-710-2874，
0: 400-710-2874，400-710-2874。
1: 祝您订购成功。
2: 北京时间18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2: 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是非法集资。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请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远离非法集资。
4: 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5: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4: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5: 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尹红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1: 叶建春调研检查高考准备工作；
6: 2026年江西省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主题活动启动；
1: 我省全面打响烟花爆竹打非治违攻坚战，已查处涉烟花爆竹刑事案件11起。
6: 2025年，全省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数近5年首次双下降。
1: 江西各地积极开展65环境日宣传保护活动。
6: 今晚，南昌、上饶、抚州、吉安、赣州5市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委书记尹红今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始终把少年儿童培养工作摆在战略性、基础性位置，高质量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深入推进红领巾讲解员等实践载体建设，引导广大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锻炼坚强体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要深入实施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工程，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健全校家社协同育人机制，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做好中小学生防溺水工作，营造关心关爱下一代的浓厚氛围，为少年儿童成长发展提供良好环境。
1: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中埃建交70周年致埃及总统塞斯的重要贺电精神，
7: 加强与

0: 埃及卢克索省等有成密切联系，进一步深化经贸、教育、科技、农业、医疗、人文等领域务实合作，助力中埃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
1: 会议审议了江西省党员干部带头传承红色基因实施办法，强调各级党委党组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贯彻实施办法，全面落实十个带头具体要求，把红色基因传承融入日常，抓在经常，立足本职岗位，主动担当作为，在带头传承红色基因中感悟信仰力量，筑牢政治忠诚，切实把传承红色基因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自觉行动。
0: 会议审议了关于进一步推动江西革命老区增强内生动力、加快振兴发展的若干措施，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用好用足新一轮苏区振兴支持政策，积极对接落实，突出工作重点，压紧压实责任，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乘势而上，打造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高地，努力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长叶建春今天在南昌市调研检查高考准备工作，副省长孙洪山一同调研检查。叶建春先后来到南昌市第23中学和南昌中学爱西湖校区，检查考务组织各环节工作，向备考一线工作人员表示问候。他强调，高考事关广大考生和家庭的切身利益，社会各界高度关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把对考生的关心关怀体现在每一个细节，切实为他们营造安心舒适的考试环境。叶建春指出，高质量做好高考准备工作需要工作人员的责任心和荣誉感，也需要各相关部门的通力协作，安检要拿出细致态度和严格标准，把各类干扰考试的物品挡在考点外，全力保障考生安全和考试公正。要细致做好听力考试、试卷运送、保管、实考以及监考等考试准备工作。要坚持以考生视角打好护考试卷，有效满足考生午间休整、用餐等合理需求，减少降雨影响，加强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引导考生以最佳状态投入考试。要做好相关设备调试保障，全流程完善应急预案，消除各类潜在隐患。要加强考点及周边区域治安整治，强化交通应急保障工作，全力保障考生顺利参考。
0: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全省政法机关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护航发展专项行动推进会昨天召开，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出席并讲话。陈永琪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形势，扎实推进专项行动，依法平等保护产权和合法权益，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全面落实扫码入企，严格规范涉企执法司法行为，优化政法公共服务，依托综治中心依法高效化解涉企矛盾纠纷，不断提升政法服务质效。全省政法机关要主动担当作为，增强能力本领，强化统筹联动，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努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为实现我省“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法治保障。袁勤华、傅幸平、丁顺生出席。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昨天在上饶调研经济运行情况。任珠峰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确保我省“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要全力稳住工业基本盘，聚焦支柱产业精准发力，促进工业稳产增产。要千方百计扩大内需，拓展项目增量，夯实投资后劲，不断激发消费活力和潜力。要加强经济分析研判，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0: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2026年江西省全民

0: 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主题活动昨天在江西财经大学启动，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出席并讲话。卢晓清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让人民群众在数字时代共享发展红利，共创美好生活。要坚持普惠包容，打通数字便民惠民最后一公里，让数字服务触手可及。坚持科技赋能，以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激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让数字江西动力澎湃。坚持积浊扬清，促进新技术新应用安全规范发展，让数字环境风清气正。本次活动的主题是数字赋能，全民共享。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政府新闻办、省安委办今天举行江西省烟花爆竹打非制围工作新闻发布会，邀请省公安厅、省应急管理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市场监管局介绍相关情况。今年五月初以来，我省在部署开展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制围专项行动的基础上，周密部署，接续推进，启动五月到明年三月全省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集中整治工作，通过无死角隐患排查、全环节严密监管、零容忍打击整治、全覆盖宣传发动，全面打响烟花爆竹打非制围攻坚战。截至目前，全省共查处涉烟花爆竹刑事案件11起，行政案件682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450人，检查从业单位 3.8 万余家次，督促整改隐患7300多处，约谈警示从业单位94家次，一大批长期隐蔽反复反弹的顽固性隐患得到有力整治，安全监管秩序不断规范，从业人员法治和安全意识显著提升，群防共治的良好氛围持续浓厚。
0: 省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江西省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2025年全省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数近五年首次双下降。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吴晓俊报道。2025年全省检察机关深化综合履职全面保护工作模式，一体履行未成年人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在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方面，受理审查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3625人，同比下降 4.7%。 省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部主任、三级高级检察官王露西。
2: 2025年全省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4261人，同比下降10.9%。对830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依法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共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1962人，同比下降4.1%。
0: 在依法惩戒与精准帮教并重方面，检察机关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情节较轻、初犯、偶犯的用好不补、附条件不起诉等制度，同步开展教育矫治。在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领域，全省检察机关制发督促监护令1183份，共立案办理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案件472件，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援助2896人次。与此同时，坐实分级干预教育挽救罪错未成年人也是白皮书的突出亮点。检查实践中，我省推动建立罪错行为分级干预机制，健全与专门学校的衔接，扎实做好涉罪未成年人精准帮扶，成效明显。省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部主任、三级高级检察官王露西。
2: 广泛引入司法社工、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五老志愿者等力量，参与社会调查、心理干预、社会关护、教育矫治等工作，成功帮助900余名涉罪未成年人回归正途。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鹰潭市坚持问题导向、民生导向，紧盯群众急难愁盼，靶向纠偏，精准整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温暖民心。鹰潭台记者陈叶玲报道。
4: 今年五月，鹰潭市月湖区华盛玉东方小区的居民收到了物业费下调的通知。一个月来，居民欣喜地发现保洁、维修、安保等服务并没有因此下降， 小区业

0: 攀越。
1: 大家担心的就是这个服务质量可能会有所下降，但是反倒提高了，这个我们就很开心很欣慰了。
0: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住宅小区收费偏高、服务缺位等痛点，鹰潭市开启多部门协同联动核查工作，彻底厘清小区物业服务真实运营成本，为后期整治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鹰潭市住建局物业办负责人祝正山：
2: 在透明成本基础上协商出合理的价格，明确相对应的服务等级和标准，真正实现成本有据、定价有度、服务达标、群众受益。
0: 截至目前，全市已有18个小区完成物业降费提质改造，惠及群众1万多户，每年可为居民减负物业费约207万元。鹰潭市还聚焦一老一小重点民生关切，因地制宜，精准施策。龙武山景区藏青镇沙湾村将闲置学校、废弃仓库等低效资源改造提升，打造成村级一老一小综合服务阵地，实现场地共用、资源共享、服务多元，精准补齐乡村养老托育服务短板。龙虎山景区民政局二级主任科员陆永生：
3: 切实解决农村留守老人照护难、留守儿童托管难的实际问题，让整改成效实实在在惠及群众。
0: 以学促改，以改促干，鹰潭市将学习教育整改整治与高质量发展深度融合，科学谋划实施产业升级、民生改善、社会治理等12项突破行动，让整改成果转化为破局发展、惠民利民的具体举措。鹰潭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龚威：
4: 始终紧扣为民造福这一核心落脚点，集中力量攻坚克难，以办好一批极难筹盼的民生实事，化解一批历史遗留的棘手难事，推动一批攻坚突破的发展要事为着力点，努力推动学习教育查摆的问题清单转化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成果清单。
5: 地势头条。
6: 昨天，宜春市委书记蒋文定主持召开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他指出，要以超常规举措强力推进集中整治，务求攻坚决战之年取得更大成效，让人民群众更加可感可及。
7: 昨天，吉安市委书记严允在峡江县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指出，要发挥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不断夯实县域经济根基，在全市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小县大作为。
8: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9: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8: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9: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6: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江西各地积极开展65环境日宣传保护活动，谎称售卖2026高考试题，江西网警侦破一起涉高考诈骗案。欢迎继续收听。
7: 今天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今年我国环境日宣传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连日来，全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和保护活动，广泛普及生态环保知识，提升全民环保参与意识，共建美丽江西。江西台综合报道。
6: 六五环境日江西省主场活动在九江举行，活动通过主题宣传、交流分享、行动倡议等形式，全面展示近年来江西生态文明建设成果，普及绿色发展理念。各界代表还走进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城区段，感悟长江大保护与滨江生态建设的丰硕成果。九江市农业科学院资源和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主任李乐康：
10: 长江江豚呢是长江生态的晴雨表，九江是长江江豚重要的栖息地。我们农科院呢立足本职，一方面开展常态化的水生生物的监测，另一方面持续推动水生生物保护的科普宣教。
6: 九江市民代表柯欣：
11: 现在可以

0: 说是开窗见绿，推门见景，让我们老百姓的这个生活产生了质的变化。
1: 江西工程学院师生来到当地绿色工厂观摩现场教学，深化对绿色制造的认识。江西工程学院学生罗浩龙：
2: 看到这些废弃的边角料变成新的纱线，我真的很震撼。绿色转型就藏在这些智能设备和循环利用的细节里。我们以后走上工作岗位，也要扛起推动绿色转型的责任担当，自觉将绿色低碳发展理念融入工作实践。
1: 鹰潭市组织学生走进省生态文明教育实践基地，了解废弃物转废为宝的全过程。学生孟坚心：
3: 了解了生活垃圾是怎么转变成绿色电能的过程，我以后也会多对垃圾进行分类，好好保护环境。
1: 萍乡、吉安等地生态环境部门工作人员走进企业、学校，开展环保宣传，引导大家学习环保知识，参与环保实践。鄱阳县鄱阳湖江豚保护协会和江豚巡护队组织巡护队员志愿者到莲湖及白沙洲水域开展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活动。鄱阳县江豚巡护队队员范细才：
4: 保护鄱阳湖，保护我们的渔湖清水。
5: 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
1: 一年一度的高考即将拉开帷幕，昨晚九江柴桑区第二中学组织教师以点亮车灯的暖心仪式为高三学子送上考前祝福。九江台记者焦磊、通讯员骆道明报道。
6: 当晚八点左右，柴桑区二中高考前最后一节晚自习结束，高三学子们走出教室，映入眼帘的是一幕震撼又暖心的画面。百余辆教师私家车整齐列队，两侧车灯同时亮起，暖黄色的光芒刺破夜色，在校园主干道上汇聚成一条璀璨的星光甬道，为学子们照亮前行之路。学生张新淼：
7: 真的特别感动，走出教学楼看到一路明亮的车灯，瞬间感觉所有的疲惫都消失了。三年来老师一直默默陪伴，悉心教导，今晚的星光大道是我们收到最珍贵的考前礼物，我们一定会带着老师的祝福沉着应战，全力以赴，用优异的成绩回报恩师，不负青春。
6: 学生陈红军：
8: 看到老师们为我们点亮这么多车灯，真的特别感动，心里特别温暖。这三年老师一直陪伴着我们，鼓励我们，我们一定会带着这份祝福全力以赴，金榜题名，不辜负老师和学校的期望。
6: 灯光下，老师们身着红色 T 恤，静静守候在甬道两侧，高考必胜，前程似锦，旗开得胜的呐喊声此起彼伏，温暖有力。师生间一次次用力的击掌，一个个深情的拥抱，一句句贴心的叮嘱，都化作无形的力量，传递着满满的信任与期许。柴桑二中副校长熊进：
9: 想用最朴素最温暖的方式为孩子们的高中生涯画上圆满句号，希望这一路星光能照亮他们的赶考之路，愿所有学子不负韶华，超常发挥，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前程。
10: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近日，宜春公安网安部门发现网上有多条配有所谓高考试卷带图片的视频，其制作人在直播中宣称有2026高考流出试题答案。经查，今年5月开始，违法行为人邝某在网上连续发布11条附有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试卷带的图片的视频，制造有高考试卷的假象，企图以每份试卷2000元的价格出售牟利。因被公安机关及时查获，三名曾咨询索要的网民避免了上当受骗。目前公安机关已对邝某依法采取措施，并关停涉事短视频账号。
11: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省内资讯。国家发改委近日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景德镇市打造区块链加版权保护应用体系成功入选创新举措典型案例。
10: 近日，分宜县高兰乡7个香菇大棚出租项目正式在省综合产权交易平台挂牌， 这是新余市级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承接的首个分一线。

0: 域交易项目，也宣告新余县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整合工作圆满落地。
1: 2026年第四届全国攀岩冠军赛昨天在全南县落下帷幕。本次赛事新增男子、女子速度接力以及混合接力三个项目，经过3天的激烈角逐，共产生9枚金牌、27枚奖牌。
0: 今年5月，江西鄱阳湖南极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共记录到鸟类100种、兽类1种。监测显示，5月上半月夏候鸟和旅鸟的种类与数量增多。鸟类活动频繁，鸣叫活跃，下半月趋于稳定，以留鸟和夏候鸟为主。整体趋势表现为夏候鸟种类数量增加，旅鸟和冬候鸟种类数量减少。
1: 上立县近日举行爆竹祖师李田诞辰1405周年公祭活动及主题焰火晚会。作为中国烟花爆竹之乡，上立花炮制作技艺已绵延近1400年，李田崇拜习俗被列入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近日，2026年全国青少年体育联合会国际式摔跤公开赛鄂州站圆满落幕，进贤县摔跤队斩获2金3银7铜的优异成绩，同时荣获U12古典跤团队总分第3名。
1: 再来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公报显示，去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3微克每立方米，今年继续稳步下降为28微克每立方米，14-5时期重污染天数减少1/4。
0: 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今天联合发布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到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
1: 今天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相当于给长江航道划分出快慢车道，大小船舶各行其道，江面通行更加高效。此次试运行江段位于长江安徽段土桥大通水道，全长27公里。
0: 下面关注国际新闻热点。和谈姿态背后，俄乌立场仍存在根本分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第3国会晤，看似释放和谈信号，实则透露出乌方对局势走向的深层焦虑。信中直言，美国正专注于伊朗问题，暗示乌方担心西方注意力转移将削弱自身筹码，主动发起外交攻势，意在将和谈进程拉回国际视野。
1: 然而，双方对谈判前提的根本分歧依然清晰可见。泽连斯基明确排除莫斯科与基辅作为会晤地点，要求欧洲和美国参与谈判并监督停火，实际上是将安全保障与外交进程捆绑。而俄方回应直截了当，普京虽表态愿意以安克雷奇会晤成果为基础，但强调特朗普的提议可作为基础，这暗示俄方更倾向于双边主导而非多边介入的谈判模式。
0: 值得玩味的是，泽连斯基一面提议全面停火和交换战俘，一面警告如果普京不认为到了结束战事的时候，乌克兰将继续战斗。这种以打促谈的姿态与普京表态中问题比特朗普预想的困难得多的冷静判断形成对比，双方在领土、安全保障等核心议题上的立场鸿沟远非一次领导人会晤能够弥合的。
1: 瑞士、土耳其虽然表达办会意愿，但在缺乏实质性谈判框架的前提下，峰会更可能沦为政治资产的展示场，而非和平真正的起点，短期内双方恐难走出边打边谈的僵局。
0: 继续来关注其他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记者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他有可能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另外，美国若要获得伊朗的浓缩铀，无需通过与其达成协议。
1: 以色列国防军与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4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当晚对加沙地带北部实施空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安全机构多名高级成员。
0: 日本财务省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1.31万亿美元，较4月末下降5.6%，为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大月度降幅。
1: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雷阵雨，24到30度， 九江阴转阵雨24到31度，景德镇阵雨24到29度，宜春阵雨24到31度，萍乡阵雨24到32度，新余中雨转阵雨23到31度，吉安雷阵雨25到32度，上饶阵雨22到27度，鹰潭阵雨23到27度，抚州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赣州雷阵雨25到32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哲斌、李笑，代表责任编辑刘乐明、郑杰，监制罗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2: 国办公布指导意见，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
1: 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整体运行平稳。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 4.9%。
1: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
2: 江面分出快慢车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
1: 特朗普称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会晤，伊朗说将同阿曼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
2: 泽连斯基提议会晤，普京重申愿意和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今天公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按照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对私募基金行业监管和发展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着力实现促进私募基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根据指导意见，

0: 严厉打击私募基金领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为私募基金行业规范健康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坚持系统思维，加强各方情况通报、信息共享和协同配合，形成加强监管和防范处置风险组合拳，构建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制度体系和长效机制。此外，指导意见在健全私募基金规则体系建设，加强政府投资基金和国有企业投资基金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安排，同时进一步提出了推动私募基金规范发展的若干举措。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2.5 点，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20.2%，大宗商品市场整体运行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与上月相比，21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29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本月涨幅前三的大宗商品为碳酸锂、精炼锡和天然橡胶，月环比分别上涨 12.2%、 9.9% 和 6.2%。 跌幅前三的为苹果、汽油和烧碱，月环比分别下跌 15.4%、 10.3% 和 7.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流通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旭说，
3: 随国内市场需求稳定释放，企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五月份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但是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仍然较高，国内部分行业原材料供应依然紧张，仍然需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2: 从国内外指数比较看，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走势与上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一致，与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有所分化。
3: 受美元走强、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转弱等因素影响，五月大宗商品市场多数还是承压下行，部分农产品和有色金属则因厄尔尼诺现象以及缅甸、印尼锡矿、津巴布韦锂矿等矿端供应扰动，价格小幅走高。
0: 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 4.9%， 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 4.9%， 其中出口9850亿元，增长 15%， 进口15003.2亿元，下降 0.8%。 前四个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 44.4%， 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同期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旅行服务出口1471.5亿元，增长 30.4%， 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为3164.5亿元，增长 24.9%， 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表示，中国服务的全球竞争力正在不断提升，
5: 出口的增长速度要快于进口的增速，我们的利差是在减少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动向，表明中国服务的竞争力在提升。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增长速度当中呢，也算是比较快的。我们的旅行服务贸易的增长势头是最快的，尤其是入境游啊，拉动了整个中国的服务的出口的增速，传统的优势在进一步的巩固提升。另外，新优势也正在加速的积累，加速的释放新的动能。
1: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6: 近年来，我国生态面貌日新月异，天蓝山清水绿的生态画卷在全国各地铺展落地。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7: 2025年全国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降到了28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89.3%， 重污染天数比例持续下降，创有监测。

0: 以来的最好水平。全国地表水一到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1.4%，长江黄河干流连续多年全线水质稳定，保持在二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也达到了55%的平均数。
1: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2: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1: 黄润秋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0: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3: 今天长江干线首条复式航路试运行，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总台记者林书、王月峰，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报道。
4: 今天起，大东水道试运行复式航路啊，仅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
5: 此次试运行的复式航路位于长江干线安徽段的大通水道和土桥水道，全长约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航道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复式航路则根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型船舶走浅水航道，这相当于为长江航道设置了快慢车道。货轮桥赛三号大副向正文介绍，在船长手机上的长江电子航道图应用和船载北斗导航系统中，都能清晰看到复式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提前选择最合适的航线。
6: 实现那个复式航路，首先那个第一点是能够节约我们的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的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那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
5: 大通水道位于安徽池州市境内，往来船舶十分密集。复式航路开通后，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并进一步提升航行安全。货轮祥运顺达号船长王伟：
7: 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通航秩序这一块呢，它都在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
5: 长江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副处长周峰表示，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将持续监测评估运行效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推广，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
8: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复式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9: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 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

0: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介绍。
1: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啊是在老家的，在那里生活，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一般是我们的居民医保。能不能把我们在外地的职工的这一些个人账户里的这个资金啊，用回到他的老家来提高他的亲属他的父母的这一个保障水平呢？你是可以的啊。怎么个可以呢？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0: 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在结算管理方面，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资金实行预付金管理，并纳入跨省异地就医预付金统一管理。王震表示，通过共计的方式，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不仅可以省内，还可以跨省给家人用，将沉睡的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提高使用效率，
1: 减轻我们有一些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他的就医的负担，实际上是提高了他们的保障水平啊，使我们的个人账户的一些沉淀资金啊得到了更有效率的利用。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5: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6: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5: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7: 凡是过来的收割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好运气好，这一点心意吧。哎呦，
5: 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8: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5: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6: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炮放不出粮食来呀，脚龙不转呐。
9: 出什么样子？我先收割机联系啊。
6: 搞。

0: 快点，搞快点。
1: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0: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1: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0: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过来搞了搞到湖北去啊。
1: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针对旺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3: 公安部今天表示，公安机关将会同教育部门持续严打涉考违法犯罪，坚决维护2026年高考安全。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复考应考，任何企图实施涉高考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面临法律法规的严惩。
2: 今天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3: 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今天上午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国内邮轮出游选择。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中午12点正式线上开票，开售15分钟，出票25万张。本届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计划在上海47家影院和长三角5个城市放映超420部影片，场次超1500场。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期西方媒体有观点认为，全球 AI 竞赛进入中美争霸，或将加剧科技领域的阵营对抗。同时，中美科技企业在通用大模型、机器人等领域最近落地了多个合作项目，不少业界人士呼吁两国在 AI 方面开展合作。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
5: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我们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连续8年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核心就是通过对话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打造开放、平等、公平、非歧视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今年7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深入交流对话，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服务全人类福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

0: 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油。他称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油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4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当地时间5号上午，阿曼石油开发公司发布通告称，位于首都马斯喀特的法赫勒港运营正常。当天早些时候，有消息称法赫勒港发生爆炸，导致石油装载作业暂停，但截至目前，阿曼官方尚未证实相关消息。法赫勒港是阿曼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港口之一，阿曼石油开发公司总部以及多家重要炼油设施均设于这里。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当地时间4号发布报告说，卫星图片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恢复装载作业。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冲突。普京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这封公开信中写道，眼下美国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冲突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乌方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俄领导人在俄首都莫斯科或乌首都基辅会晤都不合适，但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他说，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8月美俄领导人的安克雷奇会晤结果并非定局，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欧洲和美国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准备好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全面交换战俘的举措可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不过，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认为是时候结束战事，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说，克里姆林宫方面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稍后会向普京汇报。他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要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当天稍早时候，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俄罗斯同意按照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方案，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准备这样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在白宫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能会面将非常好。特朗普还说，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就像他建议的那样，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
3: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财务省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 1.31 万亿美元，较四月末下降 5.6%， 唯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宣布，美国政府将提供数亿美元资金，支持本国燃煤发电厂扩大产能、改造升级，以及建设新的煤炭出口基础设施。
3: 世界粮食计划署4号警告，中东危机正在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外溢冲突。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七月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约4500万人将被推向饥饿。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毅、黄天卓，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往日情怀。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0: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亲自代言，杨老师匠心打磨，九蒸九亮的服食膏震撼来袭。中老年深受湿气困扰，头重如裹，头昏沉不清醒，浑身沉重，困倦乏力，大便粘马桶，高血脂弹扰心神，湿气反反复复，总难根治。国医大师的方子，杨老师的功绩，拔湿取根两步走，步步见效。第一步，强效直击病灶，五指毛桃深入到经络血脉的最深处，把沉积多年的湿邪都搜索出来，连根拔除，一扫周身难受症状。第二步，专属调养脾胃，茯苓利水渗湿，健脾宁心，让湿气不再滋生，从根上把脾虚湿盛挖掉，先快速拔除湿气，再筑牢脾胃根基，标本双重调理，直接切断湿气病根，做到一劳永逸。中国人保 PICC 承保，品质靠谱有保障，原价199元一盒，节目首发价仅售49元，订购十盒杨老师免费加赠两盒，库存有限，限时福利，抓紧拨打电话
1: 400-831-8181，400-831-8181，
0: 抢先订购。
2: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各位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准时守候在乡野趣闻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必须用最热情、最激动、最郑重的语气跟各位宣布一件重要的事情啊！咱们国医大师严正华严老授权，杨宝新老师亲制的九蒸九亮的服食膏，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昨天的节目之后啊，厂家给到了最后的库存，最后的800盒服食膏，原价199元一盒的服食膏，今天只要49元一盒。关键是订十盒，我们杨老师再额外送您两盒，整整12盒，100天，也就是这12盒的用量是刚刚好的，完整拔湿健脾的周期。赶紧拨打订购专线400-831-8181，400-831-8181。各位电话占线别着急，多打两遍啊，不然这800盒就会被别人抢光了，再等真的就没有了啊。各位，接下来的时间我抛砖了，咱们要隐喻了啊！有请咱们百姓信得过的健康的贴心人，中医大师胡维琴老师的亲传弟子，高级健康管理师、中药师杨宝新老师。杨老师您好。
3: 嗯，杨洋你好。
2: 嗯，这个杨老师，刚刚我这个开场啊，哎，跟大家表述也非常清楚了，
3: 嗯，
2: 也是转达您的话哈。嗯，800盒的库存摆在眼前啊，
3: 嗯，
2: 大家都坐不住了，
3: 嗯，
2: 啊，大家也急不可待了。您再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服食膏的特点和特色，好不好？
3: 嗯，好，
2: 嗯，
3: 今天我跟大家一样，也和杨洋的心情一样啊，
2: 嗯，
3: 既紧张又欣慰。
2: 哎，
3: 嗯，紧张的是什么呢？就是库存呢，真的太少了。
2: 对，
3: 我怕大家抢不到。这样的话你在拔湿健脾的这条道路上，
2: 嗯，
3: 你可能就会迟到。
2: 是
3: 啊，这是紧张。
2: 没错。
3: 欣慰的是什么呢？
2: 嗯，
3: 还有最后一天机会。
2: 对，
3: 让更多被湿毒折磨的家人，
2: 嗯，
3: 把这盒国医大师的服食膏带回家。
2: 嗯，
3: 你看杨洋昨天节目一结束啊，
2: 嗯，
3: 场外电话呀打的是真多呀，大家都说什么呢？说杨老师，
2: 嗯，
3: 我就晚了一步没抢到。
2: 嗨，
3: 杨老师，我试毒好多年了，浑身难受，
2: 嗯，
3: 就指望你这个国医大师的服食膏。杨老师，我有结 节有息肉，
2: 嗯，
3: 我心里害怕有一天恶变。
2: 对，
3: 你一定要给我留一份。
2: 嗯，
3: 我听着大家的话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2: 可不是嘛。
3: 嗯，
2: 哎，
3: 所以连夜跟咱们苗药厂家反复沟通也好，生磨硬泡也好，
2: 嗯，对，
3: 把仓库里那预留的那个货整到一起。
2: 嗯，
3: 就像刚才你也提到杨洋，
2: 嗯，
3: 就最后800盒。
2: 没错，最后的800盒了，
3: 嗯，
2: 啊，卖完就没有了啊。
3: 对对对，
2: 嗯，
3: 所以我老杨呢，以我几十年学医的信任担保，
2: 大家都信任你。
3: 对，还有国医大师严老的生前的亲自授权，
2: 嗯，这是招牌啊，这是，嗯，
3: 真材实料，
2: 嗯，
3: 效果看得见，
2: 没错啊，嗯。感谢严老师，当然我们也要感谢我们的严老，德高望重的严正华老先生啊，
3: 嗯。
2: 各位听众朋友们，最后的八百盒抢完，立刻没有了。国医大师严正华严老的授权的服食膏，九蒸九晾，古法工艺，由我们杨老师啊这样一个匠心的制造。原价199，今天一盒只要49，定十盒，我们杨老师再送您两盒。最后一天，各位朋友，最后一天，最后的八百盒，赶紧拨打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杨老师，还是同样的一个问题，
3: 嗯，
2: 很多朋友啊，听到您的介绍，总会考量自己适不适合用这款服食膏，
3: 嗯，
2: 到底是不是湿毒缠身的体质，
3: 嗯
2: 啊。烦请您再给大家清清楚楚的、明明白白的讲一讲，
3: 嗯，
2: 哪些朋友是一定要抓紧用上这款服食膏的呢？
3: 嗯，好，
2: 嗯，
3: 其实我想和收音机旁许多听众朋友，包括许多老哥哥老姐姐说什么呢？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样一句话，
2: 哪一句？
3: 湿是万病之源，
2: 没错，
3: 所有的病都和湿有关。
2: 嗯
3: 啊，你包括刚才你提到说，
2: 嗯，
3: 都什么样的人该适合用上这个服食膏？
2: 哪几种呢？
3: 我觉得首先第一种，
2: 嗯。
3: 就是早上起来浑身发沉，
2: 嗯，
3: 然后就这个脑袋就大脑吧，
2: 嗯，
3: 不清亮，
2: 对，
3: 不清亮了，
2: 嗯，
3: 总感觉我没睡太好，
2: 对，
3: 没睡太好，
2: 嗯，好像没睡似的，
3: 是，
2: 甚至来说总感觉我不如不睡了，
3: 对，然后你比如说他自己看镜子，
2: 嗯，
3: 现在收音机前。很多老哥老姐的可以自己去看看镜子，
2: 对照一下，
3: 你看看你的舌苔，
2: 嗯，
3: 舌尖儿是心，
2: 嗯，
3: 舌中间是脾胃，
2: 哦，
3: 哎，舌的根儿是肾，两侧是肝胆，
2: 哦，这都有反射区啊，
3: 你发现你那舌苔有的你照镜子一看，
2: 嗯，
3: 特别的厚腻，
2: 嗯，
3: 有的发黄，有的发白，
2: 嗯，
3: 有的嘴巴发黏，
2: 嗯，
3: 你看有的多少。老人呢，就是早晨起来的时候，
2: 嗯，
3: 自己拉不开大栓，
2: 对对对，这标准东北话，
3: 对，
2: 拉不开栓，嗯，
3: 总感觉那嘴里面呢有一条木头棍子，
2: 嗯嗯，
3: 有一个木头棍子，哎，这么难受，这是一个，再一个舌头的中间，
2: 嗯，
3: 有会出现那种裂口子，
2: 对对对，
3: 哎，
2: 嗯，
3: 裂口，然后舌的两侧有那种齿痕，
2: 嗯，
3: 胖大舌，
2: 对，
3: 在舌下这两个脉发紫，
2: 嗯，
3: 发黑。有的还会出现苦，
2: 嗯，
3: 再一个很多男同志有口臭，
2: 嗯嗯，
3: 也就是我们说的有异味，
2: 嗯，
3: 这是一种现象，
2: 嗯，
3: 哎，然后一个就是大便粘马桶，
2: 嗯，
3: 然后小便的时候小便浑浊，
2: 对，
3: 就像我们说那个淘米那个泔水似的，
2: 嗯，
3: 哎，小便浑浊
2: 是，
3: 手脚冰凉，
2: 哎，
3: 怕潮怕冷，稍微一阴天。自己就浑身难受，
2: 嗯，
3: 哎，有的是自己知道，哎，不得劲儿，
2: 嗯嗯，
3: 这是第一种，
2: 对，
3: 可以服用服食膏，
2: 嗯嗯。
3: 第二个就是脾胃虚弱，消化不好，
2: 嗯嗯，
3: 吃一点东西就胀，然后打嗝，吃什么东西自己巴嗒巴嗒嘴，
2: 嗯，
3: 不香，
2: 是是是，
3: 没味儿，然后甚至想吃东西的时候往那一坐，
2: 嗯，
3: 甚至老伴喊吃饭了，老张老李。
2: 哎呀，一听吃饭就，哎，又吃饭了，
3: 又吃饭，不饿，对吧？
2: 哎，对。
3: 然后肚子常年咕咕噜，
2: 嗯，
3: 咕噜咕噜叫，身体虚胖，脸上呢，有浮肿，
2: 嗯，
3: 腿上也有，
2: 对，
3: 有的时候一摁一个坑，
2: 嗯，
3: 咱说一摁一个坑，你看，比如说这一摁，咋我这看
2: 半天不消，
3: 他半天不消，
2: 嗯，
3: 这是第二个用服食膏，第三个就是关节，
2: 嗯，
3: 风湿骨病的，
2: 是是是，
3: 风湿骨病老寒腿老风湿，那你想想，国医大师这个方子叫啥？
2: 服湿膏啊，
3: 对，
2: 嗯，
3: 能够降住它，降服嘛，
2: 嗯，
3: 降服把湿给你降住了，
2: 对，
3: 所以说和湿有关的，老寒腿、风湿、关节僵硬，甚至发麻、
2: 嗯，
3: 发胀、疼痛的，
2: 嗯，
3: 一到阴雨天就加重。你看有多少老人，
2: 嗯，
3: 他像天气预报一样，
2: 对，
3: 哎呀，你天都一变天，
2: 嗯，
3: 他就知道，
2: 嗯，
3: 甚至杨洋也提到过，
2: 嗯，
3: 说走路迈不开步，
2: 可不是吗？
3: 上下楼费劲。
2: 跟灌铅了似的，
3: 对，
2: 嗯，
3: 腿沉背紧，浑身酸胀，
2: 嗯，
3: 最后一种也是老杨每次反复强调给大家的，
2: 您说
3: 蘑菇体质。
2: 对，
3: 蘑菇体质是重中之重，
2: 是个定时炸弹的。
3: 对，你包括有的有息肉的，
2: 是，
3: 比如说有的肠息肉，
2: 嗯，
3: 有胃有息肉的不当回事儿，
2: 嗯，
3: 最后做个病理，
2: 嗯，
3: 出问题了。
2: 哎呀，
3: 对吧？
2: 确实可惜、啊。
3: 有的做肠息肉、
2: 嗯，
3: 我息肉我切了得了呗。
2: 嗯，
3: 你切来贴去，你发现有的会发生遗生，肠遗生，
2: 嗯，
3: 会突变。
2: 对，
3: 所以就会出现各种问题。还有的像肺结节，
2: 嗯嗯，
3: 肺结节那可不是掉以轻心呐。
2: 对，
3: 近两年的大感冒以后，
2: 嗯，
3: 有多少肺结节、
2: 毛玻璃？
3: 对呀、啊
2: 嗯，
3: 发生问题的太多太多了。
2: 是啊，
3: 所以我告诉大家。不怕一万，
2: 只怕万一，
3: 就怕万一、啊、
2: 嗯，
3: 你像息肉增生、结节、肺结节、乳腺增生、乳腺结节、
2: 嗯、
3: 甲状腺结节、胃肠息肉、胆囊息肉，等等等等。
2: 嗯，
3: 湿毒是根，你根要是不拔掉，这些问题反反复复，那真是让人提心吊胆的。
2: 嗯，
3: 而老爷子这款富士膏，尤其是。九蒸九晾这个古法工艺，
2: 嗯，
3: 把药性浓缩到极致。
2: 对，
3: 我不止一次跟大家讲过啊，
2: 嗯，
3: 你喝那一勺，就顶你十碗药汤，
2: 可不是吗？
3: 你从根上把你的湿毒给你切断，
2: 嗯，
3: 让结节、息肉增生没有生长的土壤。
2: 对，
3: 这就是国医大师，
2: 嗯，
3: 严老七八十年的精髓所在，也是这款扶持膏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拔湿。健脾，
2: 没错啊！刚才咱们杨老师掰开了揉碎了，给各位大概讲了一下这个湿气对于人身体各个方面的这样一个极端影响。那各位啊，赶紧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叔叔阿姨和家人们，咱们就对照一下自己啊，有镜子照镜子啊，没镜子看看自己平常的生活习惯，您是不是湿毒重，是不是蘑菇体质？
3: 嗯，
2: 结节啊、增生啊、息肉啊，有没有隐患？那、啊、早上起来浑身沉不沉？消化好不好，关节难受不难受？如果是的话，这款扶湿膏各位今天必须抢，必须用，必须抓紧时间，而且抓紧最后的机会，不单是抢这个价格，抢这款国医大师的扶湿膏，还有一点就是给予自己身体改变的机会啊。
3: 嗯，
2: 我们导播又示意我了后台数据一直在比划那个加速的动作，就是希望大家赶紧拨打电话，现在只剩下400盒了，一半已经被大家抢购了，所以还在观望的家人们，亦或是打不进来电话的，观望的抓紧打电话，打不进来的赶紧抢先，好不好？不然这400盒没了，我们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师的扶湿膏再等什么时候做活动我们不敢保证，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活动，节目开场的时候我跟杨老师就跟大家分享了，
3: 嗯，
2: 原价199，今天只要49元一盒，定时送二，拔湿健脾，根除湿毒，赶紧拨打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0: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亲自代言，杨老师匠心打磨九蒸九晾的扶湿膏震撼来袭。中老年深受湿气困扰，头重如裹，头昏沉不清醒，浑身沉重，困倦乏力，大便粘马桶，高血脂，痰扰心神，湿气反反复复，总难根治。国医大师的方子，杨老师的工艺，拔湿去根两步走，步步见效。第一步，强效直击病灶，五指毛桃深入到经络血脉的最深处，把沉积多年的湿邪都搜索出来，连根拔除，一扫周身难受症状。第二步，专属调养脾胃，茯苓利水渗湿，健脾宁心，让湿气不再滋生，从根上

0: 把脾虚湿盛挖掉，先快速拔除湿气，再筑牢脾胃根基，标本双重调理，直接切断湿气病根，做到一劳永逸。中国人保 PICC 承保，品质靠谱有保障，原价199元一盒，节目首发价仅售49元，订购十盒杨老师免费加赠两盒，库存有限，限时福利，抓紧拨打电话
1: 400-831-8181，400-831-8181，
0: 抢先订购。
1: 其实不单是有热心朋友的电话啊，包括络绎不绝的订单，还有就是来自于我们这两天朋友的真实反馈，杨老师，
2: 嗯，
1: 很多的叔叔阿姨用了之后效果特别的明显，打电话发留言来感谢，然后分享，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去用到。那、而且这样的例子也不胜枚举，
2: 太多了，
1: 是不是？
2: 嗯，
1: 我记得咱们有这么一位张姐是吧？是姓张吗？
2: 因为用扶植膏好的杨洋太多了、
1: 对吧？
2: 并且我掏心窝的说句实在话，
1: 叫
2: 国医大师能把自己头像印上的，扶植膏，凤毛麟角，或者说唯一一个，
1: 对，
2: 这是第一。第二 ，PICC， 这是你常说的，对吧？
1: 对，中国人民保险吗？
2: 中国人民保险，它是质量承保。
1: 对，
2: 为啥叫质量啊？就说这个这几味药，那是道地，并且是质量，咱说过得硬。提到用过的人太多，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1: 刚才我们提到那个张姐，
2: 对，
1: 我印象特别深刻。
2: 对，
1: 嗯，
2: 因为张姐这个人是什么呢？现在快60了，快60了，她就一开始跟我说的时候，她说她乳腺增生，左乳上有一个小结节，那时候还自己还没啥呢，没那个，就是我们说还没停经呢，还有子宫肌瘤，好多年了。他自己就平时穿衣服，他就碰到这个乳房的时候，
1: 然后
2: 他都得疼
1: 啊，
2: 然后他心情特别的烦躁，他睡不好觉，然后到妇科去检查以后，妇科大夫就跟他说这个湿毒太重了，导致他气血不畅，让他少生气，然后
1: 但是这玩意儿不是说你哎你少生气啊，你是哎好嘞好嘞，一转头看着什么事又着急了，
2: 对呀、
1: 控制不住啊。
2: 所以说他说他是肝气郁结，这个脾湿湿毒太重了，
1: 对，
2: 然后给他开的逍遥丸，
1: 又
2: 开的加味逍遥丸，最后是喝过夏枯草口服液，小金胶囊，哎，很多他的金鸡胶囊也都用过，效果不好，后来也是通过我爱人，因为我爱人在中医院当主任嘛，然后就说那个我爱人就跟他说，不行的话你用我家老杨那个，老杨他有个国医大师的那个扶持膏，你用用，
1: 建议到了，
2: 对，然后他用扶持膏1个多月，
1: 怎么样，
2: 就明显感觉到肿胀，减轻了，
1: 哎呦，
2: 啊，用2个多月的时候，他那硬块自己能摸到啊，女同志都自己能摸到啊，
1: 对啊，
2: 硬块变软，最让他开心就是无病一身轻了嘛，心情就舒畅，然后睡觉也踏实，
1: 对，
2: 然后他就上医院，到那个医院就做了个类似于 CT，非常准，他说没事了，特别开心，短短的半年呢，
1: 怎么样，
2: 他就像换了一个人，
1: 重焕新生了，
2: 重焕新生，
1: 嗯，
2: 然后他自己说太感谢老杨了，他后来说了我必须叫一声杨老师，哎，这是这个张姐，这个杨洋都知道这个人，
1: 对，我印象深刻，他又留言又打电话，是不是就特地要感谢您，
2: 对，
1: 是吧，
2: 对，这次自己还订30盒呢，
1: 哎呦太好了，
2: 这次订这个，还有就是我一个以前的一个老患者吧，63岁，姓李，我管叫李哥，
1: 李哥
2: 有肺结节，你说他那个查出那个肺结节当时是多大，
1: 多大，
2: 6毫米，
1: 哎呦那不小了，
2: 哎，当时6毫米，检查完以后他弟弟领他去的，然后他弟弟跟他说那个大夫告诉你了，3个月做 CT 复查一次，这个东西他害怕呀，就害怕这个事儿，大夫跟他说3个月做 CT 得复查一次，不行的话半年做个核磁，
1: 核磁共振，
2: 对，核磁共振做一个，然后整天自己胸闷气短，一咳嗽有点痰，就害怕，浑身没劲儿，出去门就喘，所以

0: 医生告诉他说你这个尸毒淤阻了，
1: 嗯，
0: 他也是抱着试试的心态用上了腐蚀膏，
1: 嗯嗯，
0: 他是用了100天，
1: 哦，
0: 用了100天
1: 一个周期，嗯，
0: 对，10天8天的时候他胸闷气短好了，痰也少了，
1: 嗯，
0: 精神头足了，你看前一阶段去复查，
1: 嗯，
0: 这个肺结节稳定到4，
1: 哎呀，
0: 4没发，没有没发展，
1: 嗯，
0: 并且那个磨玻璃，就是他那个，他跟我才说这毛玻璃，
1: 嗯，
0: 他说毛玻璃都清晰了，
1: 对，
0: 他弟弟跟他说，哎，太轻松了，就逢人就推荐这个腐蚀膏好。
1: 所以呀，啊，金杯银杯啊，不如百姓的口碑啊，来自于各个方面、各个行业、各个年龄段的各位叔叔阿姨们，他们给予我们腐蚀膏的肯定，才是对于这款产品最大的一个宣传啊，
0: 嗯！
1: 而且来说，这个腐蚀膏其实针对刚才杨老师提到的，比如肺结节啊，女同胞们，比如乳腺增生的这些问题啊，都是非常针对这些肿块啊，包括胸闷痰多的这些家人们，
0: 嗯，
1: 帮您从根上去解决这样的苦恼、烦恼和一些埋在深处的隐患。那，啊，这就是你们的福音，这就是今天难能可贵的机会。
0: 对，
1: 各位国医大师严正华严老的腐蚀膏，今天最后一天活动了。各位刚才提到了。库存仅剩不到400盒了，49元一盒，定时送二，
0: 嗯，
1: 抢完就没，赶紧拨打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杨老师，
0: 嗯，
1: 咱们是不是还有一位朋友？
0: 太多了。
1: 对对对，有比较有特色，有特点的。
0: 前两天，有一位姓王姐吧，有一位姓王，
1: 您叫王姐，我可能叫王阿姨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她60多岁，
1: 嗯嗯，
0: 就是胃肠息肉有好几个。
1: 胃肠息肉可痛苦了。
0: 对，当时给他检查出他是什么型呢？是平坦型。
1: 啊，
0: 平坦型，他人就是这样，杨洋。
1: 嗯，
0: 人一旦自己长个啥病啊，他不会往好了想，
1: 对，
0: 他往坏了想。
1: 对，
0: 他自己，你比如说胃肠息肉是平坦型，他自己就上网去查了一下。
1: 嗯嗯，
0: 查了一下他，并且医生也告诉他，你可别变成溃疡型或者凹陷型。
1: 尤其是中老年朋友，
0: 对，
1: 他但凡有点小不舒，哎呦，眼花，是不是要瞎了呀？他都这样想，
0: 对，
1: 对吧？
0: 所以他就害怕了，他就做过一次手术，
1: 嗯，
0: 做过一次手术以后没过多久又复发了，
1: 哎，
0: 然后他肚子，
1: 嗯，
0: 隐痛、胀气，
1: 嗯，
0: 吃什么都不香，大便不正常，
1: 哎，这太痛苦了，这个，嗯，
0: 身体越来越瘦，
1: 嗯，
0: 后来就到中院呢，告诉他了，说你就是健脾。
1: 对，
0: 你这湿毒太重了，然后那个医生就建议他说你不行，你用点祛湿的吧。
1: 嗯，
0: 祛湿用点也不太理想。
1: 对，
0: 然后就了解到国医大师这个腐蚀膏，自己用了100天。
1: 嗯，
0: 哎，100天
1: 怎么样？
0: 肚子不胀不疼了。
1: 你看，
0: 吃饭香了。
1: 嗯，
0: 大便也正常了。
1: 嗯，
0: 然后他就检查的时候发现那个息肉稳定，没有增多。
1: 嗯，
0: 然后那个。做彩超呢，告诉他不用担心，
1: 嗯，
0: 是不会变成溃疡型，
1: 嗯，
0: 脾胃功能越来越好，人还胖了好几斤，
1: 哎呦，真好，
0: 嗯，气色也特别好，
1: 嗯，
0: 还有我接触一个，就是这个老哥哥岁数挺大，
1: 嗯，
0: 70多了有，
1: 哦，
0: 70多，就是风湿，
1: 嗯，
0: 老风湿啊，
1: 嗯，
0: 出海打鱼的，
1: 嗯，
0: 你看着他以后。你如果说他在得病之前，你看他那手啊，
1: 嗯，
0: 就跟那额头似的，呵呵，就是额头，
1: 啊，哦，有点像那个广东那个狮头鹅呀，
0: 真的
1: 就鼓起来一块，
0: 对，
1: 嗯，
0: 哎呀，然后那个关节特别的僵硬，还疼，
1: 嗯，嗯，
0: 尤其是阴雨天，疼的都下不了床，
1: 嗯，是是是，
0: 常年吃双氯霉痛，
1: 哎呦，
0: 头痛片，我然后后来他儿子不说不行的话，你就给他外国进口。
1: 嗯嗯，
0: 这人是山西太原的啊。
1: 哦，
0: 如果不行的话，说你不行，外国进口有那免疫那针，打3针就好，1针10000多块钱。
1: 哎呦，
0: 1针10000多，后来他就没打。
1: 嗯，
0: 也是机缘巧合，就是你说，杨洋有事儿，人和人之间真的就是缘分。
1: 对，
0: 哎，真的就缘分。后来他听广播就听着我，然后就跟我探讨这个话题。
1: 嗯，
0: 哎，然后我说可以用，可以用，嗯，用了以后。自己就感觉到第3天，
1: 嗯，
0: 就是下地的时候关节不像以前嘎嘣嘎嘣响了，
1: 嗯，
0: 他自己还以为是精神作用，自己以为是不可能这些年了，但是10多天以后，明显的感觉早晨就是转拳头
1: 有劲儿了，
0: 有劲儿了，
1: 嗯，
0: 哎，腰腿不像那么沉了，
1: 嗯，
0: 后来自己拿个马扎凳， 以前拿马拉纳住院。

0: 嘛，住小区里。后来自己拎个小推车，咕噜咕噜那小推车
1: 啊，
0: 去买菜去了。然后他就说：“扶持高真好。”所以，我老杨在这里再跟大家讲啊，
2: 嗯，
0: 只要是你是湿体质，就是湿度引起的体质，
2: 嗯，
0: 你坚持100天这个周期服用，你一定能感受到身体的变化。
2: 嗯，
0: 我老杨在这里负责任的说，
2: 嗯，
0: 你这钱不白花，
2: 绝对不白花，
0: 绝对不白花，
2: 好吧？
0: 嗯，
2: 我们尊重，我们这个感谢杨老师的这样一份热心和热忱。当然，我们也相信杨老师对于扶持膏的这样一个功效的认可和信心。
0: 嗯，
2: 大家一定要记得，今天是我们这个扶持膏的最后一天活动了啊！
0: 对，
2: 刚刚提到了乳腺增生啊、肺结节、肠息肉等等等等等等，包括陈年风湿，在扶持膏面前都会慢慢的得到改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对吧？
0: 嗯、
2: 我们扶持膏改变也不是说啊、刚开始一下就能够立竿见影，
0: 不可能一口吃个胖子。
2: 对、嗯、啊，这样对您的身体才能治标又治本，拔湿又能健脾啊！各位。原价199元的扶持膏，今天我们49块钱送给各位，买10盒还送您2盒。导播，什么事？杨老师，我这边能看到，您那边可能看不到，因为我、刚才说不是800盒吗？
0: 对。
2: 后来400盒吗？
0: 对。
2: 现在200盒吗？
0: 哎呀，没多少
2: 了。没多少了。各位抓紧时间好不好啊？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订购专线。400-831-8181 400-831-8181 库存有限，100天为一个周期，12盒为一个周期的这样一个服用的过程。
0: 嗯，
2: 所以买10盒还送2盒。
0: 嗯，
2: 哈，各位告别蘑菇体质，告别所谓基因突变，给自己一个健健康康的身体。
0: 另外我再跟大家掏心窝的说一句话。
2: 嗯，
0: 咱们中年人也好，老年人也好，
2: 对。
0: 你说你一辈子省吃俭用，咱图个啥呀？
2: 嗯、
0: 一辈子省吃俭用
2: 是，
0: 就是最怕的就是生病啊。
2: 嗯，
0: 最怕的就是给儿女添麻烦、添负担。
2: 嗯、是，
0: 所以老杨在这里想和大家说啥呢？
2: 嗯，
0: 只要身体健康，
2: 对，
0: 晚年才会幸福。
2: 没错，
0: 就像我一直跟大家讲说，脾是后天之本、嗯，从现在开始，你的以后，你的人生。你健不健康，快不快乐，以及如何能好起来，
2: 嗯，
0: 也像别人似的去游览祖国的名山大川，
1: 对，
0: 去到江南一游，去看看苏州，
2: 嗯，
0: 对吧？
1: 对，
0: 看看上有天堂，
1: 你得先腿脚迈得动啊。
0: 对呀、
1: 嗯，
0: 你只有健脾，
1: 嗯，
0: 拔出你体内的湿毒，
1: 嗯，
0: 健脾才是固本，你改善你的蘑菇体质，让结节啊、增生啊、息肉别再往前发展，
1: 是
0: 往前一步。那可能就是鬼门关，这句话不好听，话糙，
1: 嗯，
0: 理不糙，
2: 嗯，
0: 尤其是，
2: 嗯、
0: 就像我，因为我杨洋，我不知道你相信缘分吗？
2: 我当然相信了，
0: 嗯，你想一想，茫茫人海，能够举个例子，就广播这个台、
2: 嗯，
0: 这么多台，哪个省没有好几个广播电台，对吧？
2: 是，
0: 你能听到老杨的节目，这不就是缘分吗？
2: 没错，
0: 对吧？啊、这是第一，第二。你相信了老杨，就是我试试，49块钱一盒呗，
2: 嗯，
0: 对吧？我试试。我就相信老杨一把，
2: 嗯，
0: 然后你用上了扶持膏，然后你又走向了健康，
2: 嗯，
0: 最后你享受到晚年天伦之乐，这不就是缘分吗？
1: 多大的福气！
0: 是啊，
2: 嗯，
0: 就像我们说最大的福报，
2: 嗯，
0: 就是你的健康，
1: 是是是，
0: 嗯
2: 嗯，
0: 心里话，
2: 把健康带回家，把福报带回家，把美好带回家。最后200盒啊，最后200盒，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的扶持膏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各位还剩200盒，49元一盒，定时送二，9蒸9晾，来自于我们杨老师的工艺，拔湿健脾，改善蘑菇体质，解决结节、增生、息肉、风湿四大问题。国医大师严老用70年的声誉担保，中国人保承保。品质效果双重放心，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831-8181 400-831-8181，把健康带回家，安享晚年。杨老师，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0: 好，
3: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亲自代言，杨老师匠心打磨9蒸9晾的扶持膏震撼来袭，中老年深受湿气困扰，头重。

0: 如果头昏沉不清醒，浑身沉重，困倦乏力，大便粘马桶，高血脂弹扰心神，湿气反反复复，总难根治。国医大师的方子，杨老师的功绩，拔湿取根两步走，步步见效。第一步，强效直击病灶，五指毛桃深入到经络血脉的最深处，把沉积多年的湿邪都搜索出来，连根拔除，一扫周身难受症状。第二步，专属调养脾胃，茯苓利水渗湿，健脾宁心，让湿气不再滋生，从根上把脾虚湿盛挖掉，先快速拔除湿气，再筑牢脾胃根基，标本双重调理，直接切断湿气病根，做到一劳永逸。中国人保 PICC 承保，品质靠谱有保障，原价199元一盒，节目首发价仅售49元，订购十盒，杨老师免费加赠两盒，库存有限，限时福利，抓紧拨打电话
1: 400-831-8181，400-831-8181，
0: 抢先订购。
1: 欢迎回来，再次提醒大家了，带有国医大师严正华严老的头像，由我们杨老师匠心打磨的九蒸九亮严老授权的服饰膏，原价199元一盒，现在节目首发价只需49元一盒，定十盒我们杨老师再送您两盒，刚好啊，能让咱们中老年朋友各位叔叔阿姨们彻底拔出体内的湿气。服饰膏用上100天，拔除陈年老师，服饰膏用上100天，健脾去根，服饰膏用上100天，湿气全除，百病无啊。各位报名热线订购专线请记好了，400-831-8181，400-831-8181，我们后台有热心包括服务周到的工作人员会为您细心讲解。当然我们节目的前端有我小杨啊，跟您的老杨老师啊，为大家去答疑解惑。杨老师，我们先来接听第一路热线。
2: 好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3: 杨老师您好。
2: 你好。
3: 没想到服饰膏这么好啊，我今天还要再送一点20盒。
2: 哦，这是回头客，尝到甜头了。好好。
3: 对，昨天收到以后我就用了。
2: 好，
3: 今天早上起来脑袋可清亮了。
2: 太好了，
3: 精神头也好。
2: 好，
3: 感觉胳膊腿也轻巧不少，身上还有劲儿了呢。
2: 好好，
3: 要不然原来这脑袋像裹了湿包皮儿一样闷的不透气儿啊。
2: 嗯，
3: 整天就是昏昏沉沉的。
2: 嗯，
3: 头是又大又重，脖子都带不动了呀。
2: 嗯，
3: 还有两条腿也跟绑了沙袋似的，抬不动啊。
2: 脾是主管的湿的，对吧？
1: 嗯，
2: 头重如裹，下肢困重，这都是湿毒惹的祸。
1: 嗯，
2: 服饰膏一出手，便知有没有，
1: 对
2: 吧？
1: 对对
2: 对，不但把你的湿气给你拔出来了，还养脾健脾，
1: 是
2: 从根儿上你拔湿断湿。
1: 嗯，
2: 这就是国医大师严老的魅力所在。
1: 没错，
2: 一方两步走，标本兼治。
1: 嗯，
2: 所以你看，您不但头脑清醒，腿脚还轻巧，
1: 嗯，
2: 还有劲儿了，对吧？
1: 是
3: 是呢，真不愧是国医大师的方子，真厉害呀。
2: 嗯，
3: 但是您说过拔湿气可不是一天两天的，
2: 对对，
3: 所以趁着最后一天赶紧得续上点儿。
2: 好，
3: 要不以后再买不得199一盒吗？
2: 那肯定，
3: 现在多合适，49一盒不说，
2: 嗯，
3: 买10盒还免费送2盒。
2: 是，
3: 这时候再不下手还等啥？说没就没呀。
2: 对，因为我想是这样，咱们抢到的不仅仅是服饰膏，
1: 嗯，
2: 抢到的是拔湿健脾，抢到的是我们晚年的幸福。
1: 对，
2: 谁抢算谁的，抢完就结束。嗯，您这20盒加上赠送，一共24盒，给您订上了，我给您订上了啊。
3: 好好，订上就行。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谢谢杨老师啊。
2: 期待您好消息啊。
3: 哎，好，再见。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报名成功了。我们今天这个严正华严老亲自代言的拔湿名方服饰膏，古法工艺，道地药材，人保承保，拔湿健脾一步到位啊！原价199，现在仅需49，订10盒还额外再送您2盒，最后的机会，赶紧拨打
4: 400-831-8181，400-831-8181。
1: 我们来欢迎这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5: 哎，你好，杨老师，
2: 哎，你好，
5: 赶紧给我留十。

0: 你说的
1: 怎么
0: 太
1: 什么
0: 对
1: 东
0: 了，
1: 西都往身上长呢？你说杨老师。
0: 对，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蘑菇体质，就像我们说，潮湿地带容易长蘑菇一样，你身体也会因为湿气重，容易长出息肉、结节，甚至肿瘤一些不好的东西，对吧？
1: 是，这一查也查出来，是他这就都切出两回了，这啥时候是头啊？
0: 哎呀，你想这个事儿，我前两天我有个同事，他住那个房间就是长蘑菇了，都喷粉了，然后过两天又长了，所以说治病咱得求本呐。那蘑菇体质表面咱说看的是湿气，那实际是脾气虚，脾虚则湿生，所以浮石膏一定要用。
2: 没错
0: 啊，国医大师严老这个好方子，里面五指毛桃拔湿治亡，扎根在脾和肺关节的血管里的沉湿，一点给你拔出来。茯苓健脾皇后，鲍木耳生专门健脾和胃，让湿气不再滋生，从根儿上把脾虚湿盛给你挖掉了啊。
1: 哎，严老师，你说这个在理，又是国医大师的房，又有您把关，而且这个价也给力呀。
0: 给力。
1: 要说199吧，你说真得合计合计。那你说49一盒，这个是盒还送两盒，
0: 对，
1: 没多少钱，没什么负担。所以这回我说啥也得试试。那杨老师，我这十盒定上了吧？
0: 没问题，给您订上。咱们是这样，一定要少花钱，看好病，把钱得花到刀刃上，然后收到以后啊，坚持用，慢慢的你自己来感受，好不好？
1: 哎，好，我一定坚持用。真用好了，我得好好谢谢您。
0: 好，好，期待您的好消息，再见啊。
1: 好，再见。
0: 哎，好，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报名成功啊！这个刚才杨老师说一句话，叫少花钱
0: 看好病，
2: 哎，少花钱多办事，
0: 对。
2: 最好是不花钱也办事，最好是花杨老师的钱办自己的事儿，因为那两盒您送的呀。
0: 是啊，有的时候杨，有时候我在想，自己也是很难，但是我相信有的人比老杨还难。
2: 是的，是的，医者父母心嘛，是吧？感谢杨老师啊，也感谢各位朋友的信任、信赖和支持、关注。当然了啊，您再信赖、再关注，咱们库存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400-831-8181。400-831-8181。
3: 特大时讯，特大时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亲自代言，杨老师匠心打磨，九蒸九亮的浮石膏震撼来袭。国医大师的方子，杨老师的工艺，拔湿取根两步走，步步见效。先快速拔除湿气，再筑牢脾胃根基，标本双重调理。直接切断湿气病根，做到一劳永逸。中国人保 PICC 承保，品质靠谱，有保障。原价199元一盒，节目首发价仅售49元。订购10盒，杨老师免费加赠2盒。库存有限，限时福利，抓紧拨打电话：
2: 400-831-8181，400-831-8181。
3: 抢先订购。
2: 我们来欢迎这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4: 杨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呀，那个膏啊，我收到了，
0: 浮石膏收到了。好，好，
4: 对对对，感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东西。我今天吧还想再订10盒，您帮我记上啊。
0: 哦，又是一位订过的朋友。那您说说您的情况，跟我说说。
4: 其实吧，我是新朋友，就是刚关注节目时间也不长。不瞒您说吧，第一天吧没敢多订。因为我用过一些那个祛湿的东西，就是
0: 一朝被蛇咬，
4: 就是没啥效果不说吧，就时间长了吧，就整的我这胃吧还不太得劲儿了啊。
0: 有些祛湿的产品呢，比较寒凉，
2: 对，
0: 尤其是咱岁数大的，他脾胃都虚弱。但是浮石膏你不用担心啊，因为它加入了生姜，把寒性给中和了。非常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
4: 主要是听您讲的真好啊，
0: 别听我讲的好不好，得看疗效啊。
4: 关键吧，又是国医大师授权，然后我就想吧，再试一回吧。一拿到手吧就放心了。那个国医大师亲自代言，然后还有保险公司的承保，就都跟您说的一样一样的。那我

0: 就放心用了，喝完之后那可老舒服了。
1: 好，
0: 就早上起来吧，就是口气吧感觉轻也轻了，然后嘴里头清爽不少，就怎么说就不黏糊的了，
2: 拉开大栓了。
0: 还有吧，就是排便也顺畅了，就说不像每天就总感觉上不完那种。而且还成型不少，就一冲就下去了，就那个不再粘马桶了。
2: 好，
0: 然后吧，我一看嘛，这效果这么好嘛，然后就后悔吧，定少了，赶紧寻思再定十盒。
2: 自己感受到效果了，老杨就不多说了啊。
0: 福
2: 士膏跟普通祛湿的最大的区别是拔湿健脾，双管齐下，不但把你湿气给你拔出来，还把这个脾的根儿给你调好了。既然用的好，咱就
1: 继续坚持，
2: 再接再厉，
1: 对
2: 吧？
0: 好，那杨老师，这十盒就肯定能有呗？
2: 没问题，放心吧，给你定上了。好，
0: 好嘞，那谢谢您，杨老师，
2: 再见啊，
0: 再见，
3: 好嘞，再见，再见啊，这个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和关心，同样啊，也恭喜您报名成功了啊，各位抓紧时间来订购我们的福士膏啊，原价199元，今天是我们首发价的最后一天，49元一盒，定10盒，我们杨老师额外送您2盒。12盒刚刚好100天的周期，但是我们的库存越来越少，抓紧时间拨打吧，好吧，400-831-8181，400-831-8181。又有一位朋友等在线上了，杨老师，我们来接近一下。
2: 好，
3: 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4: 哎，你好，送我的电话吗？
3: 是您的。
2: 我老杨，你说。
4: 哎，你好，你好，杨老师，可算打通了，可把我急坏了。不知道还有吧？我想订20盒。
2: 我只能跟你说暂时还有，再过一会儿我可不敢保证啊。
4: 哎，就是嘛，今天都最后一天了，我都怕轮到我这儿就没有了。你看快把我那20盒加上赠送的应该是24盒嘛，都给我留出来哈。不然以后那就只能买的话也只是买得到那个199一盒的了。都不可能买这个49的了。还更别说有赠品呢。
2: 是，这个优惠的价格包括赠送的这个福利啊，只有这一次机会，
3: 对，
2: 放心吧，订上了啊。
4: 好的，
2: 你说说你情况。
4: 杨老师，我这边呢就是有那个风湿关节炎，然后我膝盖又痛又肿，腿也肿了，还硬邦邦的，有时候呢就像个假腿似的，那都不听使唤。你说用了这个福士膏啊，它对不对症呢？它能不能管点用啊？
2: 湿气下沉，沉到腰，我们说腰托，沉到关节，膝关节炎。中医素问痹论说过，说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1: 对，
2: 你经络气血不通了，就会肿胀麻木，甚至僵硬，所以必须打折打7寸，
3: 对，
2: 把湿气给它拔出来。
3: 普
2: 通的祛湿产品力道不够，就像打靶一样。你普通的，你比如说你这个湿毒在100米这，你打到80不行。
3: 对，
2: 福士膏能打到130，
3: 它的射程够深。
2: 对，所以一勺膏10碗汤，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
3: 没错，
2: 福士膏放心的去用。没问题，80力度更强，坚持吧啊。
4: 好嘞，那我就定对了。但是我这个毛病有些年头了，我吃的时候需不需要加点量呢？
2: 可以适当加点量。可以适当加点量啊，毕竟我们说过一句话，重病你得用什么呢？用猛药。
3: 猛药。
4: 好嘞好嘞，那就谢谢杨老师了。
2: 有啥
4: 不耽误您了，
2: 有什么事儿随时来电话啊。
3: 好嘞。
4: 好，再见。
3: 好，再见，这位朋友啊。哎呀，听这位朋友说话呢，他一定是生长在南方嘞。是吧？
2: 是。
3: 因为南方啊，我有待过。南方的空气条件和环境有时候没有办法，不可避免的湿气会比较大。
2: 是。
3: 故而拔湿健脾是重中之重。
2: 对。
3: 今天杨老师给各位带来的依然是我们国医大师严正华严老师的福湿膏，而且在包装盒上大家看得到我们严老师的国医大师照片，
2: 对，
3: 全国首批国医大师啊，
2: 对，
3: 一共才几位啊。而且关键里边还有咱们杨老师的匠心工艺呢，9蒸9晾，晾出来保证原材料当中的这样一个养分和拔湿健脾的功效能够更好的呈现。还有就是价格啊，各位，原价199，今天我们节目当中49依然保持首发价的价格，
2: 首发价，
3: 而且10盒送2盒，杨老师慷慨解囊送这2盒，各位一定得要。 为什么？因为一百天咱是一个周期，
2: 对，
3: 十二盒刚刚好一百天，您就看去吧，功效立刻就能呈现在您面前、
2: 嗯、
3: 啊！从开始的时候萎靡不振，到后来的热情洋溢，这是我们杨老师给各位的承诺。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400-831-8181，400-831-8181。各位抓紧下单。
1: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国医大师严振华老先生亲自代言，杨老师匠心打磨九蒸九酿的服食膏震撼来袭。国医大师的方子，杨老师的工艺，拔湿取根两步走，步步见效。先快速拔除湿气，再筑牢脾胃根基，标本双重调理，直接切断湿气病根，做到一劳永逸。中国人保 PICC 承保，品质靠谱，有保障。原价199元一盒，节目首发价仅售49元，订购十盒，杨老师免费加赠两盒，库存有限，限时福利，抓紧拨打电话：
5: 400-831-8181，400-831-8181，
1: 抢先订购。
3: 来，咱们接听下一路热线。
2: 好，
3: 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6: 杨老师您好。
2: 好。
6: 啊，我要订十盒服食膏。
2: 好。
6: 啊，我这毛病吧，说起来不算大病，但特别影响形象和精神。
2: 嗯。
6: 您说我这情况对症不？
2: 你先说说你啥情况啊？
6: 啊，我今年58岁，啊，是个退休教师。
2: 嗯。
6: 啊，每天早上起床吧，脸嘛肿的吧像发面馒头，眼袋大的跟挂了两个水袋似的。
2: 嗯。
6: 眼皮一沉的抬不起来，照镜子吧、
2: 嗯、
6: 自己都吓一跳。
2: 嗯。
6: 哎，得活动到中午吧才能消下去。
2: 嗯
6: 啊，还有我这痰嘛也特别多，白黏白黏的，嗓子眼里总跟糊了成浆糊似的，你咳不出来也咽不下去。
2: 嗯
6: 啊，尤其是早上刷牙的时候吧，恶心难呕。啊，我有慢性支气管炎，一到秋冬吧就犯那个咳嗽和痰多。
2: 嗯，
6: 我抗生素也吃了不少，也不去根儿。我听您讲啊，湿气，感觉我这脸肿、眼袋和痰多，是不是都是湿气犯上来了？
2: 对，
3: 嗯，
2: 你看中医说。啊，如果说从脸颊眼皮开肿，这叫阳肿、
3: 嗯、
2: 从腿上开肿叫阴肿
3: 啊。
2: 为啥我要提到阳肿和阴肿呢？
3: 您说。
2: 这叫湿浊上犯。
3: 哦，
2: 哇，湿浊上犯，所以才会出现水肿。水肿是归谁管呢？是归脾。
3: 嗯，
2: 脾是运化水湿的。
3: 嗯，
2: 水湿没地方去了，一步往上走泛滥到头面，所以说你出现眼袋、嗯、夜间阳气弱，湿气加剧，白痰就黏多咳喘。你吃抗生素，那有的喷万托林，有的用督宝，那太多了，都是细菌、
3: 嗯、
2: 但是湿些痰聚，湿些还在，黏黏犯去不了根儿。
3: 嗯，
2: 服食膏对症，服食膏对症啊，它会把你体内的脾还有肺的一些陈年老湿给你拔出来。尤其这个方子你也听咱广播也知道，国医大师方子对吧、
3: 嗯、
2: 然后九蒸九酿，这个古法炮制，药力足，吸收快，
3: 嗯，
2: 没问题，放心用吧。啊、哦、
6: 啊，嗯，听的是这个理儿。那我平时饮食上有没有那个什么需要注意的啊？配合服食膏效果能好呢？
2: 既生冷油腻的这都不要动。
3: 嗯，
2: 因为医学上有一句话不说吗？吃药要是不忌口，坏了医生手。
3: 对，
2: 对不对？
3: 对对。
2: 所以说你像生冷的，生冷本身就伤脾阳，
3: 嗯，
2: 脾阳一伤那湿气更重，那甜腻生痰，痰多再吃甜食，火堆里添柴嘛。
3: 嗯，
2: 所以说我建议你啊，平时以清淡的，甚至我都建议你素食，然后把脾土养厚实了，通过服食膏，痰化没了，那肿自然而然就消了。水稻怎么的？
3: 渠成了，
2: 渠成了嘛。
3: 嗯嗯。
6: 嗯，那个杨老师，
2: 哎，
6: 那我这十盒你给我订上了吧？
2: 没问题，给你订上了。
3: 嗯。
2: 收到以后，按照方法或者是打场外电话，把这个慢慢自己来体会。
3: 嗯、
2: 就像我经常说那句话，
3: 嗯，
2: 好药千锤百炼，感受来自亲身体验。
3: 没错。
6: 嗯。
3: 嗯，
6: 好，那我一定坚持用。
2: 坚持就是
6: 生命。用好了，我得谢谢您。啊，杨老师再见。
2: 哎、好，再见啊、哦。
3: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 刚才杨老师提的非常重要啊，就是千万不能说，哎呦，我用了扶持膏之后，我还按照以前的生活方式，我们还是要规律一些。
2: 对，
3: 相辅相成，效果加倍嘛。
2: 对
3: 啊，原价199元的扶持膏，我们首发价依然是49元一盒，但是49元一盒的库存不多了，真的不多了啊！定十盒，杨老师额外赠送您2盒，一勺扶持膏，巴氏健脾百病消。最后一天，错过活动不会再有，没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咱们来接听这一路热线。
2: 好，
3: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姚老师。
2: 哎，我老
5: 杨、哎、老师，你好。
2: 你好，
3: 你好。
5: 我啊也不想错过这次机会，我把我的情况跟你说说。我也想用上这次扶持膏，然后要你帮我看一看。
2: 你跟我说说。嗯，
5: 我吧今年65岁，然后啊我这胃啊一直不好，都已经啊有10来年了。
2: 嗯，
5: 然后呢我吧胃镜吧也做过好几次了。然后诊断嘛，就说我是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
3: 哎呦，
2: 哦。
5: 然后，大夫说我这个胃黏膜啊都已经变薄了。
2: 嗯
3: 嗯。
5: 然后我吧，平时吧就，这胃啊就感觉整天鼓胀胀的，就是那么胀的。
2: 吃东西就饱。
5: 就，对，吃点东西就饱，而且还有那嗳气、反酸。
2: 嗯。
5: 有时候就烧心。
2: 嗯。
5: 特别是晚上就是躺着睡觉的时候哈，就感觉那酸水啊，哎，都直往嗓子眼里冒，哎，呛得我直咳嗽。
2: 对，幽门螺旋杆菌超标了。
5: 而且大便也不成形，颜色还发暗，就我那舌苔啊，哎，就感觉特别厚，而且还是，黄腻黄腻的那种。嘴里就感觉，哎，又苦还发黏。然后特别不爱吃东西。就我现在就这么长时间，我这人都瘦一大圈了。
2: 中医有句话叫脾虚者两极，啥叫两极呢？要不就虚胖，要不就瘦。
3: 对，
5: 是吧？
2: 对。
5: 那你说我这大小医院也都跑不少了，那西药也没少吃啊。那你说怎么就时好时坏呢？然后我就是听节目嘛，然后我就听你讲，就是这个老胃病这个病根啊，有可能是这个。脾虚啊，湿气重这引起的。所以说我就想，我这胀啊，又嗳气反酸，这个舌苔又厚腻的，是不是也是你这说的什么湿气困脾呀、
2: 啊？非常正确呀、啊，非常正确。湿气困脾，胃气上逆。我在几年前接触过一个也跟您差不多，后来他是有息肉，你知道后来他是怎么样吗？后来是大便从口腔出来。
5: 哎呦我，
2: 哎，那种痛苦，所以说有的吃完点东西他就饱，人瘦，舌苔黄，口苦，这都是湿浊，大便不成形，有的那涉案叫板油便，就柏油马路你知道吧？有的吃那个胃的那个四联用药，那一酸都不行，酸是压下去了，但根是脾这儿啊，所以用扶持膏。非常对症，这是第一。第二，扶持膏它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呢？它能把你那胃黏膜给你慢慢的滋养、慢慢修复。没问题。
5: 啊，这就是从根儿上治疗了。
2: 对对。
5: 那个杨老师，那你说我这个萎缩性胃炎就是算是比较重的了，那你说就光就用这扶持膏就行吗？
2: 没问题。
5: 用这扶持膏同时用不用配点什么？
2: 不用。
5: 有没有什么食疗方啊？
2: 不用。本身这扶持膏咱就药食同源，你用它以后有时间的话没事多按个穴位，比如说按个足三里，每天坚持按足三里啊。足三里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常拍足三里胜吃老母鸡，足三里没事常按，这就没问题啊。然后用扶持膏你最好加点量，早一勺晚一勺。
5: 那够用不？
2: 10盒够用了，够用。好
3: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报名成功啊。刚才杨老师说过了啊，跟大家分享到了，就是除了使用扶持膏之外，可以去配合一下自己
2: 足三里，
3: 哎，按摩。各位抓紧时间来订购我们的扶持膏啊，原价199元，今天是我们首发价的最后一天，49元一盒，定10盒，我们杨老师额外送您2盒，12盒刚刚好，100天的周期，百天过后您再看看，重焕新生啊！最后一天，最后的机会了，抓紧时间拨打
7: 400-831-8181。
1: 特大时讯，特大时讯，国医大师任振华老先生。

0: 亲自代言，杨老师匠心打磨，九蒸九亮的福石膏震撼来袭。国医大师的方子，杨老师的工艺，拔湿取根两步走，步步见效。先快速拔除湿气，再筑牢脾胃根基，标本双重调理，直接切断湿气病根，做到一劳永逸。中国人保 PICC 承保，品质靠谱有保障。原价199元一盒，节目首发价仅售49元，订购10盒，杨老师免费加赠2盒，库存有限，限时福利，抓紧拨打电话
1: 400-831-8181，400-831-8181，
0: 抢先订购。
1: 咱们接听下一路热线。
2: 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
4: 哎哎，杨老师您好。
3: 哎，
1: 你好。
3: 哎，好。
4: 这眼看节目就要结束了，给我紧张的，我就怕轮不到我呀。
3: 嗯，
4: 我要给我父亲订那个10盒，然后那个这个叫福石膏是吧？
3: 对，您挺幸运，
4: 啊，
3: 最后一个电话给您订上了啊。
4: 哎呦，得亏是订上了，
3: 嗯，
4: 要不啊这得埋怨我呀。
3: 嗯，
4: 他就说呀，最后一天了，
3: 嗯，
4: 自己没打进来，然后才让我帮着订呢。
3: 嗯，
4: 说这个福石膏原价是199一盒。
3: 对。
4: 现在是49
3: 是吧？对对
4: 对。哎呦，那49块钱光买那个药材都不够啊！
3: 你说太对了，
4: 那更何况还赠送呢，
3: 嗯。
4: 哎，最重要的是哈，就是听他说的哈，就是那个您讲的可明白了，就是说这个福石膏对他有好处。嗯，
3: 啊。
4: 我就想，你说这也没多少钱，就当哄那个老人家高兴就行。
3: 百善孝为先呢，你看孝的后面是啥呀？是顺呐。再一个，把老人家情况跟我说说。
4: 哎呀，我父亲是怎么呢？他今年吧68了。
3: 嗯，
4: 他总是那个就是心慌没劲儿，然后还有那个血脂高。
3: 嗯，
4: 然后吧，还有就是，哎，他胖啊，尤其那个，
3: 哦，
4: 那个肚子可大了。
3: 嗯，
4: 哎，您说哈，杨老师，他这个是不是跟湿气有什么关系啊？
3: 肯定，湿盛脾虚啊，因为你脾虚了以后湿就会盛。他这个胖是啥呢？就像刚才我讲到。脾虚者胖瘦两极，啥意思呢？要不他就特别胖，要不特别瘦，但这个胖是虚胖，肚子大以后他是脾主运化，脾一虚，血脂血糖这些垃圾都会受到影响，甚至影响血压，你湿气无孔不入，经络脏腑五脏六腑，这会儿到心脏出现心慌没劲儿，气力气力嘛，没有气哪来劲儿，对吧？所以说湿气是很多慢性病的温床。
1: 嗯，
4: 哎呦，哎，那您这么说，是不是这个毒石膏就特别适合我父亲呢？
3: 没错，
1: 嗯，
3: 对，对症，对症啊，
1: 哦！
3: 本身湿的本在脾，哦，你不健脾，湿不去还会来吗？那福石膏是国医大师老爷子经典方子，拔出体内的湿气，
4: 哦，
3: 还能健脾，从根上来入手的，放心给老爸用吧，没问题。
4: 哎呦，哎呦，行行行，
3: 嗯，
4: 那如果好了的话，那我就一直要给他用下去啊，杨老师。
3: 好，嗯，好，
4: 嗯，
3: 好，孝感动天啊，
4: 哎
3: 哦，好，
4: 谢谢谢谢谢谢杨老师，啊，
3: 再见再见，哎，
4: 哎，杨老师再见再见，
3: 哎，好，
1: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报名成功啊，
3: 嗯，
1: 父母的健康是儿女的福气，福石膏一定会帮到更多的朋友，当然了，我们中老年朋友自己也要去抓紧时间使用，
3: 嗯，
1: 因为人这一辈子最应该爱谁呀，啊？最应该先爱自己，爱自己才能更好的爱其他人。原价199元的福石膏，现在只要49，库存不多，各位抓紧时间订购，用上100天，刚好12盒，因为您下单的是10盒，我们杨老师还送您2盒。嗯，用上100天，湿气全除，百病无，这就是我们福石膏的特色和特点。节目独家首发，只有通过节目当中报名才能够拿到，线下绝无销售。
3: 对，
1: 这也是帮大家去排雷了，网上买不到这个价格，也不要相信其他的平台和频道，只要相信小杨老师跟老杨老师，
3: 嗯，
1: 您就对了啊。
3: 对，
1: 当然这是最后一天了，各位赶紧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咱们节目今天到这里告一段落，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5: 亲爱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我是您的朋友丁丁。
6: 这越来越长的白天呢，咱们都知道，那个热气腾腾的、粽子飘香的端午节马上就到了呀。
5: 说到端午节呀，咱们老传统里啊，有两样东西啊不可缺少，一呢是吃粽子，第二就是挂。

0: 囊。
1: 嗯，
0: 哎，我记得小时候啊，一到这个时候呢，家里的老人就会亲手缝制几个花花绿绿的小香囊，给我们挂在脖子上，闻着那股中药味儿啊，就觉得心里特别的踏实，蚊子也不敢靠近了，整个夏天都是清清爽爽的。
1: 那其实啊，咱们古人聪明着呢，您要知道啊，这个夏天佩戴香囊的习俗啊，早在2000多年前的《礼记》就写得明明白白的，里面装上艾草、兰草这些香香的这个药材啊，就是为了驱散夏天的浊气和蚊虫。到了这个唐朝、宋朝，这更是成为风雅事儿了。
0: 是啊，从以前皇宫里的娘娘啊、达官贵人，到现代呀、咱们的普通老百姓，几千年来呀、一到夏天，身上都是少不了一个小香囊。夏天呢，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挂个香囊，既能够清清爽爽的赶走蚊子，那种气味呢，又能舒舒服服的安神养心，让自己不烦不躁。这可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绝不是什么赶时髦的瞎讲究。
1: 今天呢，我就要把一款真正有来头、有讲究，让咱们闭着眼睛都敢买的香囊礼盒端到您面前。它就是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出品，拥有150多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皇氏玉容草本香囊礼盒。哎，
0: 这一听名字呀，心里就觉得踏实。你看呀，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出品，那是咱们最早的中国医药高等学府呀，由它出品的香囊，至少咱们在用料这方面是可以放心的了。再看这中华老字号皇氏玉容，要知道能称得上老字号的，至少也得有个50年的历史吧。咱们皇氏玉容啊，它是从清朝同治年间就开始了的，有150多年的历史了。
1: 我看着这盒里啊，有4只呢啊，分别是安睡香囊、避蚊香囊、扶正香囊、疏肝香囊，这就是给咱们都想周全了啊，好好睡觉，不被这个蚊虫叮咬，心情愉悦，这都是咱们夏天梦寐已久的健康生活状态呀，那真是太好了，有品质保障，那真的是值得买来试试。
0: 是的，今天推荐的南中医皇氏玉容草本香囊礼盒，在专柜呀、在高档礼品店，它的市场价是299块钱一盒，价格呢，说实话不算便宜的，但是物有所值啊，它里面的每一种原料都是道地选材，每一个组合呢都是反复论证的，再加上老字号的纯手工制作，成本呢本来就高，但是今天厂家说了，咱们做的这款香囊呢，是为了让更多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能够真正用上咱们地地道道的好东西。市场价格很多人呢其实是舍不得买的，这次呢咱们就直接拿出1000盒，按照成本价走，就当呢给咱们的父母长辈呀送一份夏季安康。到手价呢每盒只要99元，这算下来一只才20多块钱。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710-2874，400-710-2874。
1: 今天呢，这个机会就是给咱们台的听友的一份特别福利，您拿到的不仅仅是四个香囊，您拿到的是皇氏玉容老字号真心实意为您健康着想的一份心意。咱们买回去那用处可多了啊，孩子身上挂一只，在楼下小公园里玩耍不用担心蚊虫袭扰了，哎，床上枕边放一只，烦躁的夏夜也不再是难熬的了，食欲不好心情差，那就在包上放上一个，拿出来闻一闻，没什么放不下过不去的烦心事儿了。今天每盒4只，到手价只要99元，订购2盒呢再送您2只，马上过端午节了，送给办公室的人，送给街坊邻居，给家人都是非常好的礼物。再次提醒大家，优惠福利备货只有1000盒啊，订购热线400-710-2874，400-710-2874。
0: 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可能就会问呢，这香囊不就是闻个味儿吗？夏天啊，真的是咱们必备的吗？我跟您说啊，咱们这香囊它可不是简单的香包，它里面装的每一味材料呀、那可都是中医方面专业团队精心配伍的，通过佩戴在衣服上，让草药的香气通过鼻子吸收，温和地帮我们调理身体。 你想啊，咱们中老年人很怕什么？晚上睡不好，翻来覆去像烙饼。夏天的蚊虫多，咬一口呢是又红又肿。换季的时候身上总是沉沉的，有时候心里还闷闷的，高兴不起来。咱们这个香囊啊，它不用内服，只是闻一闻，不伤肝不伤肾，心情愉悦了，很多事儿就会迎刃而解。热线呀，您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咱们这套礼盒呀，它把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所需要的四种帮助都给您装在一个盒子里了，一个关心睡觉，一个关心心情，一个关心防护，一个关心驱蚊，白天用哪个，晚上用哪个，根据您自己的感觉来换，特别方便。每盒四支，到手只要99块钱，订购两盒呢，就会再送您两支。订购热线，赶紧拨打起来吧。400-710-2874，400-710-2874。
1: 有人说呀，主持人呐，晚上我躺在床上，脑子就跟过电影一样啊，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啊，全都想起来了，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其实啊，您可以闻闻这个香囊，里边有薰衣草的淡淡花香，还有白子仁啊、石菖蒲这些药材的草本香。睡觉前，您就把它放在这个枕头旁边，闻那个温和安宁的味道。哎呀，整个人就松弛下来了，心也静了啊。所以今天一个电话99元就能体验一盒，订购两盒呢还能再送您两支。订购热线电话赶紧拨打啊，400-710-2874，400-710-2874。
0: 是的，您可别小看了这个香囊，里面呢避蚊香囊里面有荆芥、薄荷、艾叶这些味道呀。人闻着是清新的草本香，但是蚊子闻了那是要掉头就跑的。您傍晚去散步，去跳广场舞，或者在楼下小花园里坐着乘凉啊，往腰上一挂，或者要挂在您的电动车呀、买菜车上，那些个花蚊子、毒蚊子闻着味儿就不敢靠近您了，比咱们平时用的蚊香喷雾啊安全多了。马上过端午了，送给办公室的朋友呀，送给街坊邻居、给家人，真的是非常好的礼物。订购热线400-710-2874，400-710-2874。
1: 无论是年纪大的还是年轻人呢，这梅雨季节里呀、总是因为这个潮湿病菌，或者是忽冷忽热的天气，突然就感冒了啊！躲在这空调房里，一吹空调就头疼脑热，总感觉关节酸酸的没劲儿。这个时候，您就拿出咱们的扶正香囊，里边有苍术广藿香，您就把它挂在胸前，或者挂在这个包上，每天都能闻到。那股醇厚的香味啊，就好像给您的呼吸道穿上了一件看不见的防护衣，您感觉呼吸都顺畅了，身上也轻快了。所以今天一个电话99元就能体验一盒，订购两盒还能再送您两支。订购热线电话赶紧拨打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我要特别说说咱们这四款香囊里的疏肝香囊。我们很多叔叔阿姨都退休了，儿女呢不在身边，有时候难免会觉得孤单，心里闷闷的啊，高兴不起来，连着吃饭都不觉得香。那有些工作了的朋友呢，压力大，孩子要考学，心情呢是七上八下的。这个时候啊，你拿出来闻啊，它就是一股淡淡的玫瑰花香气，还有一点橘皮的甜香，挂在客厅里啊，那个香气就能帮您把胸口的这个闷气呀、给揉开了，心情舒展了，胃口也就好了。所以啊，今天您一个电话99元就能体验一盒，订购两盒呢还能再送您两支。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1: 叔叔阿姨啊，今天在咱们节目里头订购这款男中医皇氏玉容草本香囊礼盒，您得到的不仅仅是一个香囊，您得到的是中医药学的专业配方，是中华老字号皇氏玉容的百年匠心。咱们这个香囊里头的每一味原料啊，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您打开一闻，就是那种纯正清香的草本香，沁人心肺，让人神清气爽。一个香囊您贴身佩戴，味道还能持续整整一个月呀。如果您感觉味道淡了，您就拿在手里头轻轻一揉，哎，放在太阳底下一晒，味道又回来了。
0: 夏季来临，挂一个小小的香囊，闻着天然的草木香，少受蚊虫的侵扰，少得换季的毛病啊，这就是花钱都买不来的省心。再次提醒，节目就要结束了，热线最后开通3分钟，400-710-2874，400-710-2874，
2: 400-710-2874。
1: 400-710-2874。
0: 祝您订购成功。
2: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各位听众朋友们，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9点上床，11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才4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会说一句安慰自己的话，就是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是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的时候是快充，插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次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
0: 400-710-3893，400-710-3893。
2: 的听众，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啊，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
0: 400-710-3893，400-710-3893。
1: 咱们的睡眠呢，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这道程序呢，需要一个启动开关，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天一黑，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觉了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的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了。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助眠物质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觉的信号，继续在那儿转呐、转呐，这就是您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大脑没有收到继续睡觉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单方，而是多味药食同源的经典配物，里边包含酸枣仁啊、龙眼肉啊、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需要滋补的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呀、先打进电话占住这个名额，不然待会儿那边名额一满，您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
2: 睡眠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以前早上起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来劲儿。以前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啊，人家说句话你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他们闹腾一会儿你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还有更扎心的，晚上躺在床上，老伴在旁边睡得呼呼的，您怕翻身吵醒他，就那么直挺挺的躺着，心里那个羡慕啊。这些变化表面上是觉没睡好，实际上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精气神里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啊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打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 电话抓紧了，
0: 400-710-3893，400-710-3893。
1: 您可能会说呀，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这个质量不行啊？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个产品是国药药材出品，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有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

0: 色，这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这个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这个名额，名额不等人呢，卖完了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在睡眠调理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腑脏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均衡了吗？均衡不了。今天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啊，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也不用再自己瞎琢磨了。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睡眠问题啊，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晚拖的是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是头晕脑胀，血压都不稳了，才想起来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受的罪也多得多。咱们现在趁着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这个阶段，花29元给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多过几年舒坦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睡不着了，花多少钱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本事。
1: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请您先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呢，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这些变化呀，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厂家这次只批了100罐做福利，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是自己睡不好，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打进来之后，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决定要不要。但是要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罐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
3: 400-710-3893，400-710-3893。
1: 最后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的滋养一次补齐，蔗糖未检出，怕血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就能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占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原价了。为了以后能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现在就打。
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啊，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就是你活到现在，最怀念小时候吃过的什么？
0: 哎呦，这个问题要问到我心里咯噔一下，
4: 是吧？看到这个问题之后，我脑子里一下就涌上来了好多好吃的。你看灶台上的蒸汽，

0: 巷子里的香味儿，还有我奶奶呀围着围裙在厨房里忙活的那个背影。
1: 那你最怀念的是什么？
0: 我最怀念的就是我奶奶炒的芝麻。小时候啊，一下大雨，家人怕危险不让出门，奶奶呢就捏一小捧芝麻倒到铁锅里，小火就那么慢慢的炒啊，炒着炒着，哇，你就能听到芝麻在锅里噼里啪啦的响，然后啊那个香味儿啊就开始往外飘，不是那种很冲的香，就是那种很沉稳很厚实的香，一下就把屋子就给填满了。
1: 这个我也经历过，不过我们家呀是不是炒芝麻，是磨黑豆。我姥姥有一个小石磨，把这炒好的黑豆啊往上一放，一圈一圈的磨，我就在旁边蹲着啊，等它磨完之后呢，用手指头蘸一点粉抹在我嘴里头，呵，那个豆香味儿啊到现在都忘不了。
0: 你说咱们为什么老是想着这些吃的呢？说实话也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对吧，就是这些最普通的粮食，但就是让人忘不掉。
1: 我觉得呀，不是忘不掉那个吃的，是忘不掉那个味道连着的日子。那时候啊，日子慢，人也慢，一碗芝麻糊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但那一口下去是暖的，是香的，是有人给你准备着的。
0: 说得太好了，有人给你准备着。所以啊，后来啊，我一直都在找这个味儿，找了挺多年的，超市里的各种粉啊，各种糊啊，买回来一冲，哎呀，有的太甜，有的太稀，有的根本就吃不出来是什么东西做的。
1: 那还要问，香精兑的跟纯粮食炒出来的那能一样吗？那个，
0: 所以啊，前阵子我刚进办公室就闻到了一股香味儿，哎，一看啊，是咱们产品经理啊在那儿品尝样品，我呀就抢过来尝了一口，没错，就是那个味儿啊。
1: 什么东西啊？
0: 就是今天我想跟叔叔阿姨们好好聊一聊的这个五黑粉。
1: 五黑粉，看样子不只有这个黑芝麻黑豆啊。
0: 您猜对了，我给您念念这个配料表啊，您听听是不是都是熟悉的东西。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就六种，一样不多一样不少。这五种黑色的食材再加上核桃仁配在一起磨成细细的粉，那天呀我就冲了一碗热水往里一倒，搅和搅和，那股子香味啊就飘出来了，不是香精的那种假香啊，就是粮食本身的香，沉稳厚重，跟我奶奶当年炒芝麻飘出来的那个味儿啊特别像，热水一冲就能喝上这个热热乎乎浓香顺口。
1: 这就太省事儿了啊，你想想咱们小的时候为了这一碗从炒到磨到熬，没有小半天功夫是下不来的，现在好了，人家都给咱配好了磨好了，咱们就负责烧水冲泡喝。
0: 没错，早上不想进厨房啊，烧壶水一冲一搅，一碗热乎的浓香扑鼻，喝到嘴里滑溜溜的，这胃里啊也是暖乎乎的舒坦。下午三点四点呀，胃里空落落的，冲半碗当茶点比啃饼干啊强太多了，饼干太干噎得慌，这五黑粉呢滑溜溜的顺口，晚上临睡前想垫垫肚子，冲个小半碗，胃里踏实不闹腾。
1: 哎呦呦呦，你别说了，我这口水快下来了，快讲讲怎么个买法啊。
0: 这个五黑粉呢，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你去超市单买哪样都不便宜，人家还得给你洗净烘焙好磨成粉装成罐吧。所以今天呢，通过咱们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五罐199块钱，一罐合下来呀快40块钱。
1: 40块钱一罐啊，说实话真材实料摆在那儿啊不算贵，你要是想先尝尝那就买个五罐正好合适啊，一个多月的量，每天早上一碗，试试这个味儿对不对您的胃口。您可以拨打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
0: 对，但是您要是喝好了想长期喝，或者家里老两口一起喝呀，这五罐可能个把月就喝完了，又得再买。厂家呀跟我说了一个事儿，你呢买一罐两罐啊，他得给你单独打个包装个小盒叫快递，这一份快递呀就是一份钱。但是啊，如果你一次性买的多，比如说正好啊装满一箱，快递呢还是一次，打包呢也还是一次，但是省掉了拆箱分装的功夫，人工费呀就下来了。
1: 那这个省下来的钱呢，这个
0: 厂家说了全给咱听众啊，所以啊他们专门定制了一个整箱的价12罐，刚好呢是装满一箱

0: 快递一份打包一次，成本压低，一整箱呢是12罐，只要238块钱。
1: 你等等啊，我捋捋啊，12罐238元，一罐是19.8块多，比买5罐便宜快一半了，是吧？
0: 对呀。
1: 所以啊，各位听友，您想尝尝买5罐199块，一罐40块钱合适，喝好了想长期喝，买12罐238块，一罐不到20块钱，这更划算啊！那这个打热线吧啊，4007102876，4007102876。
0: 对呀，咱们很多叔叔阿姨有时候说啊，被儿女说嘴刁呀，什么都不爱吃啊，其实这都是偏见，不是他们不爱吃。
1: 那是什么呀？
0: 是他们这辈人啊，年轻的时候吃的都是纯粮食，芝麻呀就是芝麻味儿，核桃呢就是核桃味儿，舌头是记着那个味儿的。现在超市里的那些东西呀，配料表一大串，香精甜味剂往里一对，年轻人觉得啊吃着还行啊，但是叔叔阿姨一尝就知道不对，不是他们挑，是他们呀能吃得出好赖东西。
1: 你这话呀说到根子上了，我奶奶以前说过啊，现在的芝麻糊闻着挺香，喝到嘴里发黏，后味发苦，那不是芝麻的苦，是添加剂的苦，老一辈的舌头啊那是骗不了人的。
0: 所以这个五黑粉配料就那几样啊，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没了。你让叔叔阿姨拿回家这么冲一碗，他一闻就知道这就是小时候的那个味儿啊，它不是香精兑的，是粮食炒熟了磨成的粉原来的本香。
1: 对，说到底呀，就一句话，好东西要干干净净。所以我相信那识货的听友啊，今天这活动都不会错过。5罐199元，喝着好了想囤货，12罐238元，一罐不到20，货到付款送到您家。您先打开箱子看啊，一罐一罐数，您还闻闻，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啊直接退了，一分钱不花。活动啊就这一批啊，完了他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早上起来烧壶水冲一碗，那个芝麻核桃的香味啊就飘出来了，满屋子都是粮食香，您一尝就知道了啊。4007102876，4007102876。
0: 而且这12罐这个量，我觉得特别的好。您看自己呢，留几罐放在厨房，每天早上呢雷打不动的冲上一碗，然后呢再拿2罐放在客厅，下午没事儿的时候呢冲一杯当点心。如果儿女周末回来看您呀，您也给他们冲一碗尝尝，一人捧一个碗，热热乎乎的，那个味道呀就是家里的感觉。
1: 我上次还听一个听众跟我说呀，他买了12罐啊，自己留了8罐，给儿子家送了4罐。他说年轻人早上赶着上早班啊，哪有时间好好吃饭呢？这五黑粉开水一冲，比他们啃面包强多了。他说啊，这4罐不是东西，是他当妈的一份心意。
0: 太对了，咱们这个岁数啊，给儿女们买东西，他们有时候还嫌我们乱花钱，但是送这个五黑粉呢，他们不会嫌弃，因为这真的是好东西，是他们所需要的。
1: 对，所以啊，咱们今天聊的这个五黑粉呢，我是真心觉得有些好东西就应该让更多人知道。
0: 我跟大家伙说说这个五黑粉冲泡的一些小技巧吧。这开水倒进去之后啊，您不要一次性倒太多，先倒一点儿，然后呢把粉搅成这个糊状，然后再慢慢的加开水，一边加一边搅，这样冲出来的粉呢它没有疙瘩，而且特别的顺滑。
1: 还有啊，您要是觉得这个原味啊有点淡，可以加些蜂蜜，喜欢喝牛奶的用这个牛奶冲，那个味道啊，家里的孙子孙女闻到了保准也要来一碗。
0: 对，就是这个粉的口味啊，老人小孩都喜欢，因为它就是粮食本身的味道，不甜不腻，谁都接受得了。
1: 好了，说了这么多了，这个节目时间快结束了啊，最后再给各位听友说一句话，想尝尝买5罐199元，想囤货买12罐238元，一罐不到20块钱，货到付款送到您家里头，您先开箱一罐一罐数，您开闻闻，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直接退，一分钱不花。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
2: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

0: 重回心间。
1: 陆晨，你哪个系的？
2: 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啊。
2: 再给次机会好吗？
4: 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聆听岁月留下的老歌，思绪回到了往日时光。那些珍藏的情愫，此刻随着音乐在心头辗转。

岁月拉着你往前，可是一首首经典老歌却留存你对过去的惦念。为往事而歌，在歌中和曾经的自己相逢。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爱情是什么？是纸短情长，字里行间皆是你，是相互携手奔赴那有风的地方，是过往瞬间都能留住的永恒。世间有太多爱，太多情，在平凡的岁月中历久弥新。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听听爱情的模样。

岁月会带走很多，我也不忘相思。从前相爱的每一瞬，串联起来，都写成了一

闹钟，能受不让痛，从没有合约合同，但却跨时空，这滔滔不息的爱，我赠给你用。

情是什么？是纸短情长，字里行间皆是你，是相互携手奔赴那有风的地方，是过往瞬间都能留住的永恒。世间有太多爱，太多情，在平凡的岁月中历久弥新。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听听爱情的模样。

平凡的岁月里，藏匿着许多爱情的模样，而让这份爱在生活的河床里汩汩绵延的，是两个人的耐心、包容与真诚。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爱情是什么？是纸短情长，字里行间皆是你。是相互携手，奔赴那有风的地方。是过往瞬间都能留住的永恒。世间有太多爱，太多情，在平凡的岁月中历久弥新。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听听爱情的模样。

爱情是什么？是纸短情长，字里行间皆是你，是相互携手奔赴那有风的地方，是过往瞬间都能留住的永恒。世间有太多爱，太多情，在平凡的岁月中历久弥新。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听听爱情的模样。

0: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狱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1: 爱情是什么？是纸短情长，字里行间皆是你，是相互携手奔赴那有风的地方，是过往瞬间都能留住的永恒。世间有太多爱，太多情，在平凡的岁月中历久弥新。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听听爱情的模样。

世界上最好的爱情是什么？是我爱你，刚好你也爱我。

情是什么？是纸短情长，字里行间皆是你，是相互携手奔赴那有风的地方，是过往瞬间都能留住的永恒。世间有太多爱，太多情，在平凡的岁月中历久弥新。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听听爱情的模样。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1: 爱情是什么？是纸短情长，字里行间皆是你，是相互携手奔赴那有风的地方，是过往瞬间都能留住的永恒。世间有太多爱，太多情，在平凡的岁月中历久弥新。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听听爱情的模样。
2: 有一天

还是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天。

这个世界上总有人会跟你喜欢一样的歌，一样的电影，有同样的小情绪，有同样别人无法理解的小习惯。所以兜兜转转，我们都能遇到对的人。

爱情是什么？是纸短情长，字里行间皆是你，是相互携手奔赴那有风的地方，是过往瞬间都能留住的永恒。世间有太多爱，太多情，在平凡的岁月中历久弥新。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听听爱情的模样。

0: 电台资深 DJ，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1: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0: 爱情是什么？是纸短情长，字里行间皆是你，是相互携手奔赴那有风的地方，是过往瞬间都能留住的永恒。世间有太多爱，太多情，在平凡的岁月中历久弥新。我是欧阳，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岁月拉着你往前，可是一首首经典老歌却留存你对过去的惦念。为往事而歌，在歌中和曾经的自己相逢。

一首怀旧老歌，仿佛有一种特别的魔力，能够瞬间牵动我们的情绪，重回那难忘的岁月。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中国古代虽然没有现代的高科技和繁华的世界，但是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呢，却丝毫不比现代人逊色。那么古代人生活当中有十大雅事，你知道吗？好，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古代人的十大雅事。听众朋友，古代人的十大雅事您知道吗？焚香、品茗、听雨、看云、抚琴、对弈、品酒、养花、读书、探幽，这就是古代的十大雅事。我们先来说说焚香。焚香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烟呢是往上飘，有的烟呢是往下沉。往上飘的呢是檀香，往下沉的是沉香。有一种珍贵的香叫龙涎香，其实呢它就是抹香鲸的排泄物，在古代呢是皇室专用香。你看，只要有小小的一块，它就可以在西湖边上啊买一套别墅了。檀香，乾隆皇帝啊唯一一块木质宝玺，它就是用

檀香做的。古人晨起呢要点醒神香，办公的时候要点清新香，宴请宾客的时候呢要点鹅梨帐香。再来说品茗吧，品茗你知道安吉白茶呢，其实它不是白茶，是绿茶。大红袍它不是红茶，它是乌龙茶。那茶道呢有三层，第一是解渴，口渴了喝一杯茶，或者说给白开水增添一点味道，这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最常见的喝茶的茶。其次呢就是品茶，把茶当艺术，在一个雨后天晴煮上一壶茶，看着窗外的景色，喝着茶，感受那且将新火试新茶的境界。茶的第三个境界啊，就是悟道，以茶为媒介感悟人生道理。据说茶道呢是一叶见天地，一味悟人生。你在第几层呢？还有一个雅士就是听雨。你知道吗，在古代啊，每一场雨都有自己独特的名字，绵绵细雨叫连仙，连绵不断的细雨叫淋淫，或者叫淋泽，久旱之后下的雨叫甘霖。有人在躲雨，有人在等雨，有人听雨听到的是无限悲凉，有人听雨听到的是浪漫。再来说说十大雅士之四抚琴。你知道为什么琴棋书画琴在手吗？因为古人认为啊，音乐是可以救命的。黄帝内经有五音疗疾的说法，宫商角徵羽，五音对应人体的五脏，宫音入脾，商音入肺，角音入肝，徵音入心，羽音入肾，用于调节身心。十大雅士之五是对弈。那您知道为什么古人都爱下棋吗？传说尧帝为了教育不受管教的儿子，发明了最早的围棋棋道，即人道下棋，教会我们如何取舍。人生啊，就像象棋，用楚河汉界分割棋盘，棋盘就如战场。下棋的魅力呢，或许就在于这份在博弈当中修炼的心态人生。十大雅士之六是喝酒。你知道吗，在下午5点到7点喝酒不仅不伤身还养生呢。老话说申时茶酉时酒，这个酉时啊就是下午5点到7点。十大雅士之七啊就是赏花。你知道吗，一个喜欢侍弄花草的人呢过得不会太差。人养花一时，花养人一世，你把花侍弄好了，花神呢就会落到你家。12花神落人间，一半风雅一半仙。那您知道最旺家的花是什么花吗？你就记住4个字就行了，金玉满堂。金指的是桂花，玉指的是玉兰，满指的是石榴，堂指的是海棠。十大雅士之八就是读书。读书呢不仅能够增长知识，更能够改变气质。读书读的不仅仅是书，更是王羲之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的可能，是学然后知不足的自省，是陶渊明没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的喜悦。十大雅士之十是赏月。您知道吗，中国古人对月亮的雅称啊有多美，新生的叫朔月，缺了一半的叫弦月，圆满的叫满月，快消失的叫残月。玉盘指的是月，婵娟指的也是月。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接受生活的不完美，放下我们无法完成的一部分，心平气和地去欣赏四季的更迭吧。听众朋友，最后来说说十大雅士荀攸。漫步于丛林之处，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的理想生活状态。荀攸寻的是山穷水尽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豁然开朗，寻的是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的静谧。听众朋友，忙碌的生活当中啊，片刻抽身，去除杂念，给自己留一份独属于自己的闲适时光吧。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越过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直面那些优美而浪漫的诗句，唯美解读古典诗词，用心体会传世经典。诗词之美在于情真意切，在于直指人心。千古华章，一生真爱。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春花秋月。

听众朋友，南乡子啊是唐教坊取名，后来呢是用作词牌，都是用江南风物的，是后蜀欧阳炯所创立，有单调和双调两种。宋代的时候，填南乡子的词人呐、非常的多，而且题材呢也非常的广泛，除了抒情之外啊，还有写景言志的作品。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几首南

姜子佳作，一起来体会词中的柔美与奔放。第一首，五代欧阳炯的《南乡子·露入南中》。露入南中，光廊夜暗撩花红，两岸人家微雨后，收红豆，树底纤纤抬素手。这首词啊，写南国水乡的风物人情。第一句交代的是地域，后面接着写光廊、撩花等等南中风物，最后呢写到雨后树底下收红豆的一些情景，是写人情也见风物。词中写了绿的光廊、红的撩花和红豆，雪白的纤手、艳丽的色彩，使风物人情充满诗情画意。在花间集当中啊，这种质朴清新的风土人情词作呀、别具韵味。第二首是五代李寻的《南乡子·新月上》。哎，照穿花过归西口，孤春酒，小亭揽切。哎，照穿花过归西口，孤春酒，小亭揽牵垂岸柳。这首词写采珠人傍晚归途当中泊船沽酒的情景。你看弯弯的月儿爬上夜空，在月光照耀之下，弥漫的雾气渐渐散开，采珠人在夜色下从容划船，穿花过溪，泊船买酒。一个划字，一个穿字，一个泊字，这一切在作者笔下呀，就像是一幅优美清新的水墨画，徐徐向读者展开。第三首是宋朝王安石的《南乡子·自古帝王》。他写道，自古帝王州，郁郁葱葱家气浮，四百年来成一梦堪愁，近代衣冠成古丘，绕水资行游，上进层城更上楼，往事悠悠君莫问，回头剑外长江空自流。这是一首怀古诗，上阙盛赞六朝古都金陵的繁华，下片写登楼揽胜，抒发往事似水的惆怅。作者呢以金陵为题来咏史抒怀，把六朝兴盛与衰亡的历史看作是人生一梦，隐含着作者借咏史抒发忧国忧民的心情。第四首，宋朝晏几道的《南乡子·新月又如眉》。他写道，新月又如眉，长笛谁叫月下吹，蝼蚁暮云初见雁南飞，漫道行人雁后归，意欲梦佳期，梦里关山路不知，却带短书来破恨，应迟还是凉生玉枕石。这首词呢是晏几道成家之后外出之时怀念爱人而写的一首词。这首词一开始写因月下闻笛，暮天见雁，勾起对远方家人的怀念，后面呢接着写好梦难成，佳音不来之幽怨，表达了词人内心的怀念之情。晏几道的这首词词章短小，但意象丰富。第五首是五代冯延巳的《南乡子·细雨湿流光》。细雨湿流光，芳草年年雨恨长，烟锁凤楼无限事，茫茫鸾镜冤亲两断肠，魂梦任悠扬，睡起杨花满绣床，薄幸不来门半掩斜阳，妇女残春泪几行。这是一首归情词。这首词它摆脱了花间词人对妇人容貌与服饰的描绘，而转向人物内心感情的刻画，思深词理，在词史上啊有一定影响。全词语言名字雅丽，笔法离合自然。第六首是苏轼的《南乡子·贺杨元素拾遗守密州》。东吴望余杭，云海天涯两渺茫，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醉笑陪公三万场，不用诉离殇。

痛饮从来别有常，今夜送归灯火冷，荷塘坠泪阳宫却向阳。这首词开始想象与友人两地相望的情景，以及功成还乡的愿望，表达别后思念之情。接着表示不以世俗的方式来表达离情别绪，并且写出了对友人的赞赏之情。宋朝辛弃疾也有一首南乡子，叫《登京口北固亭有怀》，他写道：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这首词通过对古代英雄人物的歌颂，它表达了作者渴望像古代英雄人物那样金戈铁马收复旧山河，为国效力的壮烈情怀。整首词写景抒情议论密切结合，融化古人语言入词，活用典故成语，通篇三问三答，层次分明，互相的呼应，集景抒情，借古讽今，风格明快，气魄扩大，情调乐观昂扬。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我们都知道成语别开生面呢，本意是使原来已经暗淡模糊的画面重放光彩，生面指的是新的面貌，后来呢比喻另外开创新的风格形式或者是局面的意思。那您知道这个成语出自哪儿吗？又和古代的哪位名人有关呢？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成语别开生面呢，它是出自唐代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

其中呢写道：凌烟功臣少颜色，将军下笔开生面。曹霸呀是唐代的画家，他擅长画人物和马。长安凌烟阁会有唐朝24位开国功臣的肖像，由于年代已久啊，原先栩栩如生的功臣像现在大部分呢已经剥落了。那次玄宗就把曹霸召来，要他重新画过。曹霸就阅读了大量史料，对照已经暗淡模糊的功臣肖像仔细琢磨，精心构思，然后挥笔绘制。不久，24位功臣的肖像重放光彩，并且以崭新的风格展现在人们面前。安史之乱之后，曹霸流落到了成都，靠在街头替路人画像过活，晚景啊极其的凄凉。杜甫了解了曹霸的身世和遭遇之后，非常同情和感慨，写了一首诗赠给他。诗中啊有这样两句：凌烟功臣少颜色，将军下笔开生面。后来别开生面这个成语啊就这样流传了下来。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容器。人心是容器，时常刷新，时常清空，才会面朝阳光，轻装而行。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今日评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 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本广播 FM104.4 AM729全天播音到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FM104.4 AM729，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0: 天下大事，风起云涌，新闻资讯步步追踪，融合热点，网络传播。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2: 请听孙一演播的传统评书《秘本铜铃传》。
3: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

0: 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红莲出家、四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威力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1: 咱们书接前文，孔庙长镇八方，直面昆仑峡，统领通海川，东西南北四昆仑，外加雍亲王胤禛二十几人这就来到龙凤岭临河庄，请铁背苍龙马玉国。老头正在屋里坐着喝茶呢，家人一报，马玉国站起来了。哎呦，孔庙长来了，还有四昆仑。随手老头把茶杯往这一放，来啊，开了个玩笑，说你们把这个箱子柜都给我锁上啊，咱们家来贼了。大伙不明白呀，实际只有马玉国老爷子明白，因为孔庙长是老老门的掌门，那手下十万余众啊，侠盗全是干偷的。最主要马玉国呀跟孔庙长的父亲两人的关系最好，另外马玉国他们的势力也非常大，那在武林当中想当年如日中天呢。北京城清真寺有老塞还金元，金元有一大弟子叫道炳宣真，素传天外西域大侠马寸马四霸，再加南方的马玉国，这都武林当中赫赫有名的，他们是回回教左贴儿，所以说极其受人尊重，为人高风亮节，大有古人一风，豪迈慷慨。特别马玉国掌中的龙头刀，那是纵横天下多少年呢，没有败绩，那是出侠入剑的人物，那是剑客身份，已经封刀多少年了。老头这一辈子没杀过人，在他刀下没死过人，一般的练武术能达到这一点的太少了。跟人交手的时候多斩都是刀下留情，让你败了之后啪用那刀背砸你一下，让你疼一下，就是教训你一下，让你明白就行了。所以说老头金盆洗手的时候来了武林当中好多人，都是些掌门人这级别的，一直这么多年没出过山，今天突然听说孔庙长来了，要论起来那是自己的贤侄啊。虽说马玉国年岁比孔庙长长那么几岁，但是辈分在那儿呢，多少年没见了，四昆仑也来了，这早就听说过，出于礼貌那必须得降阶相应。到了这个天井当院，孔庙长等人就进来了，大包小流的，好家伙啊，大包小裹的拿了好多东西，厅堂的堆了那么一堆。老头一看呐，甚是感动，哎呀，原来是庙长啊，哎呦呦呦呦，老爷子我给您见礼了，嗨，这么多年没见着，你跟年轻前儿还是一样的，还那么挥挥谢谢。那当然的，我呀这身体老心不老，哎呦，我给你挨个介绍介绍吧。先介绍北侠客西侠客年岁比较大，然后呢是南侠，紧接着东侠四昆仑上前给铁背苍龙见礼。老头是一欢礼，哎呀呀呀，你们四昆仑大名我早就知道啊，今日一

个个威风啊。给介绍到佟林这儿，这位就是武林当中独树一帜、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的佟林佟海川。哦，铁臂苍龙站住了，本来想转身进屋啊，领大伙到客厅，可突然他扎住脚步，回头看了眼，无极化有极，有极化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化三才，四象五行六丁七星八卦九宫，这种掌法包罗万象，属于内家派，没少听这些事儿，而且不断的有佟林这些英雄事迹传到耳朵里头，说一下山呢，就把九宫山八卦连环谱有个徒弟啊，就雷春给打了，紧接打了贺豹，过两天又传来了，说把铁门罗汉法禅给打了。先头啊，说这个打雷春打贺豹啊，老头没当回事儿，哎，那可能就是年轻人的好斗，嗯，闯江湖，别开天地，是不是啊？一般的都是眼空四海，目中无人，会两下就觉得自己了不地。有很多那儿的年轻人坐在一起啊，是吧，就觉得自己就武林当中天老大地老二他老三，没说吗？先说天后说山，说完啊大海说旗杆，绝不说什么河呀啊河岔子羊沟车辙呀，那太小都不说，那个说话都往上边拔，哪个大说哪个，所以没当回事。过两天又说把铁门罗汉法禅打了，哎呦，这法禅可是有两下子。又过两天说在那六合塔那儿力战黄山三魔，嗯，老头感觉这是个事儿。又过两天说太湖孟恩孟少伯让佟林迎风高探长给打了，嘿嘿，老头一听，好，这少林派的门人弟子啊。所以啊，佟林这些消息时不时就传到铁臂苍龙马玉国的耳边。今天老头一见这个佟林，30岁的年纪，上中等的身材，圆圆的脑袋，肉肉的鼻子，厚厚的嘴唇子，蓝布大褂，背个钱搭子，穿一双山东班尖儿绿傻鞋，地地道道普朴实实这么一个农村庄稼汉的形象。不过别人看佟林是庄稼汉，在铁臂苍龙眼中啊，一看佟林二眸子炯炯有神，太阳穴怒着，这人内功了不得呀。佟林细看马玉国老头，大高个，脸色黑脸膛，圆圆的眼睛，浓浓的眉毛，这马玉国长了一个圆脑袋，哎，特别这二毛子炯炯有神呐、啊，往这儿一站，就给着一种不怒自威的感觉。佟林上前见礼，大礼参拜。大礼是什么意思？就跪下磕头啊！哎呦，这个举动使老头马玉国感觉到不错。佟林不狂不傲，像那个一般年轻人啊、哦，马老英雄啊，啊，那嘴还一撇啊，一歪，我是腕儿，嗯，我现在是武林当中的腕儿。佟林不的，满脸的诚恳呐、啊。老头一低身，哎呦，赶紧起来，佟大侠，就这么一拉佟林的手，一摸，老头就知道佟林可了不得，这功夫不是一般。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就不说打，就像这样的人物拿手一搭你，摸你一下手，搭你一下葱关尺，瞬间就把你脉搏给耗上了，就摸上了，就觉得这个脉呀、啊，啊，这个力量，就知道佟林的内功不是一般。请，赶紧请各位，老头一挥手，这就让到客厅，没介绍胤禛，因为胤禛说别介绍我啊，我就混在人群当中就完了。接着大厅分宾主落了座了，因为有孔庙长在这儿，所以马玉国格外吩咐让自己的夫人马桂荣出来，因为当年都认识，那时候孔庙长还小伙呢，是不是啊？另外孔庙长结婚的时候，成家的时候成婚，

0: 老两口子还去过呀，搁这一住半个多月，那现在是不是孔庙常来了？那马夫人得出来，孔庙常赶紧给马贵荣见礼呀、啊！哎呦，老人家，你这身体太好了，这咋这么棒啊？哎呀，庙常，哎呀，太棒了，您这身体。这客气一番，夫人告诉厨房赶紧备酒摆菜，哎，全是一色的清真。老头往当中一坐，这酒喝了几杯之后，也就是聊了武林当中的事儿。不过铁臂苍龙就明白，说你们来不是路过这儿看我，是有事儿吧？老头很直，哎呀，老爷子，您真聪明，但是呢，有一大半是看您，还有一小部分，哎，你就说那一小部分，什么目的讲？但是这么事儿，这不铁桥寺啊，这铁桥寺您知道吧？就是金银岛，金银岛有一个小诸葛罗列，
1: 对呀、啊，
0: 罗列我认识，关系还很不错啊啊，他的师爷是笑洒乾坤、颠翻宇宙蓝儿啊，我们关系更好啊。怎么了？这不是打起来了吗？哦。事情是这么回事，然后是这么回事，然后就是这么回事。这罗莉也不是奶壶醋端错了，居然请了邪派。你想啊，罗莉小诸葛呀，啊，少林派嫡传弟子啊，居然为了赢佟林，居然请来了邪派一个人物，叫葛志图啊。哦，一听葛志图，马玉国铁臂苍龙把眉峰往上一跳，吸了口气呀、啊。然后呢？然后就是啥呗？他拿了那个蛇尾剑，剑扫十七侠，都中了毒了，使了那种卑鄙小人的手段。所以我给治过来了。然后呢？然后就是请你老爷子得出山呢、啊。用你的龙头刀斩去人间不平，斩去武林的恶棍呢、啊？用你的龙头刀把葛志图这个武林败类把他斩喽，为武林除一害呀、啊！哎呀呀！马玉国铁臂苍龙又喝了口酒，没言语。他心里在琢磨事儿呢。他看了一眼孔庙长，庙长，你知道我早已金盆洗手，退出江湖。哎，不能前往啊！你应该理解，因为你知道这个武林人物一旦金盆洗手了，那隐退的那是告知天下的，啊，我隐退江湖了。对于江湖上一切恩怨都一了百了，永不提江湖二字，那是对着武林祖师爷王旷发了誓的。然后把刀洗了，啪，往王旷画前一放，用红绫子一蒙，就再也不动了。除非有时候想锻炼锻炼强身健骨，拿出刀来哇哇自己哎耍一下练一下，剩下谁找都不能出山，这武林当中这是有规矩的。这几句话说完了之后，孔庙长眨着眼睛，我老爷子，这事儿无论如何你得帮忙，是吧？规矩是人立的，不是人立的，君子说话吐个唾沫都是钉，就不能更改了。我知道，但是现在不特殊情况吗？我现在就明白了，这个司徒战鳌啊，他是一箭双雕啊，他把葛志图请出来剑扫群侠，他不光是想灭个什么无极门和东西南北四昆仑，他还是想害少林寺啊，少林派呀、啊、现在少林派都成什么了？跟邪教在一起打成一起，练成一片，来残害群侠。老爷子，你不能不管这事儿啊， 你要不管的话，那这么的，你把那刀借给我怎么样？啊？就凭咱们这个交情，你人可以不出去，刀可以出山吧？你要不借出去，那不行；你要不借给我也不行；你要不借我偷行不行？你看这火就呛到这儿了。他这句话说完了，说句良心话，马玉国铁背苍龙啊，也感觉出来了。为啥小诸葛罗列要请这个葛之图？这绝不是小诸葛的本意，因为东侠也说了，我们发现小诸葛罗列啊被人给控制了，而且呢，孔秀在那个罗小庆那儿已经得到消息，说这个罗列被人给喂上了木人散，也就是木人丸，所以这个大脑一片空白。这个司徒战鳌一箭双雕，是借了少林这个派这个招牌这个船搭这个平台，想残害武林同道，也是让少林的名声一败涂地。所以马玉国本想管，因为他跟莱尔的交情在那儿呢，你少林派这不一败涂地吗？弄个邪派在那儿，但是自己金盆洗手了。但转念一想，绝不行，我已金盆洗手，再不能参与到江湖的恩怨之中啊，这还了得吗？这是金银岛这个事儿，这个葛志图的出现，是司徒战鳌设了这么一个一箭双雕之计，既让佟林等人灭了，又让少林派威风扫地。但是我要参与进去，这么大年岁了，江湖恩怨何时了啊？我即便把葛志图一刀打到那儿，啊，让他俯首称臣了，可是后边的麻烦是很多很大的。出于正义之感，应该站出来，但是金盆洗手不能违约呀，自己已经告白天下了。可是偏偏呢，这个孔妙常说了这么一句话：“那我偷。”哎，老头一想，那咱就较较劲吧。这么的，妙常，你不是老老门的掌门吗？对吧？我说刀借给你是不可能，那就等于我出山一样。你这么的，你要是能在我眼皮底下把这口刀偷走，那刀借给你不说，我人都借给你，我出去这就有说的了。我说那个刀让孔妙常抱跑了，他偷的，我没看住，我怕别人不会使，我替别人使，这有个说头啊，对不对？那老爷子，咱们就不能反悔行不行？不带反悔的。那好，这么的，咱打赌三天，你把刀放在什么地方，我去偷去，偷不来就三个晚上啊，偷不来我们转身就走，偷出去了，那小老儿跟你前往。那好了，你把刀放哪儿吧，随我来。哎，这饭还不吃了，直接来到后院啊。这后院有个五祖堂，这个就是一个大房子，四外连个窗户都没有，天窗也没有，就在那北墙有一张画像，供的绿林的祖师爷王旷，底下有张桌子，这桌子上边有个口刀，带着刀架，刀就在上边放着，有一个红绫子蒙着。那么在这个屋地当中有张桌子，马玉国老头往桌子边上一坐，我呢边吃边喝边看着这刀，三个晚上你要如果能把这刀偷走，小老儿随你前往。孔妙常一瞪眼珠子，好，那我就拿刀。你那叫偷刀，不对，别人叫偷，我叫拿，我还就拿，让你看得明明白白的拿。嘿嘿嘿嘿，铁背苍龙笑了。这时候四昆仑都一皱眉呀，这怎么往外拿呀？啊，怎么偷啊？北墙供的画像，底下有供桌，上边摆的这刀，离这个供桌大概有个五六步这么远，有张八仙桌，上边摆了四个菜，铁背苍龙马玉国就坐在这个桌旁喝的酒，看的这个刀。四外也没有窗户，天窗也没有， 就一个门，严严实实的。

0: 屋里点的牛油大蜡，十根蜡照得如白昼一样。这怎么偷的刀啊？大伙看了孔妙长，孔妙长笑了，嘿嘿，各位你就看我咋拿吧，啊，我让你们开开眼界，什么叫拿？我告诉你，偷的最高境界那叫窃，窃的最高境界那叫盗，盗的最高境界那就是明拿，听着没？今天孔门长给你展示什么叫拿。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孙一演播的传统评书《秘本铜铃传》，今天就播送到这儿，明天请继续收听。
2: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能带走爱的人。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博物馆呢，它是搜集保管研究陈列展示有关社会历史文化艺术自然科学以及体育竞技等方面的文物或者是标本的文化教育事业机构。那么每个城市呢都有自己独具特色的博物馆，如今呢它已经成为了旅游打卡地。我身边的大小朋友啊，每到一处都喜欢先去当地的博物馆看看。那么中国呀有几大最美博物馆您知道吗？它记录了最灿烂的时光，如果有时间呢，希望大家都能去看一看。先来说说第一个本身即艺术的故宫博物院。孔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时光啊总是一去不返，如果说有什么可以记录时光的，那么一定是博物馆。北京故宫啊，它是中国明清两代的皇家宫殿，也称为紫禁城。它位于北京中轴线的中心，是中国古代宫廷建筑之精华，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木质结构古建筑之一。北京故宫被誉为是世界五大宫之首。它本身呢就是一件极美的艺术品，四季皆有独有风韵。春风沉醉的时候，故宫也春暖花开了。宫殿墙红叶绿，广场草色青青，一如当年的典雅。夏天临近日暮时，看赤霞丹红，红墙绿瓦，雕栏画栋，宛如天上仙宫。秋日萧瑟时，这深幽之地亦勾起怀古思绪。冬天啊，故宫都在等一场雪，千殿万园裹上银装，朱墙飞白满乾坤。连乾隆都说，人苦冬日短，我爱冬日长。紫禁城四季变化之美，足以担当天下最美博物馆的美誉。第二个就是有情怀的博物馆，苏州博物馆。都说一座博物馆半部江南史，苏州博物馆呢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品。这白墙黑瓦里啊，藏着一个江南的情怀。设计者贝聿铭是苏州名门望族，他曾表示过，这是光与影设计出来的，它向自然借光，做到让光影在一天内四季当中啊都呈现出不一样的变换。苏州博物馆里面的展品大多是苏州本地出土的文物，很有本土的特色，这些江南历史的文物正是苏博最有情怀的地方。第三个呢，就是文化的源头，中国文字博物馆。都说没有它呢，中国历史会少2000年。汉字它走过了多少岁月，中国文化就趟过了多少风雨。汉字的发明啊，它是中国历史当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传说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在河南安阳的中国文字博物馆里，陈列了甲骨文卜辞、青铜玉石铭文、书法竹帛、雕版印刷，文字发展的脉络全部展现出来了。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卜甲，3000年前的汉字刻在一片龟甲之上，千年之后华夏的子孙依稀可辨认。四大文明古国的文字里啊，器形文字、印章文字、象形文字早已是泯灭在历史灰尘当中，唯有汉字演化至今。或许这间博物馆并没有震撼的藏品，但是刻在器皿、竹帛、宣纸上的那一个个跳动的文字便是最好的藏品。第五个就是能撸猫的别墅——观复博物馆。每个文人、每只猫其实都能为文化贡献点什么。马未都的观复博物馆呢，是中国第一家私人博物馆，也是一座像家的博物馆。观复博物馆呢，像个文人的居所，庭院深深，芭蕉绿，樱桃红。作为私人博物馆，里面的藏品也很生活化，有家具、门窗、陶瓷工艺品。与其他博物馆最大的不同就是可以在里面撸猫， 他为猫们专门设立了办公室和别墅。这些猫啊，在明朝的黄花梨罗汉床上睡觉，在清朝紫檀宝座上闲躺，它们静谧的气质与博物馆融为一体，猫啊成为博物馆活灵活现的藏品。第六个就是陶俑博物馆。公元前236年，时年24岁的嬴政横扫六国，建起了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个军队呢，就是他引以为豪的功业，所以在他死后也带了进去。里面的陶俑个个如真人般，带甲者百余万，千乘万匹，安静地伫立在土坑中。第七个是能吃的博物馆，天津阅维鲜博物馆。都说艺术啊融于生活，生活就是艺术。天津呢就有一家博物馆，既是餐厅也是博物馆。天津阅维鲜博物馆1936年建成，是一家经营粤菜的餐馆，但是里面呢却有不菲的文物，共计100多种，3000多件，包揽了

中国各个朝代的青铜、陶瓷、玉石和木雕，在这里面就餐呢，真正能够做到把艺术融于柴米油盐。第八个就是最孤独的博物馆——张之洞与武汉博物馆。博物馆记录了张之洞与武汉的近代史。博物馆里的张之洞，比起历史课本上影像中的张之洞啊，就显得更为真实了。博物馆最独特的展品呢，是一本钢制的书，上面记录的是张之洞推进洋务运动时来自社会各界攻击和质疑。第九个就是藏在水中的珍宝，重庆涪陵的白鹤梁博物馆。重庆涪陵的白鹤梁博物馆最有趣的地方呢，就是它的宝藏啊藏在长江的江心，你必须坐着近100米的浮梯沉到40米深的江底，在那儿啊你可以看到一块大石头，大石头上刻满题刻诗文，最为著名的是黄庭坚的因有白鹤游戏也叫白鹤梁。白鹤梁是世上最早的水文站，涨水则隐没江底，枯水则水落石出，见证了长江上游1200年来的水位变化。第十个要介绍的是江西高安元青花博物馆。说青花入瓷永不凋零，中国的传统色呢一直是红黄，青色从来不是。从元代开始，青花就出现了。元朝不过100年，艺术品呢多毁于战乱，所产呢也不多。但是江西高安元青花博物馆之所以珍贵呢，是因为它这里出土的元青花呀数量多，品质高。这里一下子就出土了完整的礼乐射御书数梅瓶套装，而且呢还是带盖的。元青花传世啊本来就极少，凑足一对儿都很难，更何况是一套呢。第十一就是装满星星的天空上海玻璃博物馆。上海玻璃博物馆呢，原来是上海轻工玻璃公司的车间，整座用金属与玻璃搭建的，里面有个特别的作品叫天使在等待，一双玻璃翅膀后来被两个孩子折断，但作者呢还是把折断后的作品展示出来，并且呢改了个名字叫折。听众朋友，人生中总有些人或事值得我们记住，记住二字就是博物馆存在的意义。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不读诗词，不足以知春秋历史；不读诗词，不足以品文化精粹；不读诗词，不足以感天地草木之灵；不读诗词，不足以见流彩华章之美。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春华秋月。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唐朝陆龟蒙的诗《秋河》，同时跟大家说说这首诗里隐藏着的故事。《秋河》，唐·陆龟蒙。蒲茸成露有佳色，蕉叶树烟如笑颦。盈盈一水不得渡，冷翠一香愁向人。这是唐代诗人陆龟蒙的一首咏物诗。那么这首诗最绝妙的地方呢，在于它以衬为巧思，它不直接写河，但是能处处见到河，在清冷意境当中藏着细腻审美与淡淡的惆怅，以河自喻，保持独立品性与高贵人格。诗的一开始，蒲茸成露有佳色，蕉叶树烟如笑颦，这两句啊，就是说蒲叶的嫩芽沾着露水，呈现出美好的姿色，皎白的叶子萦绕着雾气，如同在模仿荷花，娇美却显逊色。诗人先写蒲草的美好，是嫩芽沾露，色泽清新；再写皎白的美好，是叶片缠雾，姿态朦胧。之所以先写这两件事物的美好，其实呢，是为了衬托出河之美好。而且秋河的美好没法学，如果非要学，倒有点像东施效颦的意思。接着写盈盈一水不得渡，冷翠一香愁向人，这两句是说一片盈盈相隔的秋水无法渡过，那清冷的翠色与残留的幽香。

愁绪迎面而来，这是写秋荷之品性。这两句呢是从人的视角切入，情景相融。你看盈盈一水，他化用古诗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既写秋水相隔的实景，也暗含着欲进荷而不得的距离感，冷翠宜香，说荷花的品性清香意远，冷艳动人。冷翠呢，它是在视觉上写荷叶带秋寒的绿，宜香呢是嗅觉上写荷花残香，一冷一幽，勾勒出荷花凋零风骨犹存的样子。愁向人三个字把景物的清冷转化为人的主观情绪，表面看呢是秋荷之愁，实则呢是说诗人之愁。美好的事物总是那么的短暂，我们要学会告别，学会接纳，学会独立。整首诗没有一个字说到荷，却以蒲椒为衬，以水香为引，把秋荷之美好和秋日之清愁写得含蓄动人，把咏物诗不急不离的高妙境界推向更高一层。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有个成语叫惨绿少年，乍一听呢它很惨很绿，但是您知道它的原意到底指的是什么吗？好，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惨绿少年啊，它原来指的是穿着暗绿色衣服的年轻男子，后来呀就引申为讲究装饰的年轻男子，有时候呢它是指风度翩翩的年轻男性。这个成语呢它是出自悠闲鼓吹这本书，这里的惨呢是一个通假字，它是指色彩暗淡，惨绿它是浅绿，它是指服装的颜色，并不是悲惨的意思。张固在悠闲鼓吹这本书里啊写了一个有趣的故事，说唐代的宰相刘晏的女儿嫁给了礼部侍郎潘岩，生了儿子户部侍郎潘猛阳。他的母亲觉得呀，儿子的才干不够，无能这个高位，总有一天要惹事儿。儿子不服气，说同事们呢都跟我差不多，

谁也不比谁强。母亲不信，于是呢就叫儿子请了同僚们回来吃饭，他就躲在屏风后面啊，偷偷地看这些少年。看完之后放下心来，说果然都不是什么好货色，独独又问莫作惨绿少年何人，原来是补缺杜黄长。潘夫人感慨啊，此人气宇不凡，将来必然成为一代名相。这个惨绿少年杜黄长果然争气，后来果然荣登宰辅，一反过去朝廷对藩镇的软弱姑息，力主以法度整顿诸侯，在不长的时间内即讨平西川、下随各处的叛乱，让唐朝的威名大振，这就是著名的元和中兴。而唐宪宗都说全是杜相的功劳，不过杜相呢虽然政治态度强硬，生活上呢却雅淡宽仁，修养极好，所以惨绿少年这个词呢就是指虽然身份低微，无华服容身，但是气质谈吐风度自是不俗的意思。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刘氏，为昨天烦恼，为今天忧愁，为明天恐惧，日子就这样一天天流逝。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微健康。

相传古代一年的夏秋之际，北方农村久旱无雨，赤日炎炎，灾情啊非常的严重，田间的禾苗都枯焦而死了，而痢疾非常流行，疾病交加，老弱病残相继死去。皇上和地方官吏呢，对于农村的灾荒、人民的疾苦啊，是视若无睹，漠不关心。百姓的生死存亡啊，只有听天由命了。少数年壮力强的勉强支撑，外出寻觅树皮呀、野草来充饥。说也奇怪啊，他们惊奇地发现，田埂路边有一种野草，还非常的茂盛地长着。看它的全草呢，光滑无毛，肉质肥厚，大家认定啊，这个草一定是可以充饥的，于是把它连根拔出，采集了一大堆带回家给全家充饥。吃了几天之后啊，大家觉得精神非常好，特别怪的是所谓的拉肚子病也逐渐好了。这个好消息啊是不胫而走，于是村里的人们啊都去田野里去寻觅这种草，之后村民呢就把这种草呢叫长命菜、长命苋，也有的把它称作长寿菜。马齿苋属于草本植物，各地都有野生的，味酸性寒，入胃大肠经，清热利湿，凉血解毒，主治细菌性痢疾、急性胃肠炎等等。洗干净之后呢，新鲜的时候或者是晒干都可以吃。它用于湿热或热毒引起的痢疾，马齿苋呢是以用新鲜的效果是最好。马齿苋含有大量的蛋白质、脂肪、糖、粗纤维以及钙、磷、铁等等多种营养成分，并且富含去甲肾上腺素和甲盐。去甲肾上腺素能够促进胰岛素的分泌，调节人体内糖的代谢，具有降低血糖的浓度、保持血糖稳定的作用。甲盐可降低血压，减缓心率，具有保护心脏的作用。马齿苋呢还富含大量的维生素 E、维生素 C， 还有胡萝卜素以及谷胱甘肽等等抗衰老有效成分。长期的食用呢，能够预防血小板凝结、冠状动脉痉挛和血栓形成，从而有效的预防冠心病。另外呢，马齿苋对痢疾杆菌、大肠杆菌还有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等多种细菌呢，都有较强的抑制作用，有天然抗生素的美称。下面教大家几款马齿苋的食用方法。首先第一个是马齿苋绿豆汤，取新鲜的马齿苋120克或者是干品60克，绿豆50克，两者煎汤服用。这个汤啊清热解毒，对湿热泄泻或者是热毒血痢效果明显。再有就是土茯苓马齿苋粥，取新鲜的土茯苓50克，马齿苋50克，洗干净之后呢，加适量的清水熬煮30分钟，取出药渣，再加入少量的米继续熬成粥，加油盐调味，分2到3次食用。这个粥呢能够清热解暑、祛湿止泻。土茯苓啊性味甘淡平，能够利湿解毒，两者同时服用的话呢，作用是加倍的，并且粥是养胃气的，不失为治疗泄泻的佳膳。再有一个就是凉拌马齿苋，取鲜马齿苋500克，仙人掌60克，白糖、醋、麻油适量，把马齿苋呢洗干净，切成段，仙人掌去刺去皮，切成丝，放入沸水当中焯，加入白糖、醋、麻油适量拌匀。这道菜呀、是清热解毒、消肿止痛，适宜疔疮啊还有单独痔疮患者，尤其适用于乳腺炎患者。再好的食物它也有禁忌，大家特别要注意，凡是脾胃所虚、腹泻便溏的人是忌食的，怀孕的妇女尤其是有习惯性流产的孕妇是不能吃马齿苋的。因为马齿苋性属寒滑，食得过多的话呢有滑痢之弊。再有就是马齿苋呢不能和甲鱼同吃，否则呢会让吃的人的肠胃消化不良、食物中毒等等。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都说最好的投资呢是投资自己的健康。著名心血管专家、北京大学心血管疾病研究所所长胡大一教授啊，就教大家健康的活到九十岁。请记住这六句话，第一句就是坚持日行万步。十多年前，他自己的健康啊，也曾一度的亮起红灯，体重达到了92公斤，腰围是114厘米，空腹血糖是处于临界值，餐后血糖升高，甘油三酯超标，还有脂肪肝。而现在呢，他的身体的各项指标都正常了，诀窍呢就在于合理膳食，坚持每天走10000步。走路呢是运动的最好方式，不仅简单经济，而且它是一种有氧

运动。有氧运动是以提高身体耐力为目标的轻中强度维持性运动，在这种运动当中啊，氧气的供需保持着平衡。第二句就是保持饥饿而且少盐。饮食当中最重要的前提是控制总量，没有什么绝对可吃不可吃，但是一定要总量控制八分饱，少吃超市的熟食，以免热量盐等等摄入超量，多吃一些蔬菜水果五谷杂粮，少吃用味精啊蚝油啊或者是咸菜酱油，多吃用醋葱蒜芥末辣椒，每天要保证饮水1200到1600毫升。第三句就是牢记两个健康密码。根据国人的生理特点，教授指出160-6543-0-268和120-80-6-5-0-268这两组号码呢，大家要记住140-6-543-0-268是指你的收缩压要达到140毫米汞柱以下，六是空腹血糖要达到每升6毫摩尔以下，糖化血红蛋白在6%以下，543是总胆固醇值，正常人降到每升5毫摩尔以下，有糖尿病或者是冠心病患者要降到每升4毫摩尔以下，同时有这两种疾病患者呢，应该降到每升3毫摩尔以下。零就是零吸烟。268是女性腰围啊不要超过2.6尺，男性腰围不要超过2.8尺。健康人群呢要记得120-80-6-5-0-268，就是说你的理想血压呢要控制在小于120到80毫米汞柱。六呢就是理想的血糖，就是你的空腹血糖要小于每升6毫摩尔。五是指胆固醇要小于每升5毫摩尔，零就是不吸烟。268呢代表理想的体重，女性的腰围要小于2.6尺，男性的腰围要小于2.8尺。第四句话就是水一定要多喝，随身带水杯。换季的时候啊，很多老人常常定期去输液，以达到稀释血液的目的，这样做啊非常的荒谬。如果觉得血液的粘稠度太高了，完全可以多喝一点白开水，每天保证饮水1200到1600毫升，单纯的为了降低血液粘稠度而吃药输液，那是花钱买风险哦。喝水的方法呢也非常的讲究，大口豪饮虽然一时痛快，但是呢会使排尿和出汗量增加，导致更多的电解质的流失，还增加了心肾的负担，容易让人出现心慌乏力、尿频等等症状。水喝得太快太急，容易和空气一起吞咽，引起打嗝和腹胀。合理的喝水方法呢，应该是少量多次慢饮。第五句话就是一定要戒烟限酒，要想活到90岁就不要吸烟。如果戒烟呢，可降低36%的心脑血管死亡率。算下来，戒烟防病治病是最划算了。酒要少喝。对喜欢喝酒的人来说呢，男性每天1两白酒，葡萄酒每天不要超过2两，啤酒每天不超过300毫升，女性要减半。第六句就是4点感悟，平衡心态。第一，要健康愉快地活着。人活着都是一个在走过程，起点终点谁都一样，关键要健康愉快。第二是抓紧时间做正确的事情。第三，要为成功想办法，不为失败找借口，不怨天尤人，不自暴自弃，老是怨天尤人就过得很不愉快。第四就是名利不一定重要，适可而止是最成功的。现在很多人呢把名和利啊看得太重了，人一定要有欲望，但是最成功的是适可而止。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常有人说，没有什么坏情绪是一份甜品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来两份吧。心情不好的时候，喝一口浓郁的芝士奶盖，咬一块绵密的千层蛋糕，被甜蜜的滋味包围着，整个世界啊，仿佛都明亮了起来了。但是最近呢，有研究学者对此做出了新的解释，人们对甜食的偏爱呢，并不仅仅是受到大脑的影响。今天就来了解一下甜食诱人的原因，并且教你如何健康享受这份甜蜜。听众朋友，糖是所有动物的基本能量来源，在物质不太丰富的时代，我们并不能保证每一餐都获得足够的能量，而甜味传达的恰恰是高能量的信号。人体所需能量的50%到70%，它来自糖的氧化过程，而血糖浓度降低的时候，会对人的大脑产生影响，并且会间接地增加肝脏和肾脏的负担。对甜味的喜好和大量的摄入糖分，对早期人类存活是至关重要的。在漫长的进化过程当中啊，我们变得喜欢去寻找甜的东西来吃，并且吃了甜的食物啊，会觉得很开心。长期以往，人类作为一个物种，为了更好的生存和延续下去，就会进化出一个与生俱来的大脑系统，使我们喜欢吃甜食。医学专家研究后发现呢，摄食后从肠道到大脑的糖感觉通路对糖偏好的形成至关重要。实验发现呢，动物即使缺乏甜味感受器，它也会对糖类产生强烈的偏好，这意味着存在一种独立于味觉系统之外的糖类感知机制，它可以激励并且增加机体对糖类

的摄入、利用和消耗。也就是说，肠道大脑轴的糖感觉通路对糖偏好的形成至关重要。甜食在某种程度上最先勾引的是你的肠道。此外，吃甜食所带来的那种欲罢不能的快乐，则是影响大脑和身体结果。甜食当中的糖分在与人体接触之后啊，发生化学变化，造成大量的多巴胺。通过不断的吸收和溶解，多巴胺通过血管流到全身，最后刺激神经，致使人呢产生一种亢奋的状态。人体血糖水平相对较高的时候，情绪更加稳定和愉悦；血糖水平低的时候，更容易出现烦躁易怒、情绪低落。淀粉、糖类等等碳水化合物进入人体之后，能快速地升高血糖，让人产生心理上的愉悦感和满足感。但是经不住甜食的诱惑，不仅会让身体走样，疲惫、衰老，还有心血管疾病等等多种健康问题啊，会随之而来。容易长痘，糖类进入体内之后呢，会改变表面脂类成分，促进皮脂的产生，从而导致皮脂腺当中的厌氧、痤疮杆菌过度的繁殖，并排泄出过多的脂肪酸，长出痘痘。它还会加速皮肤老化，血液当中的糖会附着在蛋白质上，会破坏胶原蛋白、弹力蛋白等等蛋白纤维，导致皮肤出现皱纹或者是松弛下垂，招架不住紫外线等等的外部侵害。过多的糖分会加大食量，瘦素激素的功能是告诉大脑我已经饱了，快别吃了。研究发现，长期吃糖太多会扰乱身体，向大脑发送信号，导致已经吃饱了但还是觉得饿，再有就会诱发头痛。吃糖过多的时候，人体需要快速反应来应对它，血糖水平会突然达到峰值，随后又陷入低谷，这种变化就可能引起头痛。糖类会让你暂时觉得心情变好，但是糖类带来的种种好处只能维持30分钟，之后就消失殆尽。此外，糖分还会刺激睡眠调节器血清素的产生，导致人昏昏欲睡。过多的糖会让肝脏变胖，果糖呢会加快肝脏细胞储存脂肪的速度，长期的高糖饮食会导致脂肪像一个小球一样聚集在肝脏周围，是非酒精脂肪肝的前兆。过多的糖它会增加血管的压力，糖除了会扰乱胆固醇外，还会导致血管收缩，增加血管的压力。冠状血管啊特别薄，任何狭窄都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可能诱发心脏病。一项研究还发现，一个人每天只要多摄入由糖分转化而来的热量150卡，那么罹患糖尿病的风险就会高出1.1%。道理都懂，但是拒绝却很难。一块慕斯蛋糕，一碗杨枝甘露，偶尔一次对味蕾的放纵，能体会到的是融化在嘴里的甜蜜幸福感。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人每天糖摄入量应控制在总能量的10%以下。按轻体力活动，女性每天1800千卡总热量来计算，那么糖的摄入量大约是45克，最好能控制在25克以下。国人糖代谢能力较差，餐后吃甜点会加重代谢负担，也容易导致饮食过量。建议餐前吃甜点，能在享受美食的同时避免热量超标。一般来说呀，一罐苏打水，它的含糖量为12克，一片全麦面包含糖量呢为8克，一块奶油糖含糖量呢是20克，一瓶50毫升的甜味饮料含糖量约是40到50克。蛋糕房和甜品店的甜品呢，往往没有具体的产品的成分表，自己要更好的控制它的热量。
比方说饼干类的甜点最多呢吃3-5块，奶油蛋糕每次呢只吃一个小角，不要超过半个手掌大，蛋挞每次不要超过2个。吃甜点的时候呢要搭配饮料，应多喝白开水、茶水，这样不仅可以减轻甜腻感，还能够因甜点吸水而增加饱腹感，从而避免吃得太多了。刚吃过甜点对血糖血脂啊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建议在接下来的一餐当中补充大量的膳食纤维、低脂食物。为了把大量的糖和脂肪代谢掉，还要补充 B 族维生素，多吃绿叶蔬菜、粗粮粥和豆粥，甜味较轻的一些水果等等。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新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畅听天下，声随心动。
1: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2: 记忆之门，
1: 重温
2: 重温
1: 往日情怀。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岁月拉着你往前，可是一首首经典老歌却留存你对过去的惦念。为往事而歌，在歌中和曾经的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北京小雨转多云，20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十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多项数据持续向好。
1: 五月份我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

0: 继续上扬。
1: 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中国之声记者跟随农机手沿着麦子熟了的方向记录追逐丰收的脚步。
0: 伊朗否认已同意将部分浓缩油转移至第三国。美国石油行业预计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飙升。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0: 彭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

0: 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会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 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状态。

0: 强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4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155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 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
0: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2: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部分关键生态指标追溯到2016年，勾勒出十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3: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2: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4: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5: 田间藏万象，岁岁静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在分秒必争的夏收时节，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五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在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6: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七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7: 他能算出米数，车走一圈就有。
6: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三天。
7: 今天特别好，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3亩2，
8: 80吧。
7: 嗯，倒麦子这个要80。
8: 80吧。
7: 好。
8: 啊，我出来碰一下，我这儿滚娘娘。
6: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9: 我想吃那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两天都能立。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麦你还到。
6: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6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汤楼村的文集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打起话来。
10: 也想我叫咱量一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7: 可以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10: 行，
7: 记不住人了，
10: 稍等
7: 一下啊。
10: 等一会儿。
7: 排
10: 这个放人，今天晚上午早5万，咱这一块地都请完。
11: 等都请完，等那个。
12: 着急了。
10: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秃了。
6: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7: 我说地头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13: 拿着我收回去，我给你扫啊。
7: 那你就
6: 李国岩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五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 追卖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41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三天前文吉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11: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12: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4: 詹永强是来自广西广电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一名一线技术研发工程师。20多年来，他经历了从模拟到数字，从标清到高清，再到 4K 超高清的技术迭代升级。
15: 我始终坚信，技术扎根一线，贴近用户，研发出来的产品才最有价值。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记者邹韵分享了他在采访过程中许多令人动容的故事。
16: 在新征程上，我们拍下的每一个画面，写下的每一行文字，发出的每一份声音，可能都会成为桥梁，让不同文化之间去更加的了解彼此，也让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
14: 上海影视传媒导演杨磊、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城市之声记者编辑邹文、听花岛短剧导演杨柯南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的积极实践，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计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5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
1: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2.48万亿元，同比增长4.9%。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5号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3国的报道不实。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 多位美国石油行业高管近期持续向白宫及政府高官发出警告，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

0: 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航空公司表示将在大约两个月后暂停多条国内航线，达美航空、美联航等航司也都削减了运力。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方面5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
0: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名被俘人员。乌克兰总统当天证实，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一名乌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 1.35%， 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 2.64%，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4.18%。
0: 日本国会5号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受此影响，日本政府原本预计实现约 1.3 万亿日元盈余的基础财政收支转为约 1.7 万亿日元赤字。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各地将开展眼科义诊、视力筛查等公益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9号，南方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今明两天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西部和华南。体育方面，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今天打响，中国选手将在混双、女双、女单项目中争夺决赛席位。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将于6号闭幕，美国在缺席该论坛近10年后首次派官方代表团参加。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文、葛少奇，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六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听江西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女红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0: 叶剑春调研检查高考准备工作；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报道；洪都瑞金深挖红色底蕴，文旅融合激活苏区振兴新动能；
0: 我省全面打响烟花爆竹打非治违攻坚战。
1: 去年全省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数近五年首次双下降。
0: 江西各地开展六五环境日宣传保护活动。
1: 江右观潮，常态化就业帮扶筑牢乡村振兴根基。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委书记尹红昨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始终把少年儿童培养工作摆在战略性、基础性位置，高质量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深入推进红领巾讲解员等实践载体建设，引导广大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锻炼坚强体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要深入实施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工程，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健全校家社协同育人机制，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做好中小学生防溺水工作，营造关心关爱下一代的浓厚氛围，为少年儿童成长发展提供良好环境。
0: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中埃建交70周年至埃及总统塞斯的重要贺电精神，加强与埃及卢克索省等友城密切联系，进一步深化经贸、教育、科技、农业、医疗、人文等领域务实合作，助力中埃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
1: 会议审议了江西省党员干部带头传承红色基因实施办法，强调各级党委党组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贯彻实施办法，全面落实十个带头具体要求，把红色基因传承融入日常，抓在经常，立足本职岗位，主动担当作为，在带头传承红色基因中感悟信仰力量，筑牢政治忠诚，切实把传承红色基因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自觉行动。
0: 会议审议了关于进一步推动江西革命老区增强内生动力、加快振兴发展的若干措施，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用好用足新一轮苏区振兴支持政策，积极对接落实，突出工作重点，压紧压实责任，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乘势而上，打造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高地，努力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长叶剑春昨天在南昌市调研检查高考准备工作，副省长孙洪山一同调研检查。叶剑春先后来到南昌市第23中学和南昌中学爱西湖校区，检查考务组织各环节工作，向备考一线工作人员表示问候。他强调，高考事关广大考生和家庭的切身利益，社会各界高度关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把对考生的关心关怀体现在每一个细节，切实为他们营造安心舒适的考试环境。叶剑春指出，高质量做好高考准备工作，需要工作人员的责任心和荣誉感，也需要各相关部门的通力协作。安检要拿出细致态度和严格标准，把各类干扰考试的物品挡在考点外，全力保障考生安全和考试公正。要细致做好听力考试、试卷运送、保管、试考以及监考等考试准备工作。要坚持以考生视角打好护考试卷，有效满足考生午间休整、

0: 用餐等合理需求，减少教育影响，加强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引导考生以最佳状态投入考试。要做好相关设备调试保障，全流程完善应急预案，消除各类潜在隐患。要加强考点及周边区域治安整治，强化交通应急保障工作，全力保障考生顺利参考。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百余年来，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赣婆大地浸润红色血脉，江西台从今天起推出“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见证红色热土书写的时代华章，展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取得的辉煌成就，感悟百年大党的如磐初心与时代担当。今天请听报道：洪都瑞金深挖红色底蕴，文旅融合激活苏区振兴新动能。
0: 前不久，瑞金启动引客入瑞计划，统筹500万元专项奖励资金，对组团旅行社、研学及烘焙机构实施阶梯补贴，吸引了大批团队前来。瑞金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核心腹地，人民共和国的摇篮。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叶平隆重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党中央心系红色故土，关怀苏区百姓。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若干意见中明确，支持瑞金打造红色文化传承创新区。当地把握政策机遇，整合近3亿元专项资金，叠加苏区振兴扶持政策，对红色旧址进行连片保护性开发，打造占地4550亩的共和国摇篮国家5A级旅游景区。游客陈国定：
2: 进了红景，就是感觉到就是很淳朴，历史氛围啊很厚重，感觉心里就是很暖洋洋的。
0: 顺应红色文旅从观光打卡向深度体验转型趋势，瑞金持续丰富业态，培育消费场景，加快景区提质升级。瑞金市文旅局副局长于秋梅：
3: 包括瑞金大型红色沉浸式演艺项目跳米巷历史文化街区建设，丰富游客的沉浸式体验，带动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助力苏区振兴取得更大实效。
0: 瑞金还深化旅游加百业融合，素有红色健康村之称的朱芳村曾是原苏维埃中央政府卫生管理局中央红色医院所在地，当地深挖红色康养资源，设立院士专家工作站，规模化发展中药材种植，建设中草药史料陈列馆和体验馆，打造朱芳康养小镇，做强红色加康养品牌。目前瑞金已形成红色研学、初心淬炼、乡村休闲、康养度假四大精品旅游线路。今年五一假期，共和国摇篮景区接待游客60.79万人次，同比增长9.49%。红色文旅成为推动苏区振兴的强劲引擎，从昔日铸就苏维埃摇篮燃起革命星火，到如今以红色文旅破圈领跑，带动现代农业、新型工业齐头并进，洪都热土永续苏区实干奋进的精神血脉。
1: 昨天，省政府新闻办、省安委办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全省烟花爆竹打非治违工作整体情况。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吴小俊报道。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发生烟花爆竹安全生产事故，教训深刻。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从今年5月起到明年3月，部署开展全省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集中整治工作，防范化解安全风险。省政府副秘书长邵高：
4: 截至目前，全省共查处涉烟花爆竹刑事案件11起，行政案件682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450人，责令企业停产整顿93家次，罚款50余万元，查扣收缴烟花爆竹成品65000余件，原材料260公斤，督促整改风险隐患7300处。
1: 与此同时，全省各地零容忍打击整治，各部门主动出击，露头就打，成果突出。省政府副秘书长邵高：
4: 今日福州京西公安机关在接到群众举报后，

0: 查处了一起非法储存的窝点，现场查获烟花爆竹9300余箱。萍乡市公安局湘东分局联合有关部门开展路面查缉，查获了一起使用无危货运输资质的车辆从外省途经我省的非法运输案件，查获烟花爆竹2200余件。
1: 下一步，我省将在依法监管、要素管控、打击震慑、宣传发动、责任落实五个方面持续加力，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2: 省人民检察院昨天发布江西省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去年全省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数近五年首次双下降。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吴小俊报道。
1: 2025年全省检察机关深化综合履职全面保护工作模式，一体履行未成年人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在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方面，受理审查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3625人，同比下降 4.7%。 省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部主任、三级高级检察官王露西：
3: 2025年全省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4261人，同比下降10.9%。对830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依法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共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1962人，同比下降4.1%。
1: 在依法惩戒与精准帮教并重方面，检察机关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情节较轻、初犯、偶犯的用好不补、附条件不起诉等制度，同步开展教育矫治。在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领域，全省检察机关制发督促监护令1183份，共立案办理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案件472件，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援助2896人次。与此同时，坐实分级干预教育挽救罪错未成年人也是白皮书的突出亮点。检查实践中，我省推动建立罪错行为分级干预机制，健全与专门学校的衔接，扎实做好涉罪未成年人精准帮扶，成效明显。省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部主任、三级高级检察官王露西：
3: 广泛引入司法社工、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无老志愿者等力量参与社会调查、心理干预、社会关护、教育矫治等工作，成功帮助900余名涉罪未成年人回归正途。
1: 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新闻正在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江西各地开展六五环境日宣传保护活动，谎称售卖2026高考试题，江西网警侦破一起涉高考诈骗案。江有观潮，常态化就业帮扶筑牢乡村振兴根基。欢迎继续收听。
2: 昨天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今年我国环境日宣传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连着来，全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和保护活动，普及生态环保知识，提升全民环保参与意识，共建美丽江西。江西台综合报道。
1: 六五环境日，江西省主场活动在九江举行。活动通过主题宣传、交流分享、行动倡议等形式，全面展示近年来江西生态文明建设成果，普及绿色发展理念。各界代表还走进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城区段，感悟长江大保护与滨江生态建设的丰硕成果。九江市农业科学院资源和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主任李乐康：
4: 长江江豚呢是长江生态的晴雨表，九江是长江江豚重要的栖息地。我们农科院呢立足本职，一方面开展常态化的水生生物的监测，另一方面持续推动水生生物保护的科普宣教。
1: 九江市民代表柯科新：
5: 现在可以说是开窗见绿，推门见景，让我们老百姓的这个生活产生了质的变化。
1: 江西工程学院师生来到当地绿色工厂观摩现场教学，深化对绿色制造的认识。江西工程学院学生罗浩龙：
6: 看到这些废弃的边角料变成新的纱线，我真的很震撼。绿色转型就藏在这些智能设备和循环利用的细节里，我们以后走上工作岗位也要扛起推动绿色转型的责任担当，自觉将绿色低碳发展理念融入工作实践。
1: 鹰潭市组织学生走进省生态文明教育实践基地，了解废弃物转废为宝的

0: 全过程，学生孟坚心。
1: 了解了生活垃圾是怎么转变成绿色电能的过程，我以后也会多对垃圾进行分类，好好保护环境。
0: 萍乡、吉安等地生态环境部门工作人员走进企业、学校，开展环保宣传，引导大家学习环保知识，参与环保实践。鄱阳县鄱阳湖江豚保护协会和江豚巡护队组织巡护队员、志愿者到莲湖及白沙洲水域开展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活动。鄱阳县江豚巡护队队员范细才：
2: 保护鄱阳湖，保护我们的一湖清水。
3: 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
0: 一年一度的高考即将拉开帷幕，4号晚上，九江柴桑区第二中学组织教师以点亮车灯的暖心仪式，为高三学子送上考前祝福。九江台记者焦磊报道。
4: 当晚8点左右，柴桑区二中高考前最后一节晚自习结束，高三学子们走出教室，映入眼帘的是一幕震撼又暖心的画面。百余辆教师私家车整齐列队，两侧车灯同时亮起，暖黄色的光芒刺破夜色，在校园主干道上汇聚成一条璀璨的星光甬道，为学子们照亮前行之路。学生张新淼：
5: 真的特别感动，走出教学楼，看到一路明亮的车灯，瞬间感觉所有的疲惫都消失了。三年来，老师一直默默陪伴，悉心教导。今晚的星光大道是我们收到最珍贵的考前礼物，我们一定会带着老师的祝福，沉着应战，全力以赴，用优异的成绩回报恩师，不负青春。
4: 学生陈红军：
6: 看到老师们为我们点亮这么多车灯，真的特别感动，心里特别温暖。这三年老师一直陪伴着我们，鼓励我们，我们一定会带着这份祝福全力以赴，金榜题名，不辜负老师和学校的期望。
4: 灯光下，老师们身着红色 T 恤，静静守候在甬道两侧，高考必胜，前程似锦，旗开得胜的呐喊声此起彼伏，温暖有力。师生间一次次用力的击掌，一个个深情的拥抱，一句句贴心的叮嘱，都化作无形的力量，传递着满满的信任与期许。柴桑二中副校长熊进：
7: 想用最朴素、最温暖的方式，为孩子们的高中生涯画上圆满句号。希望这一路星光能照亮他们的赶考之路，愿所有学子不负韶华，超常发挥，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前程。
8: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近日，宜春公安网安部门发现，网上有多条配有所谓高考试题带图片的视频，其制作人在直播中宣称有2026高考流出试题答案。经查，今年5月开始，违法行为人邝某在网上连续发布11条附有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试卷带图片的视频，制造有高考试卷的假象，企图以每份试卷2000元的价格出售牟利。由于被公安机关及时查获，三名曾咨询索要试卷的网民避免了上当受骗。目前，公安机关已对邝某依法采取措施，并关停涉事短视频账号。
0: 省内简讯快速浏览。国家发改委近日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景德镇市打造的区块链加版权保护应用体系成功入选创新举措典型案例。
8: 江西蚂蚁集团入境友好便捷城市建设暨瓷都全球购消费季活动昨天在景德镇启动。活动期间，景德镇将联合蚂蚁集团推出支付宝碰一下换新城市消费政策，预计投入各类消费补贴超过2000万元，涵盖陶瓷文创、餐饮住宿、文旅娱乐、交通出行等多个领域。
0: 今年5月，江西鄱阳湖南基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共记录到鸟类100种、兽类1种。监测显示，5月上半月，夏候鸟和旅鸟的种类与数量增多，鸟类活动频繁，鸣叫活跃，下半月趋于稳定，以留鸟和夏候鸟为主，整体趋势表现为夏候鸟种类数量增加，旅鸟和冬候鸟种类数量减少。
9: 江右观潮，
8: 请听时评。常态化就业帮扶，筑牢乡村振兴根基。就业是民生之本，更是守住脱贫成果、护航乡村振兴的关键抓手。近期，江西出台常态化防返贫就业帮扶实施意见，围绕精准摸排、拓宽就业、技能培育，打出一套政策组合拳，推动就业帮扶从粗放式大水漫灌转向精细化常态滴灌，用务实举措织密群众增收保障网。
0: 过去不少帮扶多为接

0: 断性临时失策，容易出现帮扶断档、供需错位难题。新规锚定有务工意愿的困难群众建立台账，依托基层就业平台实现政策找人，把就业服务送到家门口，从源头破解就业信息不对称痛点。与此同时，一边做强劳务品牌，助力外出务工，一边依托县域产业以工代赈，拓展就近岗位，内外双向发力，让外出务工者有出路，留守群众能安居。
1: 扶上马更要送一程，稳就业离不开技能赋能。江西落地系统化技能培训，打通培训、评价、就业全链条，辅以公益性岗位、创业贷款配套扶持，推动帮扶从单一输血兜底转向长效造血增收，让群众靠手艺稳饭碗，凭劳动稳增收。
0: 巩固脱贫成果非一日之功，乡村振兴贵在久久为功。常态化就业帮扶不只是一纸政策落地，更是守住群众稳稳幸福。以精准服务兜底线，以多元渠道拓岗位，以技能培训激活力，方能让农民稳稳增收，稳稳安居，在共同富裕路上稳步前行。
1: 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昨天公布。指导意见系统性升级私募基金监管，严厉打击私募基金领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推动行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提升。
0: 国家医保局昨天公开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孙女及外孙子、外孙女。
1: 公安机关教育部昨天提醒2026年高考考生诚信复考。公安部表示，将始终保持零容忍态度，严查严打涉考类违法犯罪活动，坚决维护广大考生合法权益，全力保障高考安全平稳有序。
0: 下面关注国际新闻热点，日本炒作周边威胁难掩祸心。近日，日本媒体披露了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这份新版白皮书老调重弹，继续大肆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剧本毫无新意，反倒将其借威谋武、扩军备战的危险图谋暴露得更加清楚。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日方动辄拿所谓中国威胁做文章，妄图借此煽动焦虑、裹挟民意。其真实目的并非回应所谓的安全忧虑，而是为突破专守防卫原则，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1: 近代以来，日本军国主义曾屡屡以生存受威胁、维护安全为借口，悍然发动侵略战争，给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如今，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深刻反省历史罪责，反而妄图重蹈覆辙。日本一边在国际舞台上自我标榜和平国家，一边却在亚太地区拉小圈子，挑动对抗，制造紧张，日益成为地区安全的危险变数。事实一再证明，渲染威胁者往往是威胁的制造者，高喊危机者往往是危机的策源地。
0: 亚太地区渴望和平发展，绝不能沦为地缘博弈的决斗场。日本右翼势力应认清时代大势，正视并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停止以渲染所谓周边威胁为借口推进再军事化。倘若执迷不悟，继续沉迷于编造中国威胁论的谎言，执意在新型军国主义的穷途末路上狂奔，日本不仅无法获得真正的安全，还将为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承担应有的责任，付出应有的代价。
1: 继续来关注其他国际新闻。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海军向两艘美军驱逐舰警告射击，将其驱离阿曼湾。
0: 以色列国防军5号发表声明称，以军上周在黎巴嫩南部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工程部队负责人阿比德·哈尔卜。声明称，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针对以色列及以军士兵的威胁。
1: 新华社5号消息，据美国媒体爆料，美国最先进航空母舰福特号执行作战任务期间发生马桶堵塞和洗衣房火灾事件背后存在更严重问题，需要接受大规模改造和维修，预期至少一年无法再

0: 出海。
1: 位于美国达拉斯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国际转播中心日前正式启用，在本届世界杯的媒体心脏中国企业海信自研的 RGB 三维控色液晶显示技术的电视将作为国际转播中心专用显示设备，用于还原比赛现场细节，服务赛事报道和转播工作。
2: 今日提示，
0: 今天是第14个中国房颤日，今年的宣传主题为关注房颤，预防脑卒中。专家介绍，房颤是心房无规律颤动引发的心律失常疾病，可导致脑卒中风险增加约5倍，心力衰竭风险上升及死亡率倍增。该疾病症状隐匿，约 28.6% 的患者无症状，高危人群包括65岁以上老人及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疾病患者。
1: 专家提醒，市民如果频繁感觉心跳紊乱、心慌胸闷，应及时通过心电图或心脏彩超排查，切莫因症状轻微而忽视。在日常生活中要定期监测，比如使用手机上的 APP 或智能手表记录心率，做到心中有数。如果心率异常，要第一时间去医院做心电图检查，一旦确诊房颤，医生会根据评估结果开具抗凝药物，患者必须按时按量服用，定期复查凝血指标，千万不要自己停药，不要减量，不要换药。
0: 感谢收听江西新闻节目，本期播音李笑、哲斌，责编刘乐明、詹伟，监制罗春瑜，稍后请听新闻大链接。
3: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4: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在重阳县有个县官叫张乖牙，有一次他看见一个管理仓库的小吏从仓库出来的时候呢，顺手把仓库里的一枚铜钱放进了自己的口袋，他立刻派人把这个小吏抓来追问，并且下令啊用棍棒拷打。小吏心里不服，大声地嚷嚷说，一枚铜钱有什么了不起的，为什么对我这么凶狠呢？张国雅听了之后呢，拿起笔写了一条批语，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绳锯木断，水滴石穿。意思是说，一天一个铜钱，一千日就是一千个铜元，这就像用绳子锯木头，水滴石头一样，日久天长，木头也会被锯断，石头也会被滴穿的。然后他下令把这个小吏给斩首了，这就是成语水滴石穿这个故事的由来，有时候呢也写成滴水穿石，含义是一样的。故事原来的意思呢是说缺点错误

0: 虽小，但是积累起来呢，也会造成很大的危害。张官衙呢，就是根据这一条杀了小吏，这自然是滥用刑法。我们现在呢，常从积极的方面来使用，比喻学习或者是办事呢，只要有恒心、坚持不懈，就能够水滴石穿，战胜困难，得到成功。
1: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北京时间早间7:33，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在这个时候准时锁定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各位早上好，我是刘双，接下来时间将由我为大家带来新鲜的资讯和好听的歌曲，同时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同时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省内天气情况。全省天气共同来刷新，今天白天到晚上，南昌、宜春、上饶、鹰潭、抚州、赣州六市和景德镇南部阴有中雨或者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或者短时强降水。风向赣中、赣南偏南、赣北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东北29到31度，全省其他地方31到33度，局部34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3到25度，局部22度。关注完省内天气情况之后，我们接下来关注一组省内新闻。今年高考将于6月7号至9号举行，全省高考报名人数 56.93 万名，实际参加6月统考考生 47.49 万名。今年继续实行1+1双安检模式，考生进入考点需依次通过智能安检门和人工两次安全检查。考试期间，公安部门将在每个考点设立勤务点，加强秩序维护。考生赴考场途中发生道路拥堵，时间紧急，可以拨打110或者向附近执勤交警求助，请求交警提供帮助。为进一步优化考生志愿填报指导服务，省教育考试院将于2026年6月9日开放近年录取数据查询功能，考生可以通过该功能查询2024至2025年度在赣招生高校各专业的录取最低分、排名和人数等情况。所有2026年普通高考考生可凭本人考生号和密码登录江西省普通高考综合管理平台进行查询。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发生烟花爆竹安全生产事故，教训深刻。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从今年5月起到明年3月部署开展全省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集中整治工作，防范化解安全风险。近日，省人民检察院发布《江西省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去年全省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数近5年首次双下降。

0: 资讯的资，与经历有关。经历激发灵感，行动的灵感让我们汇集，你来选择。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说到高力士啊，大家就会想到高力士为李白脱靴的这个桥段。其实真正历史上的高力士从来没有替李白脱靴，到底怎么

0: 回事呢？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唐朝的段成式在笔记《酉阳杂俎》当中啊，就记载李白让位高权重的高力士给他脱靴以示侮辱，李白也因此得罪了高力士。高力士就联合杨贵妃向明皇进谗言，因为李白写过《清平调》三首其二：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红妆。于是高力士啊就说李白这是暗暗的讽刺杨贵妃，结果李白因此被唐玄宗赐金放还，赶出宫中。这件事情呢还被写入了《新唐书·李白传》，但事实上呢这件事根本就是后人的附会。唐朝的李俊在《松窗杂录》这本书当中也记载了这件事情，但是时间呢是开元中期，李白呢是在天宝初年入宫，开元中期还没有入宫呢。由此可见，唐朝对这件事情的记载呢有很多的错误，不足为信。后世有学者呢对这件事情也提出了质疑，你像清朝的王琦在《李太白文集跋》当中啊就说，后人身快其事，就是指高力士脱靴，而多为溢美之言以称之，然何其事，太白亦安能如论者之期许哉？大意就是说呢，李白让高力士脱靴之事呢完全是后人附会之言，根本没有发生过。从另一方面来说呢，这样一件事看似在权贵们面前扬眉吐气的光辉的事迹，李白呢却从来没有在自己或者是和他人交往的诗文当中提及。那么按照李白的个性啊，如果真有其事，他会沉默吗？当代学者康震在他的著作《康震评李白》这本书当中啊，也是这样的观点，朋友们可以参看。
1: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北京时间早间7:44，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各位早上好，我是刘双，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同时各位朋友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时间继续关注省内新闻。昨天记者从南昌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中国南昌国际龙舟赛将于6月13号至14号在红谷滩区九龙湖水域开赛。本届赛事由中国龙舟协会指导，省体育局和南昌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以龙马奔腾、舟行万里为主题，在规模层级、赛制体系、文体融合等方面实现全新突破。近日，宜春公安网安部门发现网上有多条配有所谓高考试卷袋图片的视频，其制作人在直播当中宣称有2026高考流出试题答案。经查，今年5月开始，违法行为人邝某在网上连续发布11条附有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试卷袋图片的视频，制作有高考试卷的假象，企图以每份试卷2000元的价格出售牟利。由于被公安机关及时查获，三名曾咨询索要试卷的网民避免了上当受骗。目前公安机关已对邝某依法采取措施，并关停涉事短视频账号。近日，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的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浙江省杭州市举行，来自全球教育领域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智能时代教育发展的新路径、新模范与新挑战。在本次大会上，南昌市青

湘湖区凭借系统的实践路径和扎实的教育探索，成功入选中国教师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报告2026成果发布展，成为全国区域推进人工智能教育的典型代表之一。这一成果充分展现了青山湖区在 AI 赋能教育变革当中的前瞻布局与务实作为。

0: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

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在一般人眼中，但凡太监宦官啊，是没有几个好人。但是说到高力士的时候啊，人们印象当中他也不是一个好人。但事实上，高力士对唐朝啊，他是有不少贡献的。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了解真实的高力士。听众朋友，高力士本名叫冯元一，幼年入宫，由高延福收为养子，于是呢就改名高力士。因为他有一定的才能和独到的见解，受到了女帝武则天的赏识。武则天死后，继位的中宗李显呢软弱无比，韦皇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等人呢也想干政，因此各种政治势力斗争十分的激烈，政局极不稳定。708年，临淄王李隆基召集人才，急需力量，准备图谋帝位。善于观察局势和识别人才的高力士，他看准了李隆基的政治实力，为李隆基明中暗里啊办了不少的事情，很快呢就被李隆基视为心腹。2年以后，李隆基发动宫廷政变，诛杀韦皇后和安乐公主以及武士党羽，拥戴自己的父亲李旦复帝位，李隆基也因此成为了太子。因为参与谋划有功，高力士呢被提拔为朝散大夫、内给事，掌管宫内的百事，常侍太子左右。712年，高力士呢又协助李隆基发动宫廷政变，把太平公主以及他的死党铲除，高力士因此再次得到重用。714年，李隆基称帝，高力士升为右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官至一品，开了自有唐朝以来宦官不过三品的先例。因为高力士数次立功，所以唐玄宗一直对他非常的信任。而高力士虽然身居高位，但是他行事谨慎，非常的低调，所以史书称他性和谨少过，善观时俯仰，不敢骄横，故天子终亲任之，士大夫亦不极恶也。另外，历史上的大多数宦官呢都是阿谀奉承之辈，为皇命是从，但是高力士呢却并不是这样，他敢于对唐玄宗的错误决定啊提出反对的意见。你像天宝3年，也就是744年，唐玄宗对高力士说，现在天下无事，人民安居乐业，我想把政事全部委托给李林甫处理，你以为怎样？高力士就说了，天子大权不可让他人代柄，李林甫权势咄咄逼人，一旦他大权在握，谁还敢议论政事？玄宗很不高兴，没有听他的，结果后来真的出现了李林甫专政，朝臣无一人敢言的情况。公元754年，唐玄宗呢又想把朝政交给宰相杨国忠，高力士是极力的反对，唐玄宗没有听他的意见，后来果然招致安禄山、史思明的叛乱，致使唐玄宗只好逃至成都。这个时候他才痛悔不已地对高力士说，悔初不听清言，致有今日之祸。安史之乱危及两京，唐玄宗避乱入川，仓皇逃跑，途经马嵬坡，杀死了杨贵妃的哥哥杨国忠，又逼迫玄宗杀杨贵妃。玄宗很犹豫，高力士为顾全大局，为唐朝的江山社稷着想，也劝玄宗杀了杨贵妃。安史之乱平息以后，玄宗被迎接回朝，并退位当上了太上皇。高力士因为得罪了当朝权臣被流放。2年之后，高力士特赦回京，在回京的

0: 途中呢，得知玄宗和肃宗已经去世了，非常的悲痛。他绝食呕血而死，终年79岁。继位的代宗皇帝依照唐玄宗的遗诏，令高力士死后陪葬泰陵，这是对一个太监来说是一项最大的荣誉。高力士一生对唐朝贡献巨大，曾多年位居极品，但是却没有专权祸国、图谋费力等等不轨的行为。后世书法家颜真卿在《征作魏帖》当中就说道，圣皇时开府高力士承恩宣传，亦只如此横作，亦不闻别有体术。从这段文字当中啊，可以看出那时的人们对于高力士还是认同的，起码认为高力士官居一品，尚能横作体术。颜真卿的这个评价呢，正是告诉了世人高力士的低调为人，品行端正。
1: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2: 这里是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刘双，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组省内新闻。近日，南昌市公安局高新技术开发区分局执法办案管理中心正式投入使用。该中心位于爱西湖南岸，是南昌首家集集约型智能化规范化于一体的现代化执法办案管理中心，创新总结出三个一站式办案新模式，构建起执法办案的全新生态。近日，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公示了2026年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评选结果，全国20个城市入选，我省九江市成功入围，这是我省继南昌市、赣州市入围之后，连续3年入围该试点，将获中央补助资金2亿元。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4: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5: 新闻大链接正在直播，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时间继续关注省内新闻。日前，记者从全省金融5篇大文章工作推进会上了解到，三月末，全省普惠小微贷款余额1.3万亿元，江西创业担保贷款累计规模、水稻种植险保费规模稳居全国第一。近日，在中国人民银行江西省分行的推动与指导下，江西省内首批6家试用金融机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江西省分行、中国建设银行江西省分行、中信银行南昌分行、江西银行、九江银行、江西泰和农村商业银行正式发布2025年度可持续信息披露报告。本次发布的报告均严格